0: 第一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呢、啊，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1: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偈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2: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

师兄，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
见他体相不惧而

孝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被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诞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

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呐、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 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

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政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 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

常心在度。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

0: 泽林。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空、 印容。

0: 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是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供待人，以高礼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

0: 门深厚，人间奇迹。前头我生前预知此事，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明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再住2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可以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远寺，寺了，你要是觉得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

0: 封他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啊、哦，老张你几岁啊？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

0: 切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线，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
1: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出家那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佛也念佛，
1: 佛也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不是，因为有事三个人啊，把那事情，三月份那个三节骨，骨疼啊疼，得了三节骨，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是吧？能做吧？我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吃斋。

0: 从小就吃面。
1: 从小也吃嘛，小时候他人嘛，然后十几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报名去，他们不认识，他们人都说，玩了。现在我也都爱吃嘛。
0: 腿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人都说，一弄开门儿有石头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2: 太
0: 冷了，太冷了，
1: 搁那开城里了，搁当人儿了，媳妇出五个兵，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灌暖也是有，臭水我们洗的喝。
0: 洗的喝的。
1: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都是野时候的，喝水越大时候越清楚，转着这时候一睡，到会儿了，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你还不是谁人儿？他住个谁人不是？住个，叫上谁人？谁人了嘛？人一发的，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自己不晓得。
3: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在这活着是安心我也还有一个背景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祖宗，他爷是都是四十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经都行。

0: 还没呀、
1: 啊？
0: 我啥会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0: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咋会讲？我没讲过。
0: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0: 啊。
1: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0: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头发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闲工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了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烂口，不许开斋破戒。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0: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0: 酒啊？
1: 酒？
0: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0: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0: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学的啊？
1: 那
0: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5: 团结了。
0: 今天的
5: 来个谁呀？
0: 然后是谁呀？这叫开，这叫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那人家不要严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严复。
0: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严的是，做的是我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

当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

0: 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着佛念佛，转着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啊，意思
1: 人就是说，
2: 抽地图手都死了，
1: 死
2: 了，
1: 死
3: 就是
1: 死，
3: 你说
1: 老
3: 什么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叫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是不是？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应回应。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再也收拾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啊，等你见见经过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雷劈给了纸，这纸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4: 又是那种又。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直说。
1: 真说。
2: 真说，受不了。
1: 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这是。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

0: 己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阴生啊。
0: 哀佛古寺因诗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

0: 被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复发性胃有生战伤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义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次跟大家一起学习到不道这一条戒，在经文我们学习到偷盗势力，我们现在呢，请看经文。若有居士以盗心偷势力，犯终可悔。这个下面有铅，铅不可计价值故。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佛意我师，清净心取则无犯。到这里是一段。这段呢是若有居士假若这个是假设的一个言辞。

就是以偷盗的心啊，那么去偷舍利。舍利啊，在我们佛门内啊，可以说佛弟子啊都知道啊，知道了有舍利，大家对这个舍利呢也非常的恭敬。在中国啊，有三个地方啊常有佛的舍利。舍利啊，这个是印度话。那么翻成中文啊，是叫做深谷啊，或者呢灵谷啊，它有坚固的意思。所以舍利子呢，又叫坚固子。那么在印光祖师文钞《精华录》里面呢，啊，也有开示啊，有关舍利这一方面的问答。在《文钞精华录》讲啊，舍利乃修行人戒定慧力所成，非念经气神所成，非特使而烧之，其身若古法，便为舍利。当知舍利乃道力所成，当家不知所以，妄意是精气神之所炼耳。啊，这个《文钞精华录》呢，给我们开示啊，这个舍利是怎么来的？祖师给我们说明了，啊，这个舍利呢是修行人戒定慧的道力所成就的，啊，是戒定慧力，啊，不是呢念经气神所炼成的，啊，这个念经气神呢，这个是道家的说法，啊，那实际上啊，舍利呢不是啊，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啊，精气神去练的，不是。舍利呢，因为呢，它非特使而烧之，其身若古法，便为舍利。啊，这个舍利呢，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身体的肉啊，我们身体的骨头啊，或者毛发。烧了之后呢，变成舍利的，啊，不是这个，啊，乃当知舍利呢，乃道力所成，是修戒定慧那个道力呢，它凝固而成的，啊，不是从我们这个身体这个什么这个这个肉啊，这个骨头。啊，或者毛发去烧烧变成舍利的，不是的，啊，它是戒定慧所成的，啊，因此现在呢，很多人，啊，在研究这个舍利，啊，早年我刚出家的时候啊，啊，佛门也盛传呐，啊，有一些高僧大德啊，在家出家都有，啊，这个往生之后啊，烧出舍利。当时呢，有一些医学界的就提出一个看法，啊，说这个舍利啊，可能是这个出家人呐，啊，都吃素，啊，那个豆腐吃太多了，啊，那么肾结石啊，啊，那个肾结石、膀胱结石啊，啊，他说那个舍利啊，就是肾结石。

是什么膀胱结石啊。那么我们听到这些报道啊，就知道这个都是外行的啊，是外行的啊，因为呢，那个设立的不是我们身体来的，啊，是你修行那个戒定慧的道力，它呈现出来的。啊，所以真正的舍利子呢，你用铁锤敲呢，它敲不碎的。啊，如果你说烧出舍利子了，那个手拿来呢一捏就碎了，那不是真的舍利子。啊，舍利呢又叫坚固嘛，坚固子，啊，铁锤敲不碎的，啊，那么你可以想象啊，它那个坚硬的坚硬度有多么的坚硬，啊，所以才叫舍利。那么当然啊，这个舍利呢是修行成就的，啊，不是像道家呢，这个丹家就是我们中国呢道家呢炼丹，啊，炼丹呢，啊，讲这个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啊，炼这个精气神，啊，不是的，啊，这一点呢，啊，祖师也给我们说明。那么舍利的种类也非常之多，啊，也是一种感应，啊，有人念佛呢，念一念呢，他的嘴巴就出了舍利了，啊，过去有人用那个刺绣啊，刺那个龙书净土文啊，那个针啊，针头就出舍利了。那古时候呢，啊，有这个大德高僧啊，他在沐浴啊，他在洗澡啊，都洗出舍利出来了。啊，还有一个禅宗的大德啊，他剃头发啊，那个头发一剃下来呢，都变成舍利。这个是，修行啊道力啊，他所感应的。因此啊，这个舍利啊，除了就是活菩萨啊往生之后啊魂化，大家都可以去捡到舍利啊。但是在平常啊还没有往生呢，啊，也会有舍利。这个过去90年啊，我第一次到北京去看黄念祖老居士，黄老居士就给我讲。当年夏莲居老居士在世的时候，领众念佛打佛七，啊，他说那一次佛七呢，有40几个人，啊，那一次佛七呢，感应到拜殿都有势力。那么从这个地方啊，啊，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这个势力呢是修行道力所成就的。那么此地讲啊，居士以道心这个偷盗佛的舍利啊，这个犯偷盗戒了啊，你受了三规五戒啊，就不能偷盗的啊。那么偷盗呢，当然就犯戒了啊。这个偷盗啊，就是没有经过管理的人啊，比如说这个寺庙啊，有供这个舍利，啊，没有经过这个负责人同意呢，啊，你就把它偷取过来，以盗心呢，啊，把它偷过来，那么这样啊，就犯了中可悔罪。那么此地呢，没有讲价钱。在偶遇祖师的签里面给我们讲。不可计值故啊，就是舍利呢是无价之宝啊，无法用我们世间这个钱财的价值啊来计算的啊。因此呢，我们看到前面后面啊，你偷到什么

它都可以用钱来计算的啊。如果达到5钱，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5钱以下的啊，犯中可悔、小可悔。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舍利呢，没有讲多少钱，就是它是无价之宝，不可计价。那么这一条呢，跟其他的就有明显的不同。那么托佛的舍利呢，无价之宝啊，那么他结罪呢，才是结终可悔罪啊，不是结不可悔。这个也是跟其他的这个偷盗其他的东西呀，这个结罪呀也不一样。那么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佛意我思，清净心取则无犯。那么上面呢是讲，若有居士啊，以道心偷舍利，是犯中可悔。那么这个居士呢，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啊，他不是用偷盗心啊，他是以恭敬心，那么心里有这个念头，佛意我思啊，我现在呢受了三皈依了，是三宝弟子，也受了五戒了。那佛呢，也是我的老师啊。那么佛留下来的舍利，这个地方啊，特别是指佛舍利。佛留下来的舍利呢，那么以清净心来取这个舍利这样啊，不犯戒，不结罪。那么这一段讲的跟上面讲的呢，同样是偷取这个舍利，但是呢，上面是结终可悔，下面这个不结罪，它的差别呀，就是上面经文讲的是以盗心，就是偷盗心、占便宜的心，它不是恭敬心。这个心态啊，动机不一样，因此呢，结罪也就不一样了，一个结罪，一个不结罪。这个舍利现在佛的舍利呢，也是比较稀有，在大陆上有宁波阿育王寺。有佛的舍利，西安的法门寺，这些有藏舍利的地方，这个是很稀有的，现在这个舍利呢，你要看也不容易看到，实在讲你要去偷盗那个舍利呢，除非是里面管理的人，不然你外面的人你要怎么样你也很难去偷盗这个舍利。那么舍利呢，最重要的我们要以恭敬心，以恭敬心，不能把它当作古董或者一个宝物这样来收藏，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呢，就变成偷盗心了。那么佛这个舍利你以恭敬心来礼拜，都会消业障的。所以我们看《影城回忆录》，这个地贤老法师一个晒蜡烛的徒弟他有锅烙匠这个补锅补碗的徒弟还有一个晒蜡烛的徒弟。这个晒蜡烛的徒弟呢，他也一个大。

字不识，啊，不认识。啊，他在做香灯，啊，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这个公案。啊，人很老实，啊，都没有心机的。啊，寺庙里面的人开他玩笑啊，这个夏天啊，南方啊，都要晒经书啊，因为南方潮湿啊，利用夏天出太阳啊，把这个藏经啊、经书啊，都请出来晒太阳除湿啊，人家就跟他开玩笑啊，说你那个蜡烛啊也会长霉啊，啊也要晒一晒。他真的就把蜡烛拿去晒了，到了太阳下山要把蜡烛收回来呢，结果蜡烛啊都融掉了。后来呢，这个寺院的人啊，就是这个人这个笨的这个样子啊，就不想要他了啊，那么就骗他了啊，就给他讲啊，说你这个智慧实在是太高了，在这个道场啊，做香灯实在是太可惜了。啊，你到地老那边呢，去学经教啊，以后啊可以弘幻三界，啊，那人家是骗他的，啊，他傻傻的，那就很高兴啊，包袱准备好了，就到关中寺去了，啊，去找地老。地老一看呢，就知道这个人呢是被骗来的。啊，他很认真啊，要来学经教啊，将来啊，弘幻三界啊，在影城回忆录讲啊，他有那个荒音呐 啊一个地方上的口音也讲不清楚，啊，弘幻三界呢，他听作混幻三界，啊，就是混一碗饭吃的混幻，啊，那地老看看啊，这个人也是很老实的，啊，那么。古来这些祖师大德呢，他会观机，啊，知道这个人呐，虽然没有文化啊，但是善根深厚。他说：“你要跟我学经教可以，啊，你先到这个阿育王寺啊，宁波阿育王寺啊，你先去拜舍利，拜三年。”啊，他真的就去拜了啊，去那个阿育王寺呢，每一天他就拜舍利，拜三千拜。结果拜了三年了，业障消了，啊，他开悟了。后来这个经教不学自通，啊，以后地老啊没有空的时候啊，这个讲经啊就请他代理了，啊，他真的这个后来呢也成了一个讲经的法师了，啊，那么他这个利益啊都是从至诚恭敬当中得来的，啊，所以你以恭敬心取这个舍利呢，不犯戒，啊，而且呢有功德，啊，因为你是恭敬心，啊，那么如果说啊没有恭敬心，啊，只是想请这个舍利呢，啊，来家里供供，啊，来占为己有，那就变成盗心了，啊，这样就要结罪了啊，结终可悔罪啊，这个不可不知道啊。这是讲到啊舍利啊这方面的啊，偷盗舍利啊。我们下面接着看啊，下面的经文：若居士以盗心取经卷，犯不可悔，即执轻重。啊，下面这个签我们再念下去。所盗经卷若值五钱以上，则不可悔；若减五钱，终可悔也。这段经文是以盗心啊盗取这个经卷啊，就是经典啊。若居士啊，受三规五戒的居士，以这个偷盗心去盗取经卷，啊，犯不可悔，即执轻重。
他们这里呢经文呢讲患不可毁，计值轻重啊，没有明白讲价值多少。那么谦给我们注解了啊，说若所到精鉴若值五钱以上啊，那么这个五钱呢，在欧益祖师那个时代是当时的钱啊，是八分银子。啊，就是按照呢当时当地购买这个物价来计算的，啊，是值八分银子。那么最近我们在学习这段道界呢，这个五钱啊，自古以来啊，根据一些资料啊啊来这个调查呢。这个说法也很多种啊，原来呢我们啊大概呢计算了现在值人民币300块啊，后来呢又查资料呢是更少啊，大概值15块人民币啊。这个五钱呢我们一看呢也可以明白啊，它这个价值不是价钱呢、啊、不是很高的，啊，而且呢是相当之低，啊，那么只要超过这个五钱，那么就换了不可毁了，啊，就破戒了，啊，不能忏悔了，啊，做法忏就不能忏了。若减五钱，终可毁，啊，如果呢这个价值呢少于五钱。那么这个是终可悔啊，终罪啊是可以忏悔啊。此地呢，祖师给我们在补充的解释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如果受了这个戒啊，当然啊是不要偷盗啊。那万一呢啊不小心呢犯了这个盗戒呢？那么这个结什么样的罪啊，就是以这个标准来结罪。那么此地呢跟上面这个事例呢也是有同样的意思在啊，虽然啊这个经文没有明显的写出来啊，但是呢啊它有这个含义啊。你看上面这个说以道心去偷佛的事例，那么劫终可悔。那么这一段经文是以道心取精鉴，是患不可悔啊，不可忏悔啊，计值轻重啊，如果超过五钱就不能忏悔了啊，五钱以下呢是终可悔啊，都有罪的。那么如果我们比照上面这段经文讲啊，若以恭敬心啊，取这个精鉴啊，应该也是无犯。那什么样才是恭敬心？什么样是道心呢？啊，这个区别啊，啊，恭敬心啊，就是他不为自己啊，就是他不是自私自利的，没有私心的。啊，不是占为己有的，啊，如果占为己有，那就犯盗戒了。啊，像现在呢，把这个佛经啊，啊，这个，他去排版打字，然后他就版权所有啊，翻印必究，那就犯了偷盗了，啊，就犯了盗戒了。啊，那么为什么犯盗戒呢？因为他保护他私人的利益。他要赚钱，换了盗戒，那经佛也没有卖版权给他呀，啊，经是佛讲的，啊，因此他就换了盗戒了。那么，如果你是为了众生的法身慧命，啊，
照这个戒律的

开言来讲啊，无犯就像那个舍利一样，你恭敬心嘛，你为众生嘛，不是为自己嘛，啊，如果为自己的利益，那就犯了盗戒了。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看清楚啊，以盗心，偷盗那个心。偷盗心就是为自己自私自利嘛，要占便宜嘛，有这个念头啊，就是盗心了，就犯戒了。啊，那么如果不是为自己呢，就无犯。啊，像这个以唐朝时代啊，这个印度的巴拉密地法师，他就是。偷盗印度的国宝《楞严经》来中国的，他是用偷盗的。啊，那他为什么用偷盗呢？啊，因为当时国家把这个《楞严经》啊列为不可外传的经典。啊，列为禁品啊。禁止出口的，那么巴拉密第一法师呢？啊，也是一位得道的高僧啊。他知道呢，这个中国的因缘成熟了啊，这个经啊，啊，中国地区学佛的人呢、啊、需要啊，这个地方的人呢、啊，在那个时候呢，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啊，可以接受这个经典，需要这个经典，啊，所以他偷到了，一共偷三次，第三次才偷成功，啊，第一次跟第二次呢都被拦截下来了，啊，过海关了、啊、被抓到了，啊，第三次呢他就把这个自己这个皮肤啊割开啊，把那个贝叶经啊就缝在这个。皮肉里面，再把它缝起来，啊，用尽苦心，啊，过海关呢，检查不到，啊，这样啊，走私过来的，啊，现在讲走私大家比较清楚，那么到了广州啊，上岸，啊，他再把这个经取出来，啊，然后再翻译。那么我们中国人呢、啊，才有因缘啊，看到《楞严经》，学习到楞严，啊，如果当时巴拉密帝没有偷盗啊，我们今天中国人看不到《楞严经》了。那么巴拉密帝他有没有犯盗戒？没有，他没有犯盗戒，啊，他这个叫开眼。啊，因为他这个不是为他自己嘛，啊，如果他为他自己自私自利，啊，他偷这个经来中国卖多少钱哦，他自己就回去就富了啊，那他就犯盗戒了，啊，他没有啊，他来是布施供养啊，啊，供养大家啊，大家都有机会啊，读到这个经典，看到这个经典。所以根据这个公案来看、啊、那么再比照这个舍利、啊、这段经文这样来对照、啊、那应该呢、这个道经卷、啊、也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在、啊、虽然这个经文没有明显的列出来，但是它有它的含义在里面、啊、所以在经文、啊、我们特别要留意的、啊、就是以道心啊，就是自私自利、偷盗的心，啊，利益自己的心，这个就是盗心，啊，所以有这个区别啊。那么像现在这个有一些佛经呢，有一些出版商他拿去就印上版权所有了，啊，翻印呢他就要到法院去告你，啊，过去早在20年前啊。我在台北华藏图书馆啊，负责印经的啊，有一次呢，啊，是印一部经，
啊，但那个那部经呢，有人拿去呢登记啊，印上版权所有，啊，翻印必旧，啊，你拿去翻印呢，他就要追究。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啊，就叫去印这个经，啊，当时我就给师父报告，师父他这个后面打上版权所有，翻印必旧，能印吗？啊，那么师父当时就给我大声的开示，啊，说你现在拿去印，你被抓起来关，你非常的光荣。你为什么被关呢？你为了弘扬佛法，这样被关的有价值，赶快去印。那我就二话没有，依教奉行了。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戒律上的开遮持犯，那么来看，我们的确不是为自己啊，我们也没有在盈利，也没有在赚钱。那经印好了，都是供养大众的，免费供养的。我们并不是图利的，所以无犯。在戒经上讲无犯，那如果世间法律要追究呢？那就如同老和尚讲啊，那我们也很光荣啊，被关得非常光荣啊。所以这些啊，我们都要把它分辨清楚啊。那么我们在持这个戒呀，才知道啊怎么来受持。好，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福盗田者，有二因缘夺他田地，一则象眼啊，这个象眼就是签里面有注解，即告状送于官府也啊，这个象眼就是诉讼啊，到法院啊告状了。二则坐相。签里面讲，即立标示界限相也。若居士为地故，言他得胜；若作意相，过分得地，值五钱者，犯不可悔。啊，那么在这个补里面呢，也给我们讲，补是弘一大师的补注啊，此节属田处。我们前面看到这个道界啊，这一大段经文啊，有虚空处，有田处，啊，有供其处啊，处就是一个处所，啊，你偷盗的一个处所。那么这一节经文讲的属于田处、田地，啊。那么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也有讲，若以道心取。得他人田地契约改换名字等，犯不可悔罪。啊，把别人那个田契啊，就是所有权状 啊拿来改成自己的名字，啊，偷天换日，啊，这样啊，也是犯了不可悔罪。那么这个是讲盗田地，啊，是偷盗别人的田地，啊，有二因缘。夺他田地，啊，有两个因缘呢，夺取他人的田地啊，那别人的田地呢，他用这个偷盗的手段，用偷盗的心理啊去夺取过来，占为己有啊。那么第一个因缘是相眼相眼啊，就是。告状诉讼，那么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些事情都有啊，这些诉讼案件啊，为了土地的纠纷啊，为了土地的纠纷啊，那么引起诉讼的。
那么

0: 那诉讼呢？
1: 啊，往往啊，也会有人啊，他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啊，取得胜诉啊，胜诉就是他诉讼了，他赢了，打官司他打赢了。啊，比如说在文字上，啊，或者呢，啊，用一些计谋，啊，那么夺他的田地。那么我举出一个例子，啊，以前我们在台湾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一些老农夫啊，他也不认识字，那么那些认识字的人呢，要夺他的田地。啊，就给他写一写啊，一些契约书啊，他也看不懂啊，只要他签名画押啊，盖手印就好了啊，骗他的啊，那么他就盖上去了啊，那盖上去呢，那个证据啊都很明白的，你愿意这个给人家的啊，那到法院怎么告他也告不赢，有人用这样的一个手段呢，去骗那些人。啊，那么这个当然是，这个是犯了偷盗了，啊，破戒了，犯了偷盗戒了，啊，就是恶意的去霸占人家的田地财产，啊，这个利用这些官府的关系啦，啊，或者这个律师现在呢，很会钻这些法律漏洞的。那么去赢得这个诉讼，啊，夺取别人的田地，啊，那么小从一个个人啊，大到一个团体、一个国家，这个都有这个事情，啊，所以你国与国之间那个边界啊，那个土地也会纠纷呐。啊，那么一定啊，有一方啊犯了偷盗戒了。啊，这个就不行了。那么二则呢，坐相啊，坐相这是另外一种因缘，就是另外一种方法，即立标示界限相也。这个在台湾是属于地政事务所啊，地政事务所呢，比如说你家里的土地啊，它的编号，那么他们要去立这个。界限的啊，要立界限的啊，你的地到哪里，他的地到哪里啊，到哪一条线是你的地，哪一条线是他的地？那么如果要占人家便宜呢，他那个界标啊，原来在这里呢，他怎么来移过去一点点，然后他就我一条很长哦，他就多了很多出来了，这个也常有的事情。啊，所以在我们台北现在双溪山上这个下个礼拜一可以放给大家看看啊，大家如果有时间呢，放给大家看看啊，这个也是居士供养的啊，原来这个陈居士啊，我就说我们盖不要去侵占到别人的地方啊，他说没问题啊，他什么都没问题，他就是盖到人家的地方了。啊，后来人家就写公函来了，说要我们迁走啊，我马上就迁走了。啊，他交给我了啊，那么我一定不会去占用别人土地的啊。所以这个他要有一个立标示界限啊，他有一个界限啊。那么如果这个界限呢，他也可以作弊呀。他可以移点啊，或者到地政事务所呢去贿赂贿赂啊，给你移点，那你这个土地呢就减少了啊，要偷盗那一方呢他就增加了啊，或者呢好的给他换成不好的，不好的给他换成好的啊，这个都有啊，这些土地纠纷啊，自古。

未来都有，啊，都会去争的，啊，争就是他会去占别人便宜偷盗。这个是第二种因缘，啊，这第二种因缘。那么我记得去年在庐江，做训练的时候啊，有一天早上居士带我们到桐城去，啊，看一个宰相的故宅，啊，这个宰相啊，哪一个朝代我记不起来，啊，他有一条巷子窄窄的，这么窄。啊，就是跟他们隔壁也是一个大户人家的，那他们那个大户人家呢，就是他那个墙壁呢就侵犯到宰相他们的地了啊，他那个墙就把它切过来了，啊，他这样也好。啊，后来这个宰相的家人呢就，啊，发这个书信啊，送到京城给这个宰相啊，那个宰相啊，也是度量很大啊，能做到宰相度量都很大，宰相肚里能撑船。他说没关系啦，让他几寸又何妨，他认为他那个墙就移过来啊，后来就变成一条小巷，现在还留着啊。啊，这个自古以来呢有这个事情啊，这个就是要占别人便宜的啊，这个就换了偷盗戒啦啊。若居士为地故言他得胜。啊，这个若居士呢，假若受三规五戒的居士呢，为了夺取别人的土地田地，言他得胜，就是到官府去告状了，他告赢了，啊，实在讲他是他占人家便宜了啊，但反而他告赢了，啊，用种种手段呢，啊，他胜诉了，啊，得到这个田地了。若作意向过分得地，意向就是说，你把原来那个界标啊移动了，啊，原来这个不是你的地，你把它移过去一点了，那你就多出来了，啊，过分得地呢，那么如果价值达到五钱，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那个土地呢，我看呢很容易就超过五钱的。啊，就很容易犯了不可悔罪。啊，所以这条戒呢非常的严格。那么这个是讲你受了戒的人啊，这样就犯戒了。盗戒这个戒相啊很细的。那么没有受戒的犯了偷盗，是不是没罪呢？一样有罪，这是性罪，一样有因果报应的。那么受了戒呢？除了有性罪之外，再加上这个破戒罪，是两重罪。啊，所以没有受戒呢，他只有性罪，他没有破戒这一条罪。啊，并不是没有受戒，他造了这个业就没罪，不是的。啊，他本来就有罪。啊，只是受戒的人呢，啊，多一个破戒罪。那么此地经文讲的呢？是就这个破戒的罪来定的，啊，不是就这个性罪。那么此地呢，啊，我们啊引用啊一个公案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情啊，来跟诸位同学报告。这个因果故事是出在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三，啊，回复郭汉儒居士的一封书信，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在上海富国习斋法会法语也有，编录，啊，有截录啊编进去，那么他在这个原文呢是比较完整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把这个他原来这个文呢，啊，找出来，啊，我把这个文呢，啊。念给我们诸位同学，啊，大家听听。现在西洋战事剧烈，若不及结束，则将延于无国。凡中外各国强弱不一，

其受害故皆同等，非败之受害而胜之得利。按时而论，被人杀之故可怜，专杀人之更可怜。彼子之目前，则胜者似乎得意。若并来生后世看之，杀人者比被人杀者苦深万倍，其世人皆不知也。那么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是祖师当时在世的时候呢，刚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这个西洋战事激烈呢，那么也延伸到我们国家来了。在当时呢，中国外国呢，这个强弱不一啊，有的强，有的弱。不管强或者弱，这个战争呢，都是同样受害的，所以受害皆同等，不是败者受害而胜者得利，不是打败的人他受害，打胜仗的人他就得到利益，事实不是这样的。按时而论呢，被人杀的固然很可怜，但是专门杀人的人，他就更可怜了，为什么呢？彼此之目前，一般人呢只知道眼前，则胜者似乎得意，好像胜利的人好像得到利益了，若以来生后世去看，从这个三世因果去看，那杀人者比被人杀者苦深万倍，那杀人的人比被人杀的人，他将来要受的苦啊，那个苦啊，是深千倍万倍都不止，其世人皆不知也。其就是可惜啊，世间人他都不知道这个因果。那么主持举出清凉三字一个公案啊，清凉三字就是五台山啊，清凉山记载五台山的一些事情，在隋代州赵良相。家之巨万，生二子，长曰嬴，次曰孟。嬴强孟弱，其父将终，分家之为二。孟得其上，父死，嬴尽霸孟之家业，但以孟圆房一所。孟拥立至佛，未久嬴死，生孟家为子，名桓。又未久孟死，生嬴家为嬴孙，名先。桓为嬴家之仆。那么我们先看到这一段这一段是清凉三字记载隋朝代州代州就是现在五台地区的到民国成立之后呢，把州改为县那么隋朝这个时代呢，在代州这个地区有一个富人家相当有钱，叫做赵良相，家资巨万家产呢非常富有。那生了两个儿子，长曰嬴，次曰孟他的长子叫赵嬴他的次子第二个儿子叫赵孟。嬴强孟弱，这个长子呢比较强势那个次子比较软弱其父将终呢分家之为二把他的家的资产分为两分孟得其上这个第二个儿子呢可能分得稍微好一点可能他父亲呢看到这个儿子比较软弱多给他一点点或者分稍微好一点的给他可能是这个情况所以孟得其上。父死他父亲死了，嬴尽霸孟之家业他哥哥呢就把他弟弟的家业呢全部霸占过来了。

啊，只有留一间盐房给他弟弟，啊，其他的田产啊都被他霸占了，啊，就是我们讲被他盗取了，偷盗了。那么这个梦什么都没有了啊，只有一间盐房，一个房子。啊，梦庸利致富，啊，庸利就替人做苦工啊，啊，这样啊过生活。未久寅死，啊，没有多久呢，这个赵寅死了，啊，就是赵孟的哥哥赵寅死了。那么赵寅死了之后呢，就投胎啊，生到赵孟的家啊，做赵孟的儿子，啊，就。啊，生孟家为子，啊，那么名字呢就叫桓了，啊，叫赵桓，啊，这个赵桓呢就是这个赵赢的前身，啊，赵赢的前身，啊，投胎到他弟弟家里啊，给他弟弟做儿子的，变成他弟弟的儿子了。又未久孟死啊，又过没多久呢，这个赵孟啊也死了啊，生嬴家为嬴孙啊，这个赵孟啊，就是赵嬴的弟弟呢啊，没有多久也死了啊，死了呢就投胎了到他哥哥赵嬴的家呢，做他哥哥的孙子，名先啊，就是赵先。那么赵桓为嬴家之仆。啊，这个赵桓呢，就变成，这个赵赢家的仆人了，啊，因为这个赵孟啊，生前就是家产都被哥哥占据了啊，那么就给他哥哥啊做仆人了啊，做工啊，过日子。那么现在他哥哥死了呢，投胎到他家来了啊，变成他的儿子。就是赵桓，啊，那变成呢这个赵赢啊，就到这个啊这个赵桓呢，就到赵赢的家呢做仆人，先欲朝五台啊，这个赵先呢要去朝五台山，命桓随行啊，因为赵桓呢是他的仆人啊，在他家做长工了。这个赵先呢，就是赵孟去投胎的，啊，投胎到他哥哥家做他哥哥的孙子。那么他就命令这个赵桓啊，随他到五台山去，朝山，啊，桓知其薄，罢阐释，私欲杀先。这个赵桓呢，知道呢，他的伯父呢，霸占他父亲的这个产业。啊，所以就非常气愤了，就想要杀死这个赵先，幸得其便，行至五台僻处，持所逆刀谓先曰：“你主霸我家业，令我势穷，我今杀汝以泄愤。”啊，这个赵桓呐，啊，看到机会来了啊，这个赵先呐，找他去朝五台山啊，走到半路呢，看到没有人，他就事先把藏好的一把刀拿出来，啊，就要杀死这个赵先。啊，他说：“你祖父赵赢啊，霸占我家的产业，啊，让我们家这么穷，啊，我现在呢要杀你啊，泄愤。啊，其实现在这个赵桓啊，就是赵赢的前身，是他给人家霸占的。”他现在反过来，他要气愤，要去杀这个赵先了，啊，赵先是他的弟弟，啊，先急走，啊，桓呢就在后面追，入一茅棚，一老僧指之曰：“此处不可行凶。”啊，那么到五台山呢，跑到一个茅棚，啊，一个老僧给他们禁止说：“这个里不可以行凶。”桓曰：“吾杀怨耳。”啊，这个赵桓说：“我要杀我的冤家。”啊，老僧另作。各以一杯茶饮之，啊，这个老僧呐。

是得道的高僧，啊，就好，你们两个先坐下来啊，倒一杯茶给他们两个人喝，啊，两个人呢喝下去呢，啊，宿命通现前了，遂知前世事，啊，知道呢，原来啊，这个造幻就是造影了，啊，这个造仙呢就是造梦，啊，原来是他们两个兄弟，啊，现在死的又碰在一起了，啊，那么知道这个前世的因果了，啊，那两个人都哭起来了，遂再三出家，那么两个兄弟就在五台山出家了，啊，这是一个公案，啊，就是你去偷盗别人的，啊，占不到便宜，啊，而且呢是偷盗自己的福报。说倘各国皆见前后世事，还肯专以杀人为强国之要政乎？啊，这是印祖当时呢他的开示，啊，他说倘若呢每个国家这些领导人啊都知道这个前生后世的事情，知道这个三世因果报应，他还会专以杀人作为强国的政策吗？不会了，啊，因为呢知道呢他这样做法呢，啊，是害到自己，啊，想要自己得利益呢，啊，反过来是害到自己，损害到自己，啊，这是一个公案，啊，那么跟这个霸占田地 啊这个经文有相关的，啊，我们提出来给我们同学来分享。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香严菩萨赞颂的第六首，一真如来智，等照于法界，普入佛毛孔，一切诸刹海。向下的，一直到第九首，清凉大师给我们说的是：明微细若于毛孔刹中而作用。这说明这个后面呢，总共有十六句，都是说这个不思议解脱境界。我们看这个经文，一阵如来智，说明与会的这些大菩萨啊，不是普通人呐，个个都是正如佛的境界。换一句话说，都是等觉菩萨位啊，一阵如来智，等照于法界，证得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当然起作用。这个作用就是照见，等是平等，与佛平等呢，称之为等觉。照尽虚空别法界，

有这样的能力啊。这个能力是我们大家的本能，啊，可惜的是呢，我们现前迷失了，并不是真的失掉了，啊，真的失掉就不容易得到了，迷失。什么时候能够得到呢？觉悟就得到了。一切众生最可贵的是觉悟啊！圆满的觉悟，我们就称他做佛陀。佛在大经上说得好啊，一切皆成佛。哪个不成佛呢？所以佛佛平等啊，昨天我们念的一句一切皆平等，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的一切皆成佛，你们想想这两句经文的味道，成佛就是平等，平等就是成佛。平等的德性，德行就是戒定慧三学啊。所以三学也是自然而然的，不是佛说的呀，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真话了，他49年没有说过一句法，谁要是说佛说法了，这个人叫谤佛。《金刚般若经》上就是这个说法了，一点都不假了。我们是不是在谤佛呢？我们都以为佛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没错，确实是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但是要晓得，没有一句话是他自己的意思，所以他一句话都没说。平常大家来向他请教，来问他，他有没有说法呢？也没有说。那就是说，决定不是自己意思来答复。怎么答复的呢？事实真相嘛。这个事实真相不是自己创造的呀，不是自己心里头所想的，心里所想的会现象，那个相啊变直了，那个是设法界一真庄严。佛要答复这一方面呢，

也不是自己意思，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佛是这个大佛，佛对于化身菩萨几乎没有言说了，全部都是现象。 现象大佛依旧是自然的现象啊，自然而然的，啊，确实没有加丝毫意思在里头。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我们对佛、对佛法就会产生信心，啊，就知道啊。 自己应该如何来学习？佛法没有别的，除妄念而已矣。由念皆妄，无念亦妄。这你去参去吧。 到底还是有念还是无念呢？啊，有念是妄，无念也是妄。为什么？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全是妄的。如果你要是立妄想分别执着，那就告诉你，有念呢是真。 无念也是真，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不管是有念无念，都是自性起用。这个道理，佛在《大乘经论》里面讲的很多很多啊。我为什么看不懂呢？为什么不能体会呢？就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掉啊。 当然，断妄想分别执着确实不是容易事，但是你懂得这个道理，啊，听说这个事实真相，总得要把这个东西淡化，啊，不能完全断掉呢，一定要做到一年。 比一年淡薄就好。你能够淡薄一分，你的信德呢就会透一分。啊，淡薄两分呢，就会透两分。 大乘菩萨用功是在这里下手啊。那我们要问了，那个戒律我们还要不要学呢？要学。你要不学，你想把。 这些烦恼习气淡化一点，你淡不了，你做不到。理不能离开事啊，事不能离开理啊，理事是一不是二啊。理上我明白了，事上我做不到。啊，这算不算觉悟呢？不算。 那算什么呢？是智变聪。

世之变聪啊，是修行人呢拔难之一啊。这种聪明智慧，为什么说它是拔难之一？它虽然不是属于烦恼障，它是所知障啊，它不是真智慧啊。我们不能够不明了，所以《大乘经》天天要读诵，有机会呢要多听闻，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严持戒律。你的学问呢，是真的实学，实实在在的学问呐、啊，你不落空啊。如果你学的东西做不到，这是空。这个对你没有利益。如果说利益呢，只能够说阿赖耶里面种一个善根，你只能得这个利益了，其他的利益你得不到啊。这一生当中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不可能啊！修行正果了，当然更没指望了。你看看中国自古以来，不论是哪一个宗派，真正善知识没有不教你严持戒律的。禅宗虚云老和尚，啊，密宗我所遇到的张家大师，真善知识啊，对于戒律、规矩非常重视。为什么呢？你所有的智慧、学问、德能，通通都要落实在你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你要不能落实，全是假的。纵然是你真的证得了，你所学非所用，不能利益众生，不能成就自己的功德。总得要想想啊，你才知道真正的学问是在生活里头啊。人情世理啊，面面都周到啊，那是什么？那是事出世间的大圣大贤。我们要看清楚啊。

要能够体会的，不是在文字经本上用功夫的，不是的。经本里面没有佛法，佛法在生活里头。经本文字是符号啊，是记载啊，他告诉我们呢，全是日常生活。那么这个经，这个寄诵这两句是制造。第一句是讲智，第二句是讲照啊。不入佛毛孔啊，这入正报。前面讲的入依报啊，入刹尘呐，入微尘呐，这个地方入毛孔啊。一切诸刹海啊，这个一切诸刹海在哪里呢？在佛毛孔里面。一毛孔如是，一切毛孔无不如是，就像前面讲的，一微尘如是，一切微尘皆如是。这个是四事无碍的境界，这个是究竟圆满的境界。所以我们能够肯定这些菩萨是等觉菩萨啊，不是普通菩萨。什么时候我们自己证得等觉位，这个境界都现前了，都证实了。没有证得等觉位也，我们在此地听说啊，我们听到这种境界非常稀有，非常羡慕啊，我也希望证得啊。怎么证得呢？前面菩萨给把这个纲领说出来了，一切皆平等，你就能证如啊。大乘经论里头，佛常常说，设法界的因果因缘，大经上常讲啊，很复杂了，无量因缘是处是法，随便念一法都是无量因缘啊，跟这个地方讲的微尘毛孔一样。你说毛孔里面有一切诸刹海啊，微尘里面是一切刹微尘。

见身在彼中。你想想这个境界，这个境界难思啊，不思议的境界。早年贤首过世，很聪明，皇帝礼请他在宫廷里面讲经，讲到这个境界大家听不懂啊。他请皇帝建一个亭子，建个八角亭，亭子每一个角放一面镜子，放一面大的镜子，请皇帝走到这个亭子当中站站看看。皇帝明白了，觉悟了，他在那个亭子当中一站呢，八面这个镜子互相照的，看到自己这个影像啊，每一个镜子里头重重无尽。

如果我们现在不要做亭子，坐像这个天文太空馆里面半圆形的，就像天空一样半圆形的，我们在这个建筑里面放很多圆的镜子，可以放几百个几千个，人往当中一站，你看看每一个镜子里头都有你，而且这个镜子互相的在照。要做一个圆球呢，那就更圆满了，做一个圆球里面全部相成这个小的圆镜子，镜子照镜子，人要到这个圆球中心去站一下，这个境界就现前了。那一个镜子就像一个毛孔啊，一个镜子，所有镜子都在照在里面，你在一个镜子里的现身呢，就是每一个镜子通通现身，而且每一个镜子里你就看无尽的身。可以体会到一些，要知道像是什么呢？影像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全是影像，

毛孔未成，是心性是变的呀。心性没有大小啊，而且呢，没有生命，没有来去。不长不断，不移不异，现这个境界。我们虽然没有入这个境界，如果我们想一个圆球，啊，圆球里面通通都安上镜子。人站在当中，光光护照，

这个境界能现前。啊，你能看到自己是无量无边身呐，不是千百亿化身的。啊，千百亿怎么？它还有数字，这个没有数字。啊，最简单的，你是用两面镜子，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你就看到你自己镜子里的影像，你去数，你能数出多少？数不出来。无有穷尽呐！佛菩萨现身，啊，现应身，现化身，无量无边，就像这个道理。现无量无边身的，

我们看第七首，一切佛国度，界限神通力，示现种种身，即种种名号。这是起作用了。我们读了这个经文，自己要想想，要记住佛的教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话重要啊。决定不能够疏忽啊。我们想佛就做佛了，我们想魔就做魔了。这是我们修行正果的最高指导原则。是我们得究竟圆满佛慧，修学的总纲领、总原则。

有同学来问我，烦恼习气很重，很想啊转不过来，怎么办？这个问题实在讲呢，是你知之不真。你每天也读经也听经，你没有真正懂得，没有真正明了啊。若是真正明了了，真正透彻理解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真的明了了，那么你自己就可以反省一下了，我是想做佛呢，还是想做鬼呢？还是想下地狱呢？一念嘛。现在大家都知道世间有灾难，怎么来的？你应当比什么人都清楚，都明白啊。从心想生嘛，我今天到这个世间来了，我常讲啊，我们来的时候是业力来的。这个没关系，不管什么身份来了就好啊。无论什么因缘来了就好。学了佛之后啊，觉悟了，会转了。这一般人讲会改造命运了，那就很自在了。所以学了佛，你就有本事改造你的命运，决定不受业力主宰。我们这个佛就没有白学，那我们的感谢世尊，感谢诸佛菩萨对我们的辅导啊，我不再受命运主宰了，我可以创造命运，所以都在一念之间。如果学佛菩萨，我们是来到这个世间干什么呢？来救苦救难的呀。有能力吗？有。有能力，有智慧。释迦牟尼佛留下来这个经论，就给你做后台，就在你背后支持你。只要你能够信受奉行，你有智慧抓住重点，改变自己就是造福众生啊，自己是大家一个最好的形象啊。

我常常说，世间妖魔鬼怪再多，他能害哪些人呢？妖魔鬼怪能够控制，能够掌握自私自利的人，你有嗜好，你有欲望，你就被他控制了。诸位也许看过《西游记》，《西游记》里头有个孙悟空，神通广大，他有个小辫子被观世音菩萨抓到了，永远受观世音菩萨控制。

他什么毛病呢？喜欢戴高帽子。啊，就是一般人是所谓的喜欢别人恭维他，赞叹他。啊，观世音菩萨送一顶高帽子给他，他欢欢喜喜接受，戴到头上了。结果一戴到下去之后啊，哪里晓得是个紧箍咒啊！高帽子就是紧箍咒，人家抓住你的缺点，啊，投如所好啊，他就利用你了，你就落入魔掌了。如果孙悟空真正做到霸风吹不动啊，那观世音菩萨对他无可奈何啊。你们想想这味道，西游记虽然是个小说，里面有很深的哲理啊。每一个节目啊，里面都有很深的智慧，都在引导我们开智慧呀。一般人不懂，把它当小说看，得不到真实的利益了。佛门里面常说，啊，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圆顿根性的人看《西游记》是什么呢？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啊，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啊，中国这个过去这些小说，你说哪一样不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呢？你不会呀，很可惜啊。啊，要怎么样才会呢？一切皆平等，利妄想分别执着，你就会了。事出事法，点点滴滴，无一不具足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

贵的是你要能如啊！你看这个经上说的，一切佛国土，皆现神通力。这个一切是指的什么？是毛孔里面的一切诸国土啊，诸佛刹土啊。 界限神通力，这一点都不错。啊，一微尘，一切微尘，一毛孔，一切毛孔，都显示虚空法界刹土众生。 虚空法界没缩小，微尘毛孔没放大。

就像这个镜子一样，明镜，镜子不大，看到山河大地景象都在里面，山河大地没缩小，镜子没放大，都在里面。

我们细一细在这个里头去思维，没有大小啊。我们的思维只能够思维个仿佛，真相想不到。为什么？真相是不思议，真相才能现前。我们现在用思议，只能够见到真相的影像，不能见到真相。影像尚且如是，何况真相呢？这个里面起了神通妙用了。哪些神通妙用呢？示现种种身，即种种名号。举两个例子，种种无量无边的色相啊，无量无边的德能啊，用意在哪里？无疑不是帮助众生觉悟的。这个境界确确实实是永恒的。虽然它是个生灭相，它生灭相续，它不会断的啊，所以这个现象讲呢，不长不断啊。虽然它不长，但是它不断。换一句话说，永远在我们面前啊。可是我们被烦恼习气利欲熏心呢，这个心呢熏黑了，不明了，这些狗会把我们的心性呢遮盖了，严重的遮盖啊，心性里面的般若智慧一点都透不出来，透出来的一点点变成了烦恼习气。于是乎造成了其祸造业受报啊，变现出轮回的影像啊，六道轮回还是影像，迷在这个里头出不去啊，就好像睡觉做噩梦醒不过来。在梦中受苦受难，惊慌失措，他醒不过来呀。所以诸佛菩萨了，说他为可怜悯者，真正可怜呢，可悯啊。
佛菩萨来帮助他，示现种种身及种种名号。种种身是给他做榜样的，身教；种种名号言教。教化众生，这两个是重要的手段。做样子给他看，教导他。这就对了。名号都是表法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见到形象，听到名号，就要去。懂得他所表之法，这个样子学习，你就真正得受用。这个样学习，活活泼泼。听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诸位在法会里头常常听到的，你有没有醒过来呢？南无是皈依，皈是回头，回归；依是依靠。我的老师是大圣人啊，圣人就是对于宇宙人生诸法实相通达明了啊。我现在糊涂啊，什么都不知道啊，我要依靠他了，我要跟他学习啊，我要听他教诲啊。南无本师是这个意思。名号就是他教学的总纲领。释迦，中国的意思，能人。能以仁慈的心，仁慈的行，处世待人接物，用仁慈啊。摩尼是清净寂灭，是对自己啊。寂灭了，就是一切皆平等啊。寂灭是说心里头一念不生呐。那就平等了，起一个念头就不平等了啊！一切皆平等啊！一切皆成佛，本来就是的嘛。

你的真心是平等的。啊，你的真心本来是佛。

这叫佛，这是你自信本来具足的，具足这个三大类呀，智慧、能力、相好。所以叫本善啊，缺少一样呢就不善了，你的善就不圆满了啊。人之初性本善呐，啊，这个本善里头具足这三个圆满，智慧圆满啊，能力圆满，相好圆满，你的能力没有一样不会呀！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是智慧圆满，无所不能是你的能力的圆满。没有一样你不会的。智根能圆满了，相就圆满了。相是果报嘛，啊，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身相不圆满，有欠缺，啊，身体不好。相貌不庄严，身体不健康，你有没有想到那是什么原因呢？也有不少同学来问过我，业障啊，能不能转呢？能，相随心转，体质也随心转。如果我们把凡夫的心转变成佛心了，相就好了，你的相就跟佛的相一样了。能把我们的心变成菩萨的心，我们的相就是菩萨的相啊，身就是菩萨的身，他怎么会不圆满呢？啊，今天有些人相貌不好，就整容。啊，我曾经见过，也听说过，整的一身的毛病。佛法叫你整心，啊，心改变你容貌。你看，看相的人常讲，相随心转。你要找整容师啊，错了啊，越整越糟糕啊，越整越丑陋啊，一点都不错啊。他不晓得事实真相。请看香严菩萨寄诵第八首：能于一念情普现诸身边，道场成正觉，即转妙法轮。前面一首偈是讲现身，这一首偈里面呢，就很具体为我们说出来了。啊，究竟是哪些神变？那么从这首偈，我们就能够联想到

八相成道啊，这个诸佛菩萨了，展现的是八相成道。第一句说，能于一念前，一念前是讲时间之短，普现诸生变，

道场成正觉，这是举一个例子，我们一定要晓得。意思是说，可以在无量无边微尘刹中，无量无边毛孔刹中，一念情呢，就能事先八相成道啊。八相成道能现，其余的无疑不能现。普门品里面讲三十二应，华严经讲五十三参，三十二五十三不是数目字，表法的啊？为什么呢？夜夜法中啊，都包含着无量无边呐，重重无尽呐，就跟我们在上面经文里看到的一样，重重无尽，显示出本善。显示出大圆满啊，智圆满，德圆满，相圆满啊，德是能力，在这个地方实际上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学佛学什么呢？就学这三个圆满，我们现在这三样都欠缺，欠缺的太多啊！佛告诉我们，不必害怕啊！为什么呢？三个圆满是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问题是如何恢复自己的心得？九界众生、六道凡夫迷失了自信本善。迷失不是真的失掉了，就像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本觉本有，不觉本无。”这两句话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呢。本觉本有，本有当然可以恢复啊，不觉。不觉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本无啊，本无当然可以断掉啊。问题就是我们求不求无，我们肯不肯发心把它断掉？果然觉悟，真肯发心断掉，就断掉了。你断不掉，断不掉什么回事情？你没放下了，心想在作祟呀，依旧随顺烦恼习气，你的心不清净吗？你妄念很多吗？
啊，自私自利的念头太重嘛，你被这些东西控制了，所以你在六道轮回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啊。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整个僧团，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1255人呢。经上讲1250人，还有5个零头省略掉了，实际上是1255人。这么大的一个团体，大家在一起生活，都能够遵守6合敬。世尊威神的加持啊，他们的生活日中一时，树下一宿，3衣1钵，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想，世尊是怎么教的，用什么方法教，这些人是怎么学的，都证阿罗汉果，都证菩萨果位，没有教科书啊，没有讲义啊，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啊。我们今天搞了这么一大堆，越搞越糊涂啊，越迷越深，堕落在文字障里面。那么现在我们在问了，那这经文还要不要呢？又不能不要，不要是不要，没依靠了。经典上讲的很好啊，佛陀在世，佛是依靠啊，无需要经论啊。佛不在世了，经典是依靠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这12000年发运之中，一切众生要想学佛，唯一的依靠法宝啊。三宝里头法宝第一了。什么是三宝呢？依教修行的叫三宝。诸位要把这一句话听清楚，要把这几个字看清楚，依教修行。依教其解而不修行，它不是三宝，它不是宝。

良大师讲得很好啊，能说不能行，过之是也。啊，你只有言教能教人，你的行不行啊？啊，你的言教没有错误。啊，完全依照经典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字字句句没有违背经论，这个算是好老师啊！啊，不误人呐、啊，能说又能行啊，过之宝也。所以那个三宝啊，是要能行的。能解又能行，这才叫宝啊！能解不能行，我们通常讲的是可以当得起法师这个称呼。能说又能行啊，这才是阿舍离，这才是和尚。这是僧宝啊。在家居士能说又能行，他也是僧宝。啊，所以僧宝不一定呢是出家人，在家人一样。出家在家男女老少，只要你能解又能行，你就是三宝之中的。啊，所以要能行啊，特别是普贤大行。普贤法门最重视的是行，行不离开智啊，智是辅助啊。华严经上就显示这个意思，普贤为长子啊，文殊为庶男啊。你就晓得这部经重点在哪里，重点在行门。

0: 我们看看这造像的表法，毗卢殿啊，供养毗卢遮那佛的，毗卢遮那佛没有形象，也给他造个形象。他的右手是普贤菩萨，他的左手是文殊菩萨。佛法上右啊，右面最大。 站在这面大，那么你就晓得哪一个是尊呢？他着重在什么地方？ 戒行并重，特别着重在行门，我们不能不晓得。唯有事先种种神变，才能帮助种种不同根性的众生，才能应付种种不同的环境。
1: 目标只有一个，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主目的，其他的全都是附带的。主一个，附带的很多。 我们讲主从嘛，这一个团体里面，一个僧团，主是释迦牟尼佛，随从他的那是附属的比丘众，就1255人呐，还有菩萨众，还有优婆塞众。 还有优婆夷众，所以主是一个从是很多。我们明白这个意思了。佛陀教化众生，主破迷开悟。那么由此可知，84000法门从啊。 用什么方法达到破迷开悟呢？方法很多，那个方法是灵活的，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我们自己修学就明了，智慧是第一，有智慧就有能力。
0: 你聪明人学东西，一看就会，一听就会，一接触就会，智很重要。人有智慧，这个反应灵敏啊。 反应快速，察言观色，一看人家点点暗示，就晓得什么样的用意，思想敏捷。 动作也敏捷，这样才能为众生服务。一看众生需要什么，不要等他说。
2: 所以看到佛在此地讲的道场成正觉，即转妙法轮，转妙法轮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弘法利生，弘法利生要从讲台上落实到生活上，菩萨法就是六度啊，就是四摄，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得太清楚了，从初发心到等觉，他修什么？十波罗蜜。我们怎样把十波罗蜜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叫真正修行，真正修菩萨道啊，绝不是展开经典空说而已。空说有什么用处啊？要做到啊。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香严菩萨寄颂第九首。一切广大刹，一切不思议，菩萨三昧中，一念皆能现。这一首偈还是说的这个微细入于毛刹中所起的作用。第一句说，一切广大刹，一切不思议。先把菩萨的境界跟我们说出来，然后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这是不思议的境界。如何能够证实呢？能够其如呢？幕后这两句说出来，菩萨三昧中一念皆能现，其如没有别的，就是在一心呢，一念呢，九法界的凡夫为什么不能够其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没有得一心。那么由此可知，净宗所修的这个法门，确确实实啊，是个直截了当的法门。为什么呢？他修一心，一心呢，就是一念。所以我们如果得

一心不乱，华严境界就契入了。菩萨毛孔当中所现的大用，我们要知道这个作用是圆满的。为什么？心得的流露。心性是圆满的。一心不乱，何尝不是明心见性？这个道理要懂啊。

在这首偈子里面，我们要学的，就是要学菩萨三昧中啊一念皆能现。菩萨的三昧，三昧是正受，是正定，在哪里修？怎么个修法？你要问说在哪里修？一切时，一切处，一切顺利境缘，都是菩萨道场。这个意思，前面说过啊。而且说的很多，用什么方法呢？那真是叫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问题是我们不会呀。所以宗门教下祖师大德常常提醒我们，你会吗？这一句话的意味深长啊，这一句话的境界不可思议啊！你会吗？给诸位说，全在日常生活当中。四相殊胜妙好啊，佛法里面讲啊，无比的庄严呐！我们一般人讲呢，都做到尽善尽美。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就是三昧，修行到哪里去修？一般人总是要找一个清净环境，深山里面人迹不到，没错，

确实有这种根性的人，有此必要啊！特别是对初学啊，为什么？初学的人，环境影响你的情绪，影响你的身心，不能不选择。初学，我们选择这个地方，见道场，理由啊，亦复如是啊。尽量避开诱惑，减少不善的影响，那么这样的环境有助于我们身心的清净的。可是诸位必须要记住，这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手段，也就是初学要用这个手段呢。我们现在是初学，初学有初学的修行方法，有教导的方法，学做人呐，学办事啊，自古以来，初学着重在修福。老修呢，着重在修慧；度众啊，那要复慧双修。无论是宗门教下了，总不外这三个阶段呢。这三个阶段在《华严经》里面有没有呢？有，但是跟一般修行不一样。华严经这三个阶段呢，融合在一起，所谓行不不爱圆融，行不就是次第，圆融不爱行不，所以华严这个方法快速啊！跟大乘不一样啊，速度快，成就高。华严多听，你的心量啊，自自然然脱开了。这是大乘法里头没有的。学不学次第呢？不学，还是要从严持戒律做起。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严持戒律，处事待人接物要守规矩，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讲啊，要把佛经里面讲一下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实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的思想，我的见解

确实改变了，把我自己从前对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放弃了，通通换成佛菩萨的想法看法，通过实验。佛菩萨在经论里面教给我们断恶修善，这些教诲我们要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境界现前，一切人事物立刻就能够判断是非善恶，有这个能力啊，是善的要去做，不善的不但不能做，念头都不起。通过这个实验，天天在实验，年年岁岁在实验，尽行受不舍利啊，这个样子你的结跟行就相应了，功夫就得力了，改毛病改习气不是难事啊，轻而易举啊。所以感觉的困难没有去做，很想做，想通通都做，做不来，太多了。张家大师教我们，一天做一条，今天我修不杀生，我真的把它落实了，明天呢我修不偷盗，不是说到明天呢我学不偷盗我就可以杀生了，不是这样的。学了一条之后要保持受持嘛，这样一天学一条，三个月你就脱胎换骨了，你就不是凡人了。你能够保持个两三年呢，你就是圣人了，正佛弟子。所以功夫得力从哪里下手，绝不贪多，积功累德了，一天一条慢慢的累积起来啊，你就成了德了。用这个办法。你看看了凡先生。了凡先生是怎样断恶修善的呢？用功过格，一天也是一条两条啊。他不是一天要做个几十条几百条，不是啊。这个样子做扎实，脚踏实地。太上感应。

印光大师一生极力提倡，也用这个方法，一天学一句。我在这一天一定要做到这一句，到第二天我就学两句，第三天我就学了三句。真肯这样做法，三个月到半年了，你的气质就不一样。古人讲，读书在变化气质。我们佛法里面讲啊，转凡成圣啊，你虽不是大圣啊，小圣啊。小乘须陀洹就是小圣。初信位的菩萨就是小圣。我没有证得须陀洹，没有证得初住，总跟初住啊、须陀洹呢靠近了。我们学天台大师的话，不能证得圆满位吗？我要证得分证位啊，须陀洹的分证位，初信菩萨的分证位，你说这个行不行呢？肯定可以做到啊，勇猛精进，对自己不能从容啊，不能够姑息啊。对自己真的要严格的约束，对别人要宽宏大量啊。你看看许多人学佛，学到老一无所成，什么原因？就这个地方搞错了。他对自己很宽大，对别人要求很苛刻。彼此两方面都不得利益。你对别人严格要求，别人看你自己做不到，对你生怀疑啊，对你生误会啊，对你产生叛逆啊。自己对自己过分的放纵啊，放逸，得修不成，学不能进步。一直到老死，后悔莫及。可是我们看看先前这个一般学佛的人，到临终后悔，好像还不多嘞。至死不悟，你说可怜不可怜？这种人我们晓得，果报在三途啊！真正学佛，要记住菩萨三昧。放

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他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人生最高的享受是什么？菩萨三昧。最高的享受不是吃得好穿得好，不是世间名闻利养荣华富贵，不是这个。最高的享受是你真正觉悟了，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呐，最高的享受啊。生于异业，教化众生啊，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真正享受。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间为我们现世示现的最高的享受啊，你看他的生活，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我们看到他那不是苦不堪言吗？王子啊，他可以做帝王啊，他为什么过这个生活？这个生活比做过往享受还要殊胜。我们凡夫看不懂，凡夫当然看不懂，你迷在五欲六尘之中，

这一桩事，我们要细心去观察，你才能明了。粗心大意，你看不出来啊。那么在中国古代，颜回之乐，孔老夫子知道。别人看不出来啊。别人看这个颜回穷途潦倒。过出最低的物质生活。夫子知道他快乐。不亦乐乎啊。世间人以为是什么乐呢？名闻利养这是乐，荣华富贵这是乐，物质生活过得非常好，这是乐，以为这是乐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他是为生老病死而发心修行的。生老病死这个问题不能解决，那他的修行就没有结果。这个问题他真的解决了，没有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是从哪里来的啊？是从苦乐忧喜里头来的，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来的。利妄想分别执着，觅生老病死

不可得了。这个话意思很深，一般人听不懂啊。利妄想分别执着，你的真心本性现前了，自性里头本具究竟圆满的般若智慧，在般若智照之下了，你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啊，哪有什么意思？确确实实了不可得了，嗨，这个问题才真正达到了，得到答案。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明白人的生活，起心动念都跟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融合成一体啊，他怎么不快乐呢？他怎么不自在呢？全部华严的境界，就是菩萨三昧真受啊。我们要想恢复正常的享受，那就先要把不正常的享受要放下。初学的过程当中，四要放下。为什么呢？四不放下了，会影响你。你看到这个四相啊，你那个心又动了，烦恼又起来了。远离真正得三昧之后呢，这个四要不要放下呢？不需要。为什么呢？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得大自在啊。初学不行，佛为弟子所制的这些境界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完全是教初学啊。像我们教子弟一样啊，教小朋友，小朋友不懂事无知啊，要告诉他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吃东西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说了许多禁忌啊。到他长大了，智慧开了，他都通达了，还需要教这个？不需要了。小时候已经养成习惯了，自自然然，他就合规矩。孔老夫子他自己也说，七十以后言谈举止不用作意，自然合规矩。这个合规矩就跟佛法里面讲的化身菩萨了，离世无碍，世世无碍啊。虽然世世无碍，不设规矩，
佛要不要去持戒呢？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要不要去持戒呢？不需要，自然就是这样的。从来没有起个心，动个念，我要持戒。

那你就得受戒。自己要问自己啊。哪一个人不受外头环境影响呢？不受外面境界影响的，这一个也找不到啊！我这一生当中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所以，佛菩萨。很多菩萨，古佛再来的，这在多华严我们很清楚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来现身，应化到我们这个世界。首先，树立一个形象给我们看。为我们做一个样子啊！做个榜样，做个模范。中国大陆讲样板。

供养大众的，希望大众啊见到、听到，能有所觉悟。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作佛，《梵王经》上他老人家自己说，这一次是第8000次啊，常常到这个世间来啊。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做菩萨，做比丘，做优婆塞，做优婆夷，不知道有多少啊！应化在社会里头，各行各业，哪个行业里头没有佛菩萨的？如果没有佛菩萨，这世界还得了啊？那不知道乱成什么样子了。今天这个世间，大家晓得，妖魔鬼怪多，佛菩萨也不少啊。要没有佛菩萨应化在其中，这个社会早就毁灭掉了。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啊，把这个事情平衡了，还能维持这个样子。我们这个乱世乱象能不能转好，完全看众生的觉悟。众生觉悟，首先自己觉悟。菩萨三昧怎么个修法？真的，经上讲的很好，一念皆现前呢，就是一念觉。这个说法我们还是不好懂，还是不晓得从哪里下手。那么说的再浅。

一点，再明白一点。放弃自己的烦恼习气，随顺经典里面的教诲，你才能得菩萨三昧啊。学教修行，学教要不能落实在生活里面，这修行两个字落空了。

0: 譬如，佛教我们布施，我们非常坚定，贪而无厌。布施是对治这个烦恼的。我不肯修布施。 我的贪心与日俱增，啊，悭贪的烦恼啊，一年比一年严重，悭贪堕恶鬼呀！你一年一年跟鬼接近了。 自己错，自己不知道。佛教导我们用什么方法破奸贪呢？用布施、供养。佛教导我们用礼敬的方法。 破自己的骄慢呐！如果说我们平常，我只尊重某一个人，某一个人说话我听，其他人跟我说的不听，能不能成就？不能成就啊！为什么呢？ 傲慢习气没断，傲慢习气人都有啊，这是与生俱来的烦恼，不是学来的啊，生下来就有啊。你仔细观察，婴儿。
1: 还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在地上爬。你看他有没有傲慢？你仔细观察他，贪嗔痴的习气你就看到了。啊，他看到了个糖，他会去抓。啊，如果跟他同样一个大的小孩，他两个就会争。啊，虽然不会说话，那些动作上你都看得出来。
0: 都想得到，得到的欢喜，得不到就哭了。与生俱来的烦恼不是学的呀！我们学佛从这上讲，真的是微妙观照啊，你就了解了。所以，儒家讲傲不可长啊。 佛家是傲慢一定要把它消灭掉啊，不能有啊，这个东西障碍心得。所以佛教给我们礼敬诸佛，一切恭敬，须知有这个本事，成就自己的。 善心，善心，谁是我的老师啊？一切众生都是我的老师，华严境界啊！善人是我的老师，不善人也是我的老师。善人，我要向他学习；不善人，是我一面镜子。 看到他的不善，回过头来想想，我有没有这样的不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呐。恶人是我的老师啊，我通通恭敬呐，平等的恭敬呐，真诚的恭敬呐，这个你学会了啊！我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同学，我欢喜啊。 当然初学跟一个老师。啊，有毕业的一天呢，我们佛法讲出师啊。啊，你觉悟了，觉悟了你就要去参学。啊，这样才能成就圆满的智慧呀，等等。请看香焰菩萨寄诵最后的一首。一切诸佛土，夜夜诸菩萨，普入于佛身，无边亦无尽。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说得非常好，他说非为一会呀，啊，就是不只是这一会，一切菩萨皆入佛身方为赞佛，啊，这个赞颂啊才圆满。每一位菩萨都入佛身，这个佛身就是毛孔，入一毛孔，一切毛孔啊，一佛如是啊。每一个毛孔里头都入啊，入一佛如是，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的一一毛孔统统入啊。这个法界叫不思议法界，我们在经典里看出来，事实真相重重无尽，这个才是事实真相。没有一桩事情是个单纯的，重重无尽。啊，就我们想了，释迦牟尼佛怎么会呀？其如这个境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啊！真的是不可思议啊！这才真正叫庄严佛净土。佛法的殊胜令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不再世尊把这些事实真相啊为我们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不在这里。他最极的殊胜是什么？是教导我们正如

这才叫实学啊！我们不是来听讲故事的。就正如要旅行一样，我们现在还没有启程，我们来听他给我们介绍我们需要走的这个一路的状况，我们希望达到目的地的那个状况。佛给我们讲经说法是这个啊，终极目的呢是叫我们开悟走，是要我们达到目的地。诸佛菩萨为这么一桩事情道家慈航啊，到九法界里面现身为大家说法，不是来讲故事给你听的，那有什么好讲头啊？是想帮助你达到这个目的地啊，确实我们有这个心啊，想修行，想在这一生当中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想成佛，但是哪里晓得成佛有这么殊胜呢？啊，一切大乘经上讲的，真正是介绍个所谓沧海一滴呀，华严经上介绍的多，说的详细呀，这就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那跟你说呢，就是极乐世界的境界。一切诸佛果地上的境界，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的境界，一切诸佛这个境界是相同的。你看菩萨入一切佛身毛孔，我们无法想象啊！果德上真的是大圆满呐！啊，真正是大解脱、大自在啊！我们读了听了禁不住要问，我能弃如吗？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你能有这个问题问出来，可见得了你有心了。这佛法的你的善根触动了，你要没有这一念呢，你的善根还没有触动。啊，经教你眼看触动了，啊，这个光碟你在听讲触动了，你升起向往的心呐，升起念目的心呐，求得的心，这个心是决心。

你真正觉悟了，非常可贵啊！真正这种心，这个念头发起了，你会得到一切诸佛的加持。你这个念头不动，生不起来，佛菩萨想加都加不上。念头才动啊，一切诸佛菩萨都知道了。怎么不会加持呢？这种加持帮助不是勤俭啊，是智照啊。自自然然发而如是。所以这一句总结才结出这个赞叹的圆满，赞佛到究竟之处啊。前面两句话要记住，夜夜诸菩萨普入于佛身，这个意义是一切十方三世无量无边刹土里面的菩萨了，每一位呀、这个菩萨在前面说过了，底指等觉菩萨，

也能够引申旁及地上菩萨。他们有能力，三贤位的菩萨了，达不到这个境界。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很幸运，选择净土法门。那我们要问，待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的这些菩萨中，下下品往生的，能不能入这个境界？我给你说的答案是肯定的，入这个境界。为什么？《无量寿经》上说得很清楚，《阿弥陀经》上也说得很清楚，十方世界念佛众生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徒下下品往生，也是二维越智菩萨。二维越智，八地以上啊，那怎么不能入于境界？你要晓得这个道理，你才真正了解净土法门的殊胜呐！设法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呐，不是虚妄的呀。

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净宗法门殊胜，到底有几个人晓得？有几个人能说得出来？但是你要记住，待业往生，你的烦恼习气并没有断，你只是一句佛号功夫得力扶住了。虽有烦恼习气，它不起现行，这样的境界啊，那我们今天烦恼习气常常起现行，这个要知道，这个不能往生。烦恼习气是有，我有能力控制住，它不起作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能够随顺佛陀的教诲，印光大师那个四句偈不得了啊！我们选择愿训呢。

顿伦敬奋，贤邪存诚，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你只要做到这十六个字，你往生就有把握了。出家人顿伦敬奋，就在沙弥律仪。沙弥律仪要不能做到，这一句话就落空了。伦是伦理，佛门有佛门的伦理啊。上下尊卑啊，佛法是讲平等，心地平等，事不能平等啊。五个指头撑出来，长短不一样啊！你要是平等，好，把它切成一样长，哪有这个道理呢？啊，什么叫平等呢？利益妄想分别执着平等了，要懂得，这叫真平等呐。事实上好，你把它切平了，平等了，心里头不平，那你那个平等是假平等，不是真平等。前面我们念过，身住一切处，一切皆平等。我们提倡修学的重点，真诚清净平等。我们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一味真诚来接待，这就是平等。但是你要晓得，为什么四

上不能平等，事实上是缘呢、啊，缘不平等呢、啊。事是怎么形成的呢？是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妄想分别执着就不平等，事相不平等啊。我们每一个人长得像不平等啊，不一样啊，但是眼见是平等的。哎，你有眼能见，我有眼我也能见。耳听平等的，要实实在在讲呢，这个见闻还是不平等。为什么呢？每一个人所见的那感受不平等，每一个人听的感受也不一样啊。有人听到欢喜，有人听到忧愁，他怎么会平等呢？我们不谈感受，只谈作用，眼有见的作用，耳有听的作用，那些那是平等的。到感受啊，那这分别执着又不平等。

所以唯有随顺佛陀的教诲，佛陀今天不出世了，他的教诲就是留下来这些经论啊，经论我们也不必学很多啊，我们只选择其中的部分啊。实在讲呢，古德讲得很清楚，一经通一切经通啊，古人确确实实一生呢专攻一部经啊，晚近我们所看到的姜维农居士一生专攻金刚经，周直安居士一生专攻心经啊，般若心经，他们在这一部经上下的功夫深呐、啊。用的时间差不多都是三四十年啊，三四十年专攻一部啊，他成为专家了啊。你想想看，今天学金刚经自自然然会选择姜维农居士的《金刚经》讲义啊，你要是参考注解，一定他排在第一，不会去看别的。你用三四十年的功夫啊！啊，你要研究《般若心经》，你一定想到周直安的《心经全注》。

他变成这一部经的权威学者，我们用世间的话来讲啊，他们不是世间学者，他们有学还有修啊，这些人很难得，都是求生净土。姜维农居士常常讲啊，我教宗般若行在弥陀，他念佛往生的。末法时期这些大德都是做出这种形象来给我们看。

教导我们呐、这些人不是普通人呐、我心目当中啊，都是佛菩萨再来实现的。教我们怎么个学法？我们一般人这个学佛、学经教，贪多，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看，不懂得学习的方法，不懂得这个里面的诀窍。所以时间浪费了，精力浪费了，到后来一无所成。真可惜啊。悟是要功夫的。功夫是要在生活当中历练的。你看看善财。后面五十三参，历思练心，这个是修学最后的一个阶段，就像现在一般，学校里头，毕业了，毕业之后什么实习，如果你是学师范的。你要到学校里去学着教书实习。实习个一两年成绩不错才发文凭给你。没有通过实习这文凭不发了。你要是学技术的你要到工厂实验室去学习。实验呐、你真的学到了你学工商管理给一个工厂给一个商场你去管理去看到你管的成绩不错文凭颁发给你承认你佛法是要通过实习的我们在学院里头天天上课日常生活当中你慢慢去磨练解行相应到你有了这个基础了你到外面各个道场去参学就是五十三参呐要通过这样的实验你那个智慧才叫真正圆满。方先生以前教给我的。没有通过实验的不是真智慧呀。为什么你没有经过考验呢你看善财童子。出师之后这个出师就毕业了。他念的学院是文殊菩萨办的。在文殊菩萨那里学成了毕业了。出去去试验。历练。这个社会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去参访。你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呢没有一法不是佛法了连贪嗔痴也是佛法了

于是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啊！大放光佛华严经在哪里啊？现实的社会，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设法界一真庄严，眼前森罗万象啊，就是大放光佛华严。

这个经活的呀，我们今天展开这个经典是什么？说明书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的说明书啊。为我们介绍啊。我们明白了晓得在哪里学。夜夜诸菩萨普入于佛身，无边亦无尽。这是什么境界呢？这个境界原来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

五食三餐在佛毛孔中啊，夜夜毛孔啊，无不如是啊。我们去想这个境界，啊，佛法通常不用想，为什么？想里头有心意识，有情执，就是你还有妄想分别之处，啊，你去想，想里头啊没有妄想分别之处，这叫观。所以不用这个想字，用观，观照。佛家用的术语，观照啊，不用心意识，也就是立分别之处，没有成见在里头，想里头有成见。我以为怎样怎样，有这个东西掺杂在里头，观呢没有。用现代人讲的话来说，观是纯粹客观，想是带着主观。主观往往把事情看错了，客观呢才能看到真相。没有主观观念在里头啊！我们应付一切人事物，有时候稍稍夹杂一点主观观念，到最后怎么样呢？最后发现错误。这是我们在参学里头得到的教训呢。错误虽然不大，小小的错误我们就得到警觉，就知道回头，就知道错误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我们从根本修啊，从根本上修正啊，这个错误啊才能够不再犯了。这一点相当不容易。你看看古人所说的，人要不犯过，这是个理想的，除了如来，真的一点过失都没有了，菩萨都不明，圣贤人都不明，夫子

常说尧舜都难免呐，这是中国的大圣人呐。孔老夫子一生最佩服的、最敬仰的，都还不能够说完全没有过失。所以说，人非圣贤呐，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就是说明改过非常重要。圣贤人与我们不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们知过能改。凡夫生生世世还搞六道轮回，知过不能改。差别就在此地。

我们读香严光菩萨这一段赞颂，他提醒我们什么？他教导我们什么？我们在这个里头又学到了些什么？我们修学佛法，古大德常常说，开卷有益。这三个问题要有肯定的答案啊。我们这堂课没有空过，没有白上啊。华严经好，经文长，菩萨多，每一个菩萨都来教导我们。有时候方法非常接近，有时候不一样，但是都是值得我们做参考的。但是你要成就呢，你要记住一门深入。我们今天选择这个法门还是华严经上的，没有离开华严呐。我们选择的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最后的一位善知识，第五十三位善知识。我们跟着普贤菩萨走啊，普贤法门要怎样才能够其如呢？记住，他是大乘圆教等觉菩萨，古大德说比这个说的还要高，他不是说大乘，一乘，一乘圆教等觉菩萨了。菩萨行先决的条件是发菩提心，菩提心不发不是菩萨了，发菩提心才算是菩萨。我们没有发菩提心呢，什么是菩提心？我们这些年来把它归结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个说法呢大家好懂，这就是菩提心。你要用这种心去修行叫普贤心，用这个心去修十波罗蜜，去修普贤十愿，就叫普贤心。我们是把经典上佛讲的三心写成了五个，菩提心的体
就是真心之体啊，真如本性啊，真诚啊，就是经上讲的至诚心啊，至诚心是真诚到极处啊，没有丝毫虚假。这个是体，身心自受用啊，我自受用里面把它写成三条：清净、平等、正觉，自受用啊。啊，古人讲身心呢，好善好德啊，这个解释也很好。我把身心说作清净、平等、正觉，回向发愿心呐，我写成慈悲。啊，马明菩萨呢讲的，他是用的大悲心，啊，慈悲就是大悲心呐。慈悲就是回向发愿心，啊，那么这样说起来大家好懂，不需要再加以解释了。我们要长存这样的心，要常念普贤十愿呐，要常行文殊十波罗蜜，我们就是修普贤行。念念求生净土，把这个功德回向庄严佛净土，天天念，愿意此功德，什么功德？你有什么功德？如果我们存心常念常行，那就是功德了。这个功德上可以供养诸佛如来，为什么呢？依教修行供养，下可以供养啊微尘俗刹土众生啊。

真正做到啊，那是功德。做不到啊，那是假的，不是真的。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北方狮子分训菩萨的赞颂。二十众中，佛有菩萨摩诃萨，名狮子分训慧光明，成佛为神，遍观十方而说颂曰。这一段是设计仪，我们在这些经文里面重复读过许多遍，成佛为神，遍观十方，这个意思非常的深广，我们今天没有成佛为神呢，是完全自己妄想、分别、执着、烦恼、习气，所以想什么样的方法都会留下影响。

严重的后遗症，不但不能解决问题，把问题是越搞越复杂，越搞越没有方法解决。

十方一切众生，而不是只为自己的名闻利养，不是只为自己的利益，要想到十方大众的利益。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我们看看，在大经里面，华藏世界为什么能够维系永久和平？极乐世界何以也能维持永久和平？再看看其他宗教的典籍，穆斯林的天元，犹太教、基督教的天堂，你去想想，为什么它能够维持永久和平？教育办得好啊，没有别的啊。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在那里教学；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那里教学；天元天堂，上帝在那边教学。教得好吗？人人都觉悟了吗？人人都放下自私自利了吗？人人齐心动念都知道为一切众生着想，就这么回事情啊。经典给我们启发的地方太多太多。实实在在讲，一两句经文呢，就能够帮助世人消灾免难。现在请看经文，第一首啊，毗卢遮那佛，能转正法轮，法界诸国度，如云悉周遍。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前面两句是总，总说。从后面这两句，就是法界诸国度起，一直到第九首颂，这是别，总别一对。幕后第十首啊，是总结。我们先看前面这两句，总说：毗卢遮那佛能转正法轮。后面呢，就是转正法轮的内容。转正法轮，这个转呢，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教学。毗卢遮那佛能以正法
教

教化尽虚空变法界的一切众生。毗卢遮那佛在哪里呢？无所不在啊。佛的这一句名号是梵语，它的意思翻成中文，遍一切处，我们在这个里头细心去思维，遍一切处，所以这个佛是讲的化身佛。是大乘经上讲的性体、性德、性相，性体能生能现，尽虚空变法界是他所现的相分。它能现能生的，

那他怎么样转正法轮呢？所现所变，圣罗万象能说是一，不是二。你要真正在这个里面观察。觉悟了，性相不二啊，离事也如啊，因果交融啊，这就是正法论。事出世间，无量无边的正法，都在不言中啊。所以，这称之为呀，不思议解脱境界。解脱是大自在、大圆满。大自在、大圆满，怎么样证得呢？不思不议。不思是把所有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不议，议是议论。一句话都没有了，尽虚空遍法界的性相、离事、因果，你就全部都通达明了了，你就证得了。我们为什么不行？为什么入不了这个境界？啊，很简单，你有思，你有意。啊，有思什么？你会胡思乱想。你有妄想、分别、执着，你跟这个现象，你不能随顺现象啊，你跟这个性相背道而驰啊，你怎么能证得呢？

你要想证得你都放下了。这个这里高深莫测。我们塑造诸佛菩萨的形象，你看他，无论是站的像也好，坐的像也好，卧的像也好，你细心观察，你能看出他的心清净，他没有妄想，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他一句话也没有，告诉你。那是真的。啊，那真正叫大自在，大圆满。示现在十法界，教化十法界众生。虽有言说，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听而无听，无听而听，这个意思，你能懂吗？

可有趣味了。所以他能转正法轮，换一句话说，除毗卢遮那之外呀，没有人能转正法轮呐。诸佛如来、诸大菩萨、诸师大德了，要想转正法轮，就跟狮子分训慧光明菩萨一样，要成佛为神。换一句话说，随顺毗卢遮那如来，记住，就是随顺法心，心体，随顺心德，随顺向好，自信本具的德能向好，这叫成佛为神呐！你以为怎么成佛为神？佛在哪里呢？佛的为神在哪里呢？经典就是。平常要做功夫，这个功夫就是要相应的，要契入这个境界，展开经卷，字字句句是自己心性里面流出来的智慧，心性流出来的就是毗卢遮那佛为神加持。平常做什么功夫呢？做不思议的功夫。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没有言语，一念不生，学什么呢？学不思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我们在经上常讲智照啊，天天念心经，心经上观自在菩萨教给你的照见五蕴皆空，智照，跟诸位说，智没有分别，实有分别啊。所以法相宗啊，教学这个宗旨啊，教人转识成智。转识成智怎么个转法呢？就是把分别转变成不分别啊，把执着转变成不执着把一切这个言论妄想转变成没有妄想，没有议论。功夫啊，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要会做。

这个两句总说呢，我就介绍到此地。下面是别说，法界诸国度，如云悉周遍。下面经文，清凉大师讲啊，赞叹佛的十种教化。这个两句呢，是十种教化里头的第一种。受生化处。叫这个现受生化，处处受生，如云周遍呐。佛菩萨怎么受身？六道凡夫，我们晓得，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投胎，六道里头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都是业力。佛在经上讲得好啊，你们来到世间干什么的？人生酬业。是酬偿你过去生中所造的业，你造的是善业，你这一生呢是来享福；你造的是恶业呢，那你这一生是来受报的，来受苦受难的。我们业力受身，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呢？他怎么受身呢？给诸位，他是愿力受身，他的业障小了，他不是业力受身了，愿力受身。那么我们现在是毗卢遮那如来，他是怎么受身呢？给诸位说，他不是业力，也不是愿力。他怎么受身呢？他是自然而然受身，不能没有原因呐。中观论上讲得好啊，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呐。

这个意思，通一切法。尤其是我们讲到毗卢遮那佛的时候，勉强的来讲呢，感应众生有感，立刻就现身了。一切处感，一切处现。那么在不在我们面前呢？在。我们面前所有一切万事万物，哪一处没有毗卢遮那佛呢？不管你觉不觉悟，你觉悟，他现身；你不觉悟，他也现身。为什么？我不觉悟，你觉悟吗？你不觉悟，他觉悟吗？我们这一大堆人，总有一两个觉悟的吧？佛为这一两个觉悟的，我们没有觉悟的人，全部都沾光了吗？没错，是沾光了，但是怎么样呢？沾不上。为什么沾不上呢？因为我们有业障啊，障碍了自己，见不到毗卢遮那佛。我们毛病在这里啊。见不到啊，什么时候你能见到呢？你那个业障啊，消除一些了，你就见到了。你的业障消一分，就有一分的感应；消十分，哦，就有十分的感应；消到相当的程度，你就能够觉察到毗卢遮那佛24小时，一分一秒一刹那都没有离开你呀！你很欢喜啊！你有其如境界的可能了。请看《四字分训》。菩萨的偈颂第二首，十方所有中，诸大世界海，佛身通愿力，处处转法轮。我们看这首偈，前面一首啊，是赞叹现受生化，这一首啊是赞叹神通化啊，前面是讲受生化了啊，为一切众生受生，在受生这个里面，我们特别要记住，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是业力来的。

诸佛菩萨是愿力来毗卢遮那佛了，是感应来的。他没有业力，他也不是愿力。完全是性德圆满的流露。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如何转业力为愿力，这个要懂得，尤其是对九法界众生来说，我们自己如果能转，功德不可思议，尤其是业障很重的人，一般人看到这个人没救了，这个人不可能转变的，你能转过来，你就度无量无边众生。为什么大家看到你压抑，你都能转，那我还有什么问题呢？你的业障比我深重得多啊，他都能转，那我也行啊。你鼓励了许许多多众生，功德不可思议。这首偈是赞叹神通教化，前面是现身教化，可是诸位要知道，虽然讲佛十种教化，一即是多即是一。任何一种一定具足其余的九种，它叫圆满，大圆满，大自在啊。首先你看看经中所说的境界，十方众所有，诸大世界海，你看这个境界多大，起心动念，心包太虚两周杀界，一定要这个样子心量小了，哪能成就呢？所以我常说，现在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每个人心量太小了。虽然赞的是神通，清凉大师讲，意思是在作用。前面两句是讲他的境界，前面的时候也讲到法界诸国度，他不是讲一个国家，不是讲一个地区，真的得大自在啊！心量小，很可怜呐，心量小，烦恼多啊，没有法子避免。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观念，正确的观念。世间人常讲地球村呢，真的一点都不错。地球是一个村庄啊，每一个家了就是每一个国啊。我家的邻居啊，我们要不要关怀，要不要照顾呢？为自己想，同时就为邻居，为我这一个整个村庄着想。我们今天要有这样的胸襟，为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一切众生，幸福。

福、利益着想，不能只想自己啊，只想自己是错误的。

成就下一代，全心全力照顾下一代，培养下一代，那是真实的功德。我常常说，你自己，你这一生，无论做多大的事业，多么大的成就，如果你底下没有接班人，没有继承人，你的事业就等于零。为什么呢？跟着你就走了，你死了，一切都完了。你能够有继承人，有底下一代，你成功了。古代国家的帝王培养继承人，从他做皇帝继位那一天就立太子，培养接班人。让他受最好的教育，最完备的教育。代代相传，他能传几十代，能享过几百年呢。后代如果尊奉祖先的规矩，他这个政权不会丧失。违背了祖宗教诲，他就会亡国。家破国亡不听祖宗教诲满清亦复如是，慈禧太后不尊重祖宗的规矩，国家灭亡了。家庭亦复如是，做父母的人要懂得这个道理，好好的教导子弟，一代比一代兴旺，家道不衰啊。苏活对儿女的教导，你这个家传一代两代就完了。你怎么能对得起祖宗？祖宗传到你这里就完了，那成什么话呢？人总得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要注重培养人才啊，全心全力照顾年轻人，成就年轻人。佛法弘护的工作要他们来接班呢。我们从上一代接过来，要传给底下一代。这一代做得非常辛苦啊，这些经验教训都是他们的好教材。经文底下两句，佛神通愿力，

处处转法轮，这首偈里头最重要的就是第三句，神通愿力。

但是神通愿力呢，一定要跟毗卢遮那佛接上轨才行。你才是正法。如果脱离了毗卢遮那佛，你的神通愿力呀，就出轨了。像火车出轨了，你的麻烦就来了。

神通从哪里来的？从接受教育来的。这两个字，它真正的含义，我们一定要明了。通是通达了，没有障碍。人情通达，前面说过人与人的关系，四理通达，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鬼神的情况通达，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舍圣贤教诲之外，你怎么可能通达明了？所以神，诸位在这边看得很清楚啊。他左面是个视字，视线的视啊。视线的视是什么意思呢？要用篆字写呢，你就很清楚能看得出来。篆字写那个视线的是上面是两横，上面一横短，下面一横长，这个符号古时候上字，上下的上，那下字呢就是上面一横长，下面一横短，一二的二呢，二是两横一样长，这是二，所以它是上字，上是指上天呐，上字，这上字底下有三条，这个三条代表的是垂向，上天垂向，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呢。自然现象，你们想想，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全是自然现象。这边是个身字，身字要用篆字来写，你就能看出来。那个意思很明显，通达，没有障碍。那合起来，神是什么意思？通达自然现象的人，这个人我们就称他作神。

神跟圣的意思一样啊，一个意思，神圣常常连起来讲的。啊，通达宇宙人生真相啊，这个人叫神啊，神的通达。

这两个字不就是教育吗？神圣的教育，圣贤的教育，我们接受这个教育，我们才通达宇宙人生真相，才晓了一切事理因果。于是自自然然生起了愿力啊。愿力是接受圣贤教诲，一种自自然然的效应。是这种沉积的一种反应，自然的。你会发愿啊，帮助一切还没有觉悟的众生，还没有明了圣贤教育、殊胜利益的众生。你自自然然会帮助他，这就是愿力。个人愿力不一样啊！把许许多多诸佛菩萨的愿力合起来。归结到一个总的纲领，就是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个众生，通常讲九法界众生啊，也有经论上讲十法界。行，讲得通。设法界里面的都是众生，众生的本意，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众生。哪一个现象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我们称众生。

十法界里面的佛，天台家讲的藏教佛、通教佛都没有出离十法界。需要帮助啊，度就是帮助的意思啊。帮助什么呢？帮助他破迷开悟。帮助他离苦得乐。所以一切教学当中最恐

不贵的，帮助他觉悟，帮助他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帮助他明了，我到这个世间来是干什么的？我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我来做什么？我来到这个世间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这是圣贤的教育。把这桩事情搞通了，宇宙之间万事万法，你都通了，这叫神通啊！升起度众生的大愿，怎么度法？要表演一套断烦恼的形象给大家看的。要表演一套学法门的样子，不为自己断烦恼，不是为自己学法门，也不是为自己成佛道，还不是为自己，全为了啊觉悟众生。我做出一个觉悟的样子来给他大家看，所以形象是度众生第一桩事。阿难尊者为什么学佛？你们在楞严经上看到啊。释迦牟尼佛问他了：“你为什么发心修这个修学佛法？”他很老实，没有说没有答妄语。他是看到佛陀的形象太好。具足32相80种好啊，对，这个形象决定不是父母生的，是你修得的。阿难也想得这样的相好，出家跟佛学习。你们想想看，你看看形象多重要。从形象升起两目的心，升起希求的心，而入佛门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如果佛陀的形象不好，谁愿意学？谁愿意亲近他？我们要在这上多想想啊。然后你就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了。我们应该怎么样修学？应该怎么样入众？这个入众啊，就是在团体跟大家一起相处，应该怎样？形象第一，从哪里修起呢？不是去化妆啊。不是去整容啊。

那都是外表工作，收不到效果的，从内心做起。中国、外国，这个看相算命的都现在都很普遍了，现在外国人也看风水了，相随心转呐，体质也随心转呐，生活环境还是随心转呐。你说心多重要啊？心是什么？起心动念。起心动念要真诚，要清净，要平等，要觉悟，要慈悲。你的相就转了。种善因，必得善果。从这里下手。所以我们今天落实《弟子规》，为什么？表演给世间人看的。落实《太上感应篇》，目的何在？劝世间人断恶修善，都从本身做样子来教。落实沙弥略仪，目的何在？劝导一切出家同修，愿力呀。这个愿是真的，不是假的。没有一桩事情是为自己，没有自己啊。自己无论是心，无论是身，点点滴滴，供养一切众生。供养一切诸佛，我们这样做，这个供养就圆满的成就了。愿意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也成就了。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也得到圆满了。你看看，一个成就，一切都成就。一法圆满，法法都圆满了。怎么能不做呢？设牺牲奉献。凡夫之见呐，凡夫不懂得这个境界啊！表演的人、示现的人，给诸位说，那叫得大自在，得真解脱，得究竟圆满。表演的。所以法喜充满了。佛经里面讲的长生欢喜心一点都不错。他来表演的。九法界大舞台好的演员呢。

这叫做佛神通原理。最后断烦恼，做个人看。学法门也是做个人看。成佛道，脱离三界六道，脱离十法界，做个九法界众生看的。希望他们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有所体悟，有所警觉，发心效法，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那么我们热心在表演，面对这些大众，这大众都是木头，都是石头，他们依旧不知不觉，这怎么办呢？继续不断表演。像毗卢遮那佛永远在这里表演，认真表演，必有觉悟的。人没有觉悟，鬼神当中有觉悟的，因为你表演对象是九法界众生嘛，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真有觉悟的，你没有白做啊！何况设方一切诸佛如来加持，不可思议。处处转法轮，这一句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它的意思，时时处处教化众生，教化众生的方法无量无边。佛家常用一句话来形容，善巧方便。方法不是一定的，方法不是呆板的，活活泼泼。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不同的对象，那个方法运用灵活极了。只要是觉悟众生，只要是启发众生，无论是暗示还是明示，无非是帮助他断我修善，改过自新，破迷开悟，都是正法轮呐。你看佛法这个表法意趣，它用轮，轮是圆呐。一切物品的圆是最灵活的，圆是用途最广的。今天科学技术靠什么东西推动啊？语言。你看哪一个机械里头没有轮呢？只有轮在那里运转。一个轮带动一个轮。就这么一个原理啊。

把它转变成了心理上的灵活的动力，比科学家进步的太多了。佛法的教学，是心灵里面的圆球轮相，带动了整个宇宙。净虚空变法界，灵活的教学，比喻作法轮常转，这个轮呢，永远没有休息的。在转动，我们看这个现象，你看太阳，看月亮，看星星，在晚上望着无际的星空，看着熠熠的星光，天体都是轮相在转动。不能不转呢？那不转，这个星球就毁灭了。大的是星球，是星系；小的，我们现在观察到了原子。原子的形象就像小宇宙，当中有个圆心，旁边有很多电子围绕着它转，转动啊。佛法讲的更小的微尘，微尘毛孔，虚空刹土啊，都是轮相在转动。所以是讲到教学的作用。哪里没有佛法呢？一切时，一切处。佛法周边法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北方四字分训菩萨赞颂的第三首：一切诸佛刹广大众会中，名号各不同，随应演妙法。这首偈是赞业果化，这是第四种。一切诸刹名号不同，清凉大师说，视同去类，业报名字故。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九法界，示现种种不同的身相。前面跟诸位报告过，水类化身呐，应以什么身得度呢？他就现什么身。所以身相不相同，名号当然也不一样。这些四欲理前面呢都讲的很多啊，目的是为了普度众生。经文里面，我们看前面这两句啊，一切诸刹土广大众会中，一切诸刹了。这种种不同啊，人间有佛刹，天上也有佛刹，九法界，哪一个法界都有佛菩萨应化，佛菩萨应化的所在就是刹土的形式不相同啊。名字也不一样啊，名号各不同。随应演妙法，这一句说是应以什么法门得度，佛菩萨就为他示现演说什么样的法门。这一句明显地给我们说出来，佛无有定法可说，佛菩萨说法了，随机而说的。那么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明了。佛在大经里面，大乘经上佛说，佛无有定法可说，菩萨亦复如是。历代祖师大德当中，确实有不少啊，是佛菩萨应化来的。我们从什么地方能观察得到呢？当然说经，只有现佛身才说经。释迦牟尼佛要示现菩萨身，其他身份到我们这个世间来，那就不能说经了。只能够讲经注经，我们从讲跟注也能够看到经不是定法。同样一部经，在中国读诵流通最广的，要算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们曾经看到金刚经500家注，那这是最少的了，最少啊也有500种不同的注解。诸位想想，如果这个经只有一种讲法，那就一个注子就够了，哪里有那么多呢？可见的，同样是一部经，有种种不同的讲法。这个道理啊，我们要认真的去参究啊。你要知道为什么？世尊说经的目的，是帮助人破迷开悟啊，所以说经一定有当机者，有对象啊，帮助这个人开悟。佛当年说经啊，祖师大德们，这里面有出家，有在家，讲经说法，目的也有对象啊，现在听众是哪些人？不能把听众忘掉啊，要帮助这些听经的人悟儒啊。听众对象不一样，讲的人要仔细观察，他毛病究竟在哪里，这叫观机。他为什么不开悟？

为什么不学佛？为什么学佛功夫不得力？这些问题，讲经的同学们不能不知道啊。大环境里面，我们要晓得时代的潮流。现在是什么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一切众生想什么？说什么？做些什么？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无论他是做善还是做恶，我们一定要明了他果报在什么地方。更深一层的观察呢，他对于宇宙人生种种的想法看法怎么形成的？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会有这个看法？为什么会有这些做法？就像大夫啊，替一个病人呢诊断一样啊，你要把他的病源呢搞清楚啊。这个病怎么来的？怎么生的？从大环境到他个人，他个人的家庭，他家庭里面的上一代，再上一代。都是积功累德了，修善修福啊，我们就晓得这个人善根呢，这善有根呢。

我们就晓得过去生中他有善根，今天生的有善根人的家庭，受过好的教养，但是今天大环境不好，他染了很多的恶习气。这恶习气是怎么样熏染而成的，你都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然后你给他讲一部经，你就晓得这个经应该怎么个讲法。金刚经500种注解，你就知道500种不同的讲法。500种之外还有没有不同讲法？有，任何一部经的讲法无量无边啊。为什么呢？对象不一样吧。那怎么会相同呢？对象不一样。就是同一个人听经，这一个人呢，在一天当中情绪变化不一样，心里面妄想分别执着起伏不一样，早晚情绪不相同啊。他在欢喜高兴的时候你应该是怎么个讲法，他情绪低落的时候应该怎么个讲法。佛菩萨有智慧，我们讲有神通啊，有善巧方便，有缘的人遇到他们，他们给你几句话一说，你恍然大悟，就醒悟过来了。我们凡夫讲经说法没这个能力，这是什么原因？是自己的烦恼没断尽，智慧不远，方便有限啊。往往啊，不但不能令众生开悟啊，反而令众生产生误会。这个事情往往有之啊。我们发心学讲经的同学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认真的学习。为什么呢？没有这一方面的学问，讲经要想契机难了。理佛在经教里面为我们指示，不会错误，我们的过失多半是不契机。所以经上这一句话是随应也妙法了契机呀。随顺众生，应该给他说什么法就给他说什么法。
对手，在《摄化》里头叫变阳化，变是变才，阳是宣扬。随应言妙法了，那你没有辩才，你做不到啊！要有智慧观机，辩才演说。才能帮助众生断疑生信。所以演说啊，这个讲习里头啊，常常说演是表演啊，说呢是宣说，演是形象啊，务必要做出来给人看。古无大德，我们不要说佛菩萨了，是先做后说啊，他要发心讲经说法，他一定自己先做到，这个做到我们要注意啊，我们常常互相勉励，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灾难频繁啊，国报可危，决定不能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决定要知道随顺佛陀教诲。改过自新，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就是觉悟。觉悟了，就要知道放下自己烦恼习气，啊，觉悟就是看破，毛病习气改过来就是放下。自心化他了，唯此一端。

那么现在人只会说，在日常生活之中，依旧随顺自己烦恼习气。这个经讲得再好，别人不相信。你说佛讲得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做？你没有能做到，你要求我们做，是不是拿着佛菩萨来欺骗我们呢？这种疑虑在所不免。自他都生烦恼啊。为人演说的目的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你看看，不但到不到这个目的，反而给这个目的加了一重障碍。你说罪过不罪过呢？所以学经教的同学们，首先观察众生的根基，知道他眼前迫切的需要。对于佛法没有性根的人，

啊，有怀疑的人，还有，在没有接受佛教之前呢，曾经受到社会上一般错误的误导，很多。我在没有学佛之前，就是属于这一类。啊，被社会呀一些知识分子误导，说佛教是迷信，佛教是消极。啊，我们从小听人家这么讲，先入为主啊，对于佛法了，有一个很不好的成见。这个成见不容易打破。我要是没有遇到方东美先生，这个错误的见解，没有人能够帮我纠正。要是不能够纠正过来，佛法再好，我这一生不会接触它，不会相信它，这样殊胜的功德利益，真的是当面错过。我知道，像我这样被误导的人不在少数啊。我们要如何帮助他？除掉成见，帮助他生起信心，不是容易事情啊！所以你要观察听众的根性呐，已经相信了，这个相信还分等级，差别很大。确实有人是迷信，真的是迷信，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看待，求佛菩萨保佑他，对于佛法什么也不懂。以为种种丰厚的祭祀供养，就得佛菩萨欢喜，得到佛菩萨保佑。这一类的人，在这个社会上是大有人在啊，趋向于迷信的。同样也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呢，这个对于佛法是反宣传的。是很不好的负面的形象。还有一类，虽然有信心，对于经教、
接触的少，信心不够深。有些对经教下过很多功夫，能通达，也能说得很好，他做不到。根性种种不齐啊，那你要跟他讲经，当然有种种不同的方法。没有信心的人，帮助他升起信心，破除疑惑；已经有信心的人，帮助他信心增长。对佛法不理解的人，帮助他理解；已经理解，帮助他加深。所以，同样一部经呢，就有无量无边的讲法。即使是心，也要看众生的根性，做种种不同的实现呢。这个才是大方广佛华严。这原教。圆人说法了，无法不圆呐。同样道理啊，圆人修法，法法皆圆。没有一法不是圆满究竟的大乘。这才是无碍辩才。世间人所谓的通权达变，清凉大师说，上面这个三首偈是一生说的，我们看第四首，如来大威力普贤愿所成，一切过度中妙音无不至。这首偈是劝赞啊，清凉大师讲劝赞利化，这个利是勉励啊，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劝勉。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劝勉非常重要啊！事出世间的善知识，没有不重视这个教学的方法啊，劝导勉励。经文第一句，如来大威力，这一句话不必详细解释啊，我们都知道，如来自信本具。

具备本具的圆满智慧现前了，圆满的德能呢也现前了，圆满的相好，三种圆满呐，合起来，经论里头常常称为大圆满。大圆满是讲这三桩事情啊，这个是我们凡夫眼目当中的大威力了。第二句告诉我们，普贤愿所成，这是赞叹如来，勉励我们怎样修学，要修普贤愿呐！不修普贤愿，你就不能成就。普贤愿是什么？全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无非普贤大愿，这样一部大经，我们学习很不容易啊，掌握到它的纲领。从哪里学起呢？从哪里下手呢？可不要忘记，还是持戒、修定、开慧。这经上通通在教我们，所以无疑不是从基础学起，有了好的基础，你才能够受持文殊的十波罗蜜，普贤的十大愿望，才能够恢复自信的大圆满。十波罗蜜，前面详细介绍过。如果没有普贤十愿，十波罗蜜是大乘菩萨的行门。那么普贤菩萨跟一般大乘菩萨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心量。大乘菩萨的心量不错了，很大了，但是没有周边法界，即使也发周边法界的宏愿，愿不深切，他那个大愿时有时无，有时候有，有时候就失掉了。

不像普贤菩萨的宏愿。普贤菩萨宏愿是念念现前，这个了不起。换一句话说，决定没有刹那之间生念，生念就是我们一般讲忘掉了，没有，刹那之间都没有。真的是念念相续，无有疲，这一点了不起啊。

以礼敬诸佛，用什么来礼敬？几个人能懂得呢？势必要用。 其他的九愿，你才能完成礼敬。礼敬里头少了一愿，就不是礼敬了。啊，再跟诸位说，礼敬里头有圆满的十。 波罗蜜，缺少一条啊，礼敬不圆满呐、啊。这个是一般人不懂啊，他怎么能修？啊，我这个说法。 是就本经教义来讲的，啊，我们能不能做到呢？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没基础。所以，然后你再晓得，礼敬里头啊，要具足三学六度，啊，拿我们现在教学。 常常劝导同学的，你要圆满的具足啊！我们今天所要求大家的《弟子规》呀，你做到了没有啊？有一条没有做到，礼敬里头就缺了一分。 两条没有做到，就扣你两分。太上感应篇，你有没有做到？沙弥律仪有没有落实？ 我们现在要求水平很低啊，古大德的要求高，啊，不但沙弥律仪、比丘的律仪、菩萨的律仪，啊，这样一说来啊，那个礼敬呢，分数扣光了，100分呢，恐怕剩下来呀，只有2、3分而已，所以。 普贤行难呐、啊，太难太难了。啊，佛在这个大乘经上常讲啊，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这个话是真话了，不是假话。啊，为什么？ 普贤菩萨的智慧德行都是圆满的，一丝毫的欠缺都没有。啊，我们的德行有欠缺，那怎么行呢？ 但是我们今天读华严，有一个好处，把我们的眼界拓宽了，心胸啊开阔了，啊，这个是真的，有一点帮助。
真正在行门上来讲，古德常得好，常常说，说得很好。修行呢，立愿在先呢。你要先发大愿，愿能够道行，愿领导你的行，一心田愿，你这个愿不是虚愿。愿怎么能够发得起来呢？那是你有正确明显的认知，你的愿才发得起来。你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完全不了解，叫你发个愿去帮助一切众生，你发不出来。佛教你法好，我也跟着佛说，口说说而已，事实上做不到。这是什么道理？自己一定要懂得。不知道宇宙人生跟自己的关系，所以愿发不起来。我们今天对于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我们沉浸热情互助，这个心发不起来。一看他跟我不同族群，他跟我不同信仰，佛教徒看到佛教徒有一种热情呢，看到基督教徒，看到回教徒，他就生排斥啊！什么原因？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吗？果然搞清楚了，这当中的误会、隔阂自然就消除了。事实真相是什么？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不知道讲了多少遍。粗心大意的人都说谎。

佛随类化身，随缘说法了。随类化身，这个众生喜欢基督，试问佛能不能现基督身而为说法呢？这个人喜欢安娜，佛可不可以现安娜身为他说法呢？佛教化众生，你们天天念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个众生是指谁？众生里面包不包括基督教徒？包不包括回教徒？包不包括所有不同的族类？所有不同的宗教，全都包括啊。那经常不常讲吗？尽虚空遍法界，世界微尘数刹土啊，每一个刹土，世界微尘数众生，你想包不包括？全都包括了。所以，真正的一个佛弟子，接受佛陀的教诲，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相，他什么不恭敬？礼敬诸佛，他知道耶稣是诸佛，上帝是诸佛。安娜是诸佛，所有宗教的那些领袖、创教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诸佛菩萨示现应化的。不仅仅如此，《华严经》实在讲得透彻，讲得明白了。除我之外，所有一切有情众生、无情众生，自然现象、风云的变幻，哪一样不是诸佛菩萨化现的？大而虚空世界，小而毛孔微尘。这我们在前面都读过的。法界重重无尽我们在那看到的是重叠的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就是自身这个身体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那个心是什么？唯识所变，识是什么？心识就是这个偈颂里头头一句"毗卢遮那佛"。

遍我一切身呢，遍我一切心呢，那个一切心就是念头。那么由此，我们稍稍能够体会到了，凡圣差别，就是一念迷悟。一念觉悟了，众生成佛了；一念迷惑了，你就是六道凡夫啊。觉悟的人，他的行当然是普贤行，那还能错得了吗？大乘菩萨行门不能圆满，总有一些欠缺。原因在哪里？认知不圆满。啊，就是他的认识，他的知见不圆满。啊，这是大乘啊，小乘不如大乘，大乘不如一乘。华严是一乘法了。啊，一乘法是如来果地的境界。啊，菩萨虽然学佛。哪有佛这么大的心量？啊，这么圆满的之见呢？这部经自古以来讲的人少。学习的人可以说，每一代都不缺乏。那学的像不像？看你是不是真学。你果然真学，哪有不像的道理呢？从哪里学起？总的来讲。心要跟虚空法界相应，行要具足圆满的菩萨行。这个圆满的菩萨行，就从初发心到等觉。华严经上讲的，行不崩碍圆融。圆融不碍行部啊，啊，行部就是次第，像读书一样，啊，从幼稚园，小小班，啊，到研究所的博士班，完整的，啊，这个里头，任何一位，都圆摄一切位。这个教学的方法不可思议啊！世间没有啊！啊，在世间法里面，我们能看到什么？高位呀，摄低位，这个看到。你比如就是你读到博士班了，读到最高的这个学位了，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规规矩矩的，不违背弟子规。弟子规是你初学的，啊，幼稚园小小班初学的，一生都没有失去啊。

还是这样规规矩矩的处事待人接物，这是高位呀，能够摄这个低位啊。但是在佛法里面，低位里头啊有高位，初发心的时候可以学等觉菩萨，这个教学的方法才叫圆满。所以我们在华严一定要有这个认知，任何一位你比如我们讲初住位，初住菩萨，他对前面来讲，三心摄性圆满具足啊，一条不缺。后面呢，一直学到等觉菩萨。等觉菩萨所修学的课程呢，他也学。一位如是啊，位位如是。有没有次第呢？有，虽有次第，但是它圆融。这个就是不像其他大乘法了。大乘法有行部，没有圆融。顿教大乘有圆融，没有行部。唯独语言教。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注意要记住，行部是佛学的术语，就是次第。次第不爱圆融，圆融不爱次第。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现象最为明显。然后你才能够体会到西方世界有四徒，有九品，这就是次第。但是他四徒九品呢，是在同一个教室上课的，这就是圆融。普贤愿，我们一定要重视。首先要有普贤的心量。普贤的心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平等就是广大。为什么呢？不平等就有界限，有界限就不大了。心量很大，大的对面有小。换一句话，它是相对的大，它不是真大。普贤的大是没有相对的。不是相对的大，不是大小的大，那就是真的大了。古德有所谓呀，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个叫真大，有大小。有内外，那不是真大。大乘佛法里头，
不是原教的。在贤首五教里面讲，有大小，有内外，小教、实教、宗教、别教都有，语言教没有了。啊，我们要怎样学成一个圆顿的根性？啊，根性说老实话，与过去生中有关系，不能说没有关系。多生多劫的积习，怎么会没有关系呢？但是，虽然过去生中有这个习惯，后天不是不能改啊。所以，为什么要教育？教育就是改变你的习惯。

西方也有一句谚语说得很有道理。40岁之前呢，你的相貌啊，受遗传的影响。40岁以后啊，你的相貌要自己负责。这个话讲得很有道理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听到这个话，很容易明了。40岁之前，你受业力的影响，过去生中造的业力。40岁之后啊，你这一生如果受到良好的教育，可以脱离这个影响。那么在中国这个修行人里面来讲，袁了凡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命运从哪里来的？积习造成的，你所累积的习惯造成的。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我天天累积佛菩萨，我其他的都放弃，我专门累积佛菩萨的德行。那么你在这一生当中，肯定就成了佛菩萨了。佛法说出了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为什么不想佛呢？你为什么不做佛呢？佛的心叫大菩提心，大菩提心难懂。我们把它用现代的话语简单的说出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这佛心啊。

我们能够放弃虚伪，就恢复真诚了。放下染污，我们就得清净了。放下人我，我们就平等了。放下迷惑颠倒，我们就得正觉。放下自私自利，我们就恢复慈悲。那么由此可知，虚伪、染污。贪嗔痴的染污，功高我慢，自以为是，迷惑颠倒，自私自利，这是习气。过去今生所染着的不善的习气。把我们变成这个样子，现在我们闻到佛法，我们明白过来了，要把这些不善的习气消除掉。断灭掉啊！随顺佛陀教诲，恢复本有的性德啊！你知道，真诚是性德，只要把虚伪舍弃掉了，真诚就行。就透出来了，真诚不要学啊，清净不要学啊，平等、正觉、慈悲都不要学，是你自信本有的。你现在被这些东西障碍了，虚伪障碍了你的真诚，贪嗔痴的。染污障碍了你的清净心，嫉妒障碍你的平等心，这个嫉妒傲慢，障碍平等呢，迷惑颠倒，障碍你的般若智慧。自私自利，障碍你的大慈大悲。你本来跟佛没有两样啊！那我们要问，我们的真心，我们的佛性，被障碍了，他在不在呢？在，肯定在。只要离开障碍呀。你就恢复了嘛？我们的心要像佛心，这个心普贤心呐！普贤的行就是十波罗蜜。普贤的大愿，普贤的事业，愿力所成的事业，

是自信本具的佛事。这个佛事我们今天讲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释迦牟尼佛一生从事于这个事业，你们看看孔老夫子一生也是从事于这个事业。中国人称孔老夫子为圣人，在印度就称为佛陀。印度话的佛陀跟中国人的圣人意思完全相同，印度人称菩萨，中国人称贤人。意思完全相同啊。于是我们学佛就知道从哪里下手了。社会教育，身教重于言教。教化众生，先要教化自己。自己没有能够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你如何能帮助别人？孔老夫子教学，先端正自己。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先都做到。确确实实自己转恶为善，转邪为正，转迷为悟，转凡成圣，他做到了。所以教学称之为三转法轮。三转法轮是第一个实相，我做出来给你看。实相转了，这是我们常常提醒同学的，形象第一。世间人今天不知道孝顺父母，我做孝顺父母的这个事项，让你看看，你看看感想如何？世间人不懂得尊师重道，我表演给你看看。我们今天讲经的这个场所，香港、新加坡、澳洲，我们的讲堂教室都悬挂着老师的德像。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实相教学，不忘师恩呐！我们今天的一点成就，是从老师那里得来的。我们的依教奉行，就是尊师重道。老师教我的，我做到了。今天众生。

忘恩负义，不懂得什么叫道义、仁义、情义、恩义。我们做出来给他看。过去，韩馆长对我们护持30年，我们把这个大义、事先给社会大众看看，所以我们也把他的照片跟老师平列在一起，甚至特别尊重他。这个是知恩报恩的教材，知恩报恩的事项。事项不懂，这才说明，这个说明就是劝转呢。三转法轮第二个，这才用言辞来劝导你。最后呢，最后做正转，我做到了，做证明给你看。所以，事出世间教学，事相这个形象摆在第一了。你要教化众生，你要影响社会，第一个是端正自己的形象。我的形象不好，人家一看就把你看穿了，讲得再好，没人相信。虽然说，这古德讲的，能说不能行啊，过之是也。那是什么呢？善根非常深厚的人，听到你的言教，听得很有道理。你做不到，我来做。所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超过老师。老师讲的，老师没做到。学生听了，学生做到了，学生超过老师那个是很少的学生呐，多数的学生呢，不可能。所以你自己能用事相来教学，你的这个感召的力量就强了，受益的学生就多了，自己能说不能行，受益的学生很少，不会多。我们常讲上根立之得也，中下根性难了。这个道理要懂。所以这一句是普贤愿所成呢，我们不能够疏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突然生病的林阿娇一直无法痊愈。她看了许多医生，尝试了各种药物，但病情始终没有改善。因此，她的心中充满了担心，怕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会影响孩子。面对自身的健康以及孩子的未来，她感到深切的焦虑与无奈。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局长开记忆。
3: 各位观众大家好，在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当中，佛说到父母的恩德甚重，重到众生无论怎样的回报都没有办法回到他们的恩德，所以佛弟子应当要尽一切的能力来报答父母之恩。所以今天我们来观看一则有关于孝顺的真实故事。
4: 阿娇，你还好吗？听说你病了，特别来探望你。
5: 阿芝，谢谢你来看我。
4: 听说你这次病得很严重，我特别请了西方三圣像来给你帮助，祈求菩萨能够带给你点安慰。
5: 西方三圣？
4: 是啊，西方三圣它代表了祥瑞，分别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尤其是观世音菩萨，我建议你跟阿忠可以一起双手合十来念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然后再回向祈求菩萨可以保佑你早日康复。
2: 妈妈，我也要一起念，我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保佑你的。
5: 好，我们一起念。阿弥陀佛，观世音。

0: 菩萨，大势至菩萨，请保佑我的身体早点恢复健康。
1: 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希望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妈妈早日康复。
2: 我相信西方三圣一定会保佑妈妈早日康复，也会保佑你们全家都幸福。
0: 谢谢。
3: 愿观世音菩萨慈悲眷顾，让阿娇早日康复，让这个孝心慈孝的母子得到幸福。

0: 智，谢谢你耶，有了观世音菩萨的保佑，我身体真的好多了。
1: 看见你恢复健康，我真的也很欢喜。啊，你刚才说观世音菩萨的保佑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就是你带西方三圣像来我们家那一天啊，之后我和阿忠每天都会祈求菩萨要保佑我们，然后啊，有一天我们两个就做了同样的梦。哎，
2: 阿娇，阿娇啊，你的虔诚感动了我，吃下这束药草，你的病将会痊愈。
0: 谢谢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我一定会照着你的话去做。
3: 对啊，我也是梦到一样的梦哎。
1: 哇，这真是太神奇了！孝心能够感动神明，你跟阿忠一定是感动了观世音菩萨。
0: 感谢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我真的太感谢了。
2: 在孝心和虔诚的引导下，阿娇病愈，阿娇与阿忠也再度重拾欢笑。这是一个关于爱和信仰的动人故事，也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力量的见证。
4: 孝经开宗明义章谈到，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由此可见，儒家孝道的观念不止于孝养父母而已，还内涵孝敬与孝顺，三者都能做到才能称得上尽孝。也许有人会问，如果想出家修行，父母不能认同或接受，那该怎么办呢？这样符合孝道吗？子女与父母亲的宗教信仰不相同，怎么样的处理方式才是如理如法的呢？让我们一起来请教师父。
5: 请问师父，如果子女想要出家，父母不能认同或接受，那该怎么办呢？
6: 出家有四要件啊，四要件啊，就是说身出家，心没出家。这个形象是现在出家相，但心里啊还是贪恋啊世间的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名啊名利啊还放不下。第二类的就是心出身不出了啊，就是他心的确通通放下这些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他都放下了，他不沾染这些名利啊，不追求这些欲望啊，所以他过的生活呢非常的简朴的。那身他是在家人啊，俗家的身份啊，也有工作也有上班，像这个台中莲社台中慈光图书馆李炳南老居士啊，是身没出家，心真的出家了啊。第三类就是身心俱出，身出家心也出家了啊，像印光大师啦、啊、虚云老和尚啦 啊地贤老法师啦、啊、檀溪老法师啦、啊、广清老和尚啦、啊，还有那个院里有一个无名比丘尼呢啊，他们不沾染名利，真正修行人啊，那这个是身心俱出，身也出家，心也真出家了。那第四类就是身心俱不出，就是一般人，身也没出啊，心也没出家，一般社会上的人士啊，这个出家四要件。那出家人呐、啊，有三部经典，如果你不读啊，你也根本不懂得你出家是为了什么要出家，出家的目的在哪里。

0: 第一步就是八大楞伽经，为佛弟子啊，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八大楞伽啊，佛弟子包括在家弟子，还有佛遗教经啊，佛对出家弟子的遗教，还有四十二章经啊，最早传到中国第一部翻译的经典就是四十二章经啊，那个就讲出离六道的，就是有这些爱欲啊，那么你才会有六道轮回，那你要去断这个才能处理啊。像四十二章经这个讲的就主要是讲断爱欲的，所以出家这个事情啊，就是要有出离心啊，出离生死的心啊。所以现在这个谈到这个出家，我都讲的比较多了啊，因为这个我也是出家几十年了，相当有一个感想了啊，提供给你参考啊。
1: 请问师父，子女与父母亲的宗教信仰不相同，怎样的处理方式才是如理如法呢？
0: 现在都是信教自由嘛，啊，那父母也不能要求子女一定要跟自己信的一样，啊，那子女当然也不能要求父母啊跟他一样，那就是啊，这个信教自由啊，主要是互相尊重的。所以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引用香港的河东夫人啊，他们一家人啊算是当时的在香港的一个贵族嘛，他的儿女呢媳妇都信基督教，那老太太也没有要求说他们不可以信基督教一定要跟他信徒，没有啊，他尊重啊。那这个老太太呢，她自己修得很好了，修养很好，她念佛念到欲知实质嘛，她知道哪一天阿弥陀要来接引她往生，然后就跟她家人讲嘛，我一生啊，你们要信仰什么宗教我都尊重你们，我也没有勉强你们啊，一定要信什么教啊。她说我一生都念佛了，那我们母子一场啊，那我哪一天要往生了，那我要求大家呢，你们给我念几句佛号送送我，这个也合情合理嘛。啊，当然他们儿女也算很孝顺的，啊，也算很孝顺，啊，就是觉得的确他母亲提出这样的要求也不过分嘛，啊，都一辈子了，啊，他说哪一天要往生了，请他们这些儿女啊儿孙啊来给他念念佛送他一下。那他们也应该要尊重他母亲的信仰嘛，啊，所以大家也就是那一天就是跟着他母亲念啊，念念念，他坐着就走了啊。他当时视线给他们看了，啊，哎，他这么自在往生了 啊。后来他们全家都信佛了，他的老太太啊，他也不讲一句话啊，反正都修给你看啊。这个他就打从心里真正相信了嘛。就是如果你自己修得好啊，那也能感化家人嘛，也能感化家人。
2: 佛法是师道，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人不懂得孝顺父母，就不会懂得尊师重道。父母的恩德既然如此深重，啊，我们应该怎么做才算是孝顺呢？佛教认为孝顺有不同的层次，一般的人对父母甘之奉养只是小孝，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使父母光彩愉悦，是为忠孝；引导父母趋向正信，远离烦恼颠倒，永断三途之苦，这为大孝；是三世一切众生皆是我父我母，尽一切力量领入五欲涅槃而灭度之，才是无上的至孝。寻找观世音，我们下集再见。

0: 村里一位叫阿丁的人，天性好赌，只要手上一有钱，就往赌场跑，每次都要赌输，赌到身无分文才肯罢手。这一天，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举脚开第一。
3: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句子。简单四句话完全表达了佛教所强调的因果业报的法则，每一个行为都有其相应的果报，无论是善是恶，都将来会得到回报。而今天的感应故事中，我们就来看一个有关于做善事而化解业报的真实故事。
4: 这个给你的
5: 哦，管你敢怕
4: 啊？啊，安尼嘛够哦，气死！哦，安尼嘛会跋输脚，我倒来提钱，再甲你跋。

0: 袂钱。阿丁，你要去倒位？阿丁，阿丁，你敢要去跋筊？
1: 我袂去输啊，即个我赢呀！好，去放手放手。
0: 迄是咱的生活费呢。
1: 放手啦，阁是毋是我一届，一定会赢，好不？你放手好不？你让我去啦！
2: 恁两个吼，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阿丁啊，你是毋是走去跋筊啊？
1: 我一定会赢的啦！
0: 厝内的钱拢互你输了，囡仔拢无饭通食呢，你搁一直跋筊，咱是要安怎生活？
2: 阿丁啊，你敢无听人咧讲？迄十八教书呢？啊，但也遮好恁。谁会去开交警啦？
1: 我都改袂掉啊！
0: 厝内拢已经无钱啊，囡仔是要安怎？
2: 这两千先退去啦，麻紧啦，囡仔上届无爱食物件啦，无、啦，先退去，先退。哎呀，这阿丁家吼，我甲苦劝一下啦。阿丁啊，你甲看啦。你嘛爱顾一下恁厝的甲囝啊，啊，敢若结欢欢，跋筊敢会生活哩啦？
1: 好啦，我知，谢谢姚大哥啦。
0: 姚大哥，真正就多谢你，啊，若无我嘛毋知要安怎才好。
2: 我哦，找时间去甲阿丁苦劝啦，哦。
0: 哎呀，麻烦你。
2: 别，先等伊啦，先等伊，哈，莫伫路街啊咧冤家，歹看，哦。
1: 谢谢大家。

0: 本来以为阿丁能学到教训，没想到只过了几天，他又控制不住赌博的念头。这一次，他又输得一无所有。
1: 再输，我嘛想要拗一刀，让咱较有过啊！哦，早知影就卖跋筊，一定来趁这届，甲这歹事给改掉。
2: 阿丁啊，这最后一届啊啦，你唔好阁跋啊！你阁无阿囝呢？来啦！我叫两千啦，你先退去，哦，莫好我囝枵着啦，退去啦，哦，退啦，
1: 哦，谢谢姚大哥啊，
2: 是讲哦，安尼也毋是头路啦，无规矩啦，我来教你做一寡小生意，哦，我支持你哦，从今开始
1: 做生意，好啊，多谢姚大哥，多谢多谢。
0: 热心的老姚看着阿丁的困境，决定伸出援手，带他外出谋生，教导他如何进行一些小买卖。在帮助阿丁的同时，他也知道阿娟的辛苦，于是先给了他20,000元，希望能减轻他的负担，让这个家庭重获希望。
2: 阿丁啊，要回哦，等你 QQ 的就可以先下班了哈。
1: 姚大哥，足多谢呢！教我哪做生意，搁赚有钱，安尼转去阮某一定足欢喜的。
2: 哎呀，加油啦！对啦，等下这货啊，先抱转去仓库，啊，我先来吼，手上遐结只小的。
1: 好，谢谢姚大哥呢，谢谢。啊，这届真正赚有钱呢！啊，这比摸到大牌搁较欢喜。啊，那无。过来挂一道好啊！

0: 定拄我钱呐，嘿啊，过来，来去找阿官，咱同齐来去吃好料啊！去，去，去。
1: 再次输钱的阿丁不敢向好友老姚说出，却在心中有了邪恶的想法。趁着返家时，竟然毫不留情的下手，企图对老姚谋财害命。
0: 阿丁啊，你在创啥哩啊？你气笑哦？
2: 你给我钱啦！我要混到一个出头的机会。
0: 这是你报答我温情的方法吗？你要是会使，上届无你嘛留我一条命。
2: 你还搁讲啊？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0: 你，无你安尼啦，你害我的命会使。你安怎路上？你嘛莫给我做枵死鬼啊！我求你啦，无你去买些饭。我吃些粗饱，就算你报答我的温情啊！
3: 好，就算我报答你，我等你回来，你不能走去哦。
0: 这阿丁，那即摆甲母子出来了，看来哦，即个敢那菩萨才甲他斗三工尔。那么观世菩萨，那么观世菩萨。那么观世菩萨，小姐，小姐，可不可以帮我松绑一下？
4: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我就是你所称念之观世音菩萨。你与阿丁二人前世孽缘深重，化解需要一些代价。前一世你贪图阿丁3200银，将他谋财害命。如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0: 阿丁前世的骸骨就埋在这里。我念在你一心向善，特地前来化解此一劫数，希望你二人的恩怨可以解除，不要再纠缠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1: 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0: 你一定感觉真奇怪，我正头开啊哦，卡多啊，是观世音菩萨甲解救的啦。伊嘛甲我讲着，咱两个前世恩怨啊。原来啊，我伫前世啊，为着三千两来甲你谋害，实在真对不住啊。
1: 哦，原来是安尼，我知啊，姚大哥，是的啦。
0: 马紧啦，这一切拢是因果。经过观世音菩萨的开示，我嘛知影，我要甲我一半的钱给你，来解开咱累世的怨念。
1: 坐下，姚大哥。
2: 今天你是陪会处理了未歹哦，
3: 真的吼、哦，迄品质真足好对无？
2: 伊佫特别交代我，讲你用哦，佮伊哦，较常要去西雅会行行的。哦，伊要介绍佫较侪档的，哦，你佫较侪生意做。
3: 真的吗？当然好啊，好好，无问题，无问题。两
2: 个人未歹哦，
3: 啉茶啉茶啦。
4: 姚大哥，真正就刚下你讲到三江的，阿丁哦，才会当行转来正道。
2: 这要安怎讲？其实哦，这一切。拢爱感谢咱慈悲的观世音菩萨，
4: 对啦，
2: 是伊吼、哦、化解着我甲阿丁的前世孽缘啦。
3: 嘿啊，姚大哥讲了真对呢，真正感谢观世音菩萨的保庇。
4: 姚大哥，领地啊，领地，免客气，免客气。
2: 好 ，OK，OK。
3: 啊，偷偷讲着。
5: 两人经过这件事情后，阿丁从此痛改前非，与姚结为异姓兄弟。并在不久后被劝入佛门，皈依三宝，而后皆光大门庭，子孙昌盛，福报无穷。
6: 刚刚的故事不仅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挣扎，更透露了佛教所强调的因果业报的法则。透过这样的因果教作和阿丁的一念善心，在观世音菩萨的现身下，让两个人明了因果，解开宿怨。这也让我想到在大乘佛教中会谈到两个概念，众报禽兽，定业难转。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师父为我们详细说明这要如何理解。
5: 请问师父，我们常听到众报禽兽，在怎样的条件下会有这种情形呢？
7: 重罪轻受还是自己要修行了、啊、还有这个断恶修善啊，积功累德、啊、这个、你做这个善啊，会减轻我们过去造恶业的这个业报、啊、如果不懂得断恶修善，那只是会加重了、啊、不可能说会减轻嘛、啊、就像我们做护国习灾也是一样的，我们也看到还是有一些灾难，但是灾难是有减轻的、啊、这个叫重业轻报。重业轻报也是你要真正断恶修善、啊、那当然你真正在修行，那个重业轻报那个就效果就更大了。所以有一些祖师大德他这个功德很大，但是过去世啊造的恶业也很重，那这一生啊这个要去承受那个恶报啊，因为这一生弘法利生这个功德啊，把他那个原来要受地狱

业的那个罪报啊，在人间啊，这些小的苦难把它报掉，就不会堕到地狱啊。这个在《金刚经》有讲了，《金刚经》我有讲，就是如果你受持《金刚经》啊，遭受人家

0: 科定业难转，有方法化解吗？
1: 理论上讲，通通能化解了。如果说定业不能转，那了凡先生他不可能改造命运了。这个就说不通了。他能够改造命运，那说明孔先生给他算的那就是定业那53岁就要死了，没有儿子了。这个做官也是在四川做一个小小的县长了，那后来他都改了。这个主要是说定业他还时间还没到你再努力修，他就转。有的人他有在修，但是他没有达标，所以他还是没有转过来。因为你善的，你这个微小的善的，要到留到后世再去报了。你现前你就转不了，因为没有达标，要达标才行。
0: 今天主持人来到台中市的善德宫，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善德宫有着什么样的感应故事。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台中市北屯区的善德宫来访问张竹伟，听说这边有很多感应的故事，你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建庙的过程跟这些感应故事吗？
3: 好，我们观世音菩萨为了要帮助一些信众，他化身了一个老人来要寻找一个确实富有爱心的人来弘扬佛法，结果化一个老人的时候，他就是身体有残缺，衣服穿得破烂，他就把这个老人请进来帮他洗澡，然后做饭给他吃，又跑到菜市场去帮他买衣服，帮他换起来。这种不认识的人都愿意帮忙的这种善心感动了我们观世音菩萨，所以我们观世音菩萨跟他讲，3天后有一个人拿个扁担，他会拿一个佛金身，观世音菩萨金身，你要跟他买下来供奉他。所以真的3天以后，就一个人挑着扁担来。把这个金尊拿过来要卖给红尘明月，他就把它买下来，才有我们今天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由来。那我很感念观世音菩萨，他没有因为我的家境不好而来放弃我，他愿意默默无闻的保佑我们，让我的事业做得有一点起色。那当有起色的时候，那我就跟观世音菩萨讲说，我老了以后，如果我死了以后，你这些真名你们要何去何从？所以我就把他帮我挣的钱，我就拿钱出来给他盖了这间庙。那我们的宗旨一直告诉我们的信众，就是闽南语讲的先顾八道，再来顾佛祖。所以当你把家庭安顿好了，对这个社会有贡献了以后，你有能力了，有时间了，再来庙里拜拜，来追求佛法。这是我们庙的一个宗旨。
2: 大乘佛法中的忏悔是因果业报的转化之力，当我们能够明白因果法则，懂得真正的忏过与宽恕，就能够打破恶性循环，开启新的机会。因果业报可以启发我们对生命深层次的意义思考，也提醒我们该用善良的心去对待别人，深刻地体会因果法则的真谛，让佛教哲理在现实生活中真实体现。愿大家都能够找到心灵的宁静与平安。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今天发的有新表，第十一表，在读一简说呢是43页，题目是观象完瞻。观象完瞻是简说，说完全的话就是这个读一简说里面引用西子传里的话。西子传里是告诉我们学医的人呢，就是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瞻。这里把它简化叫做观象完瞻，分开讲就是观象完辞，这个观变完瞻是两句话。现在就先看第一句，观象完辞。观象啊，观的什么象呢？当初伏羲氏在他的观象跟我们不一样，他是仰观天象，天上这日月星辰，伏呢是观大地上的万物。大地的本身呢，有高山大川，这个地理的有这个各种这个形状，这个天地之间的万物，他是那样观。他自己观到由现象观入到本体之后啊，那就明心见性了。就是

震到这个本性了。这个本性后来孔子把它定个名词，叫做太极。那么我们现在呢，没有办法。伏羲是他自己关了以后，又发明符号，用阴阳两个符号，画出卦来，用那个卦爻啊，来让我们观。为什么呢？假如我们不用卦爻来观的话，直接观这个天地以及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啊，我们这个心量没有那么大，我们眼也好，心也好，眼只看到这个屋子里面这么小，心要想的话，我们尽量想也超不出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一个空间呢，我们所处的空间以外就想象不到了。所以我们实际上要观察天地的话，无能为力的。因此呢，伏羲是发明这个卦爻，叫我们从卦爻这个符号上面来观，这就容易多了。不过呢，观呢，把这个卦爻观的习惯了，能够上了路了，就不必观卦爻，就直接观这个社会各种状况，观天地，那就可以了。但是开始学的时候，一定观也观这个卦爻这个象。那么这个观象文词，第一个是观象啦，观什么呢？八卦的象，六十四卦的象，以及384爻的每一爻的象。这个卦象很多，后面呢概略的举每一种举一两象出来，后面呢卦象略举。比如说乾卦，乾卦你一看这个六画都是阳爻，六画都是阳爻啊！你看，阳是代表这个阳气的，是一片光明。讲到乾卦，你看六画都是一六道光明在那里，整体都是光明相。这个阴这个坤卦呢，是六画都是阴爻，你看的是一片阴气，阴气是古人就从这里举出，这个气啊，这两种气啊，阳气，阳之气是清清着上浮为天呢、啊，清。既是清洁的，而又轻微的，那个重量很不重，很轻，而又是清洁的，往上浮，浮在上面就是空气，是天空。所以这个清新的上为天呢，就是这些乾卦。坤卦呢，是这个气啊。其之重主者，重是很这个重量啊，有重量的重。主呢是对这个清洁相反的，阳气是清洁，是清洁的，那个阴气呢是这个浑浊的，浊是无浊，是这个浊啊。又是重的，又是浊的，它就往下凝结，下凝者为地。由这个阴气啊，它是重浊的，往下凝结，凝。

叶儿成为这个大地，所以坤呢是代表大地。这个就周易讲这个乾坤的开始，乾是呢有个阳气，坤呢是阴气，两种气体啊造成天地。我们看这个乾坤两卦，就看到一片光明的阳气，一片这个阴暗的这个阴气，这是这一个初步的一个现象。那乾呢，还很多其他的象很多了，这在《说卦传》里面可以自己看，《说卦传》就解释三卦的八卦，八卦里面每一卦都代表很多很多的象在里面。除了现在的《说卦传》里讲的很多象以外，汉儒像这个羽凡呢，那个荀闯啊，他们还有另外还有很多象。那就是说，除了现在的《说卦传》里讲的象以外，他们的过去还要搜集，还有很多象啊，有补充。可见呢，这个象是很多。那么乾坤是这样看法。再看这个太卦，你看这太卦呢是那个大象，八卦的大象，各位都念过了，都知道了啊。乾为天，坤为地，啊。那么即使乾为天，坤为地，这个太卦呢，三卦在上面的是坤，坤为地；三卦在下面呢是乾卦，这个乾为天。那这个读的时候就是地天泰。地天泰，你在读的时候啊，你就了解，乾卦是阳气，坤卦呢是阴气，这个太卦呢，这坤的阴气往上升，这个乾的阳气呢往下降。阴阳两气啊，一上一下是有交往的，这个叫是胎啊。相反的，下面脾卦，脾卦是代表阳气的那个乾卦了，是往上升，已经升在上面了。代表阴气这个坤卦呢是在下边，这个意思就是阳气不下降，阴气呢也不上升，这个阴阳二气啊不发生交感，不发生交感。你就拿这个天地来讲，这个脾卦在什么时候啊？脾卦是七月份，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就是地气往下凝聚了，不往上面这个上升了，同时这个阳气啊也不下降了，所以七月以后啊，大概主要的万物大概都不生长了，都是收敛了。那么应用到这个人世间，在人世上面，脾是脾的象，太是太的象。你就拿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来讲，在一个那个人与人之间，意见不能沟通，上下都隔阂，这个就是脾呀。我们看现在这个时代，国内国外都

都那个意见都不能够和谐呀。你说的话我不相信，我说的话你也不敢相信，彼此就是不能这个就交换，所谓交换意见就是这，看你的意见是对，我同意你的，我的意见对呢，你就同意我的，这是客观呢。那现在不是如此，这就叫痞的时代。那么这个显卦，你看显卦是什么呢？这是少男少女，在求卦的时候，用世草来求卦的时候啊，从下面往上面画，这个第一次出现的这一爻啊，就是第一画。第二呢是第二画的第三，那是，那么就三画卦来讲，第三爻是少，第一个出现是长。如果说这是就阴爻来讲，第一次出现是长女，就阳爻来讲，第一画出现的就是长男。那么现在这个就是从下往上看，显卦了，这个三画的这第三画是阳爻啊，阳爻是长男呢，也少男。第一是长，第二是中，第三是少，少男。那么上面的三画呢，那个对卦，对卦是第一画是是那阳爻，第二画也是阳爻，第三画是阴爻了。这个阴爻这在家里啊，他这个他这个少女。这如果这个家庭呢是两男一女的话，这第三胎是女，是女，是个女儿，那这少女。这个下面少男，上面是少女，少男少女这是结婚的对象，门当户对。所以这个下经啊，周易上下两篇呢，上篇乾坤开始。下一件从闲卦开始，闲卦后面也是横卦，闲横开始。闲横开始它什么道理呢？乾坤两卦是代表天地，就人生来讲是乾代表父，坤是代表母，所以它父母开始。在这个下一件呢，闲横开始呢，闲这一卦是少男少女啊，是结婚的，是夫妇的一个相，夫妇相啊。接着就是横是什么？你看看，这个地位变了，结了婚以后啊，夫妻就是要百年好合啊。这个同偕到老啊，所以就是横啊。横是什么呢？你看原来在刚结婚的时候，包括恋爱到结婚这个阶段，这个少女啊，这个下面是少男，结婚以后呢，这个男主外女主内，那就是下面是巽卦，巽卦这个三画那个，那这个阴爻是第一个出现，第一种叫长女。上面那个是正卦，正卦是

阳爻第一卦第一卦出现，这叫长男。结婚以后啊，男主外女主内是长女长男，这个家道啊，就是男有分女有归啊，男女各有这个职务的。这个职务什么呢？主妇，所谓主妇，大家不要讲错了，只能在家煮饭，就主厨、掌厨啊，不是那个意思的。所谓主妇，主持家务啊，家里的一些事务，这个家政的管理，家里的儿女的这个教育，用这个女子的母亲的这个爱心呢，教育儿女啊，这是最恰当的。男子做父亲的，没有这个耐心，他的这个关心儿女的那个心理啊，没有女子的心理那么微细。对于儿女这无微不至的，包括养育教育啊，为女子在家里啊，母亲在家里做得非常称职啊，女主内主妇是这个，她的职位那是可以说就教育方面来讲，她是高于这个丈夫的。在周家，你看周家是三代的太人太姒啊，一共有三位太太，那就是教化教出圣人出来啊。那么宏观上面的外卦，外卦是丈夫在外，那在外面事情呢，你看这个这是雷啊，雷是有力量的。古时候这个中国是以农业立国，农业立国是男子在外面这个种田，或者是耕田，或者是从事工业，都是要用体力的。这个女子在外面的体力不行，不能做。所以这个长男这个正啊，正是像那个打雷一样的那个力量，代表这个力量很那个发动的动态的。这样是夫妇啊，一主外一主内，这个家道啊就可以永恒，可以维持长久。所以闲卦之后就是横卦，观就观这些象。那这个六十四卦不能每一卦都讲了，各位自己看了，这个举例子了。下经开头的时候闲很，结尾的时候呢就是寂寂未寂。寂寂是上面是水，下面是火。这个大象呢各位都背过了。坎为水，离为火，那么这个火在下面，水在上面，这个什么呢？你比如说各位煮饭啊，这个煮任何食物要有锅啊，古时候有锅灶啊，锅灶上那个灶上面有个锅放在上面，锅灶下面呢有个那锅底下边呢烧柴火，火在锅下边呢烧，锅里面盛着有水，

烧开水也是如此啊，你要把这开水，要把这个生水煮熟了，煮成滚开的了，那锅里放着水呀、啊，下面用火在烧，烧成开水，那就能喝了。有水火既济，这两股力量是，能够看你怎么用。你用的恰到好处，它就能够积极，就能够，对于我们又有用处。这个下面相反的味极，味极是啊，火在上面，水在下面。你们想想看吧，你这个锅里面放了这个盛了一锅水，有火不在锅下面烧，你在锅上面烧，你烧到什么时候这个水才能烧得开呀、啊？这叫味极啊。64卦，最后的时候啊，讲的圆满的结局，积极放在最后不是很好吗？不然，未及放在最后，64卦是未及是最后一卦，那这样看起来什么道理呢？文王这个安排这个64卦有他的道理啊。从乾坤，后来有六子以后，这个中间人世上种种的，这个盛衰兴亡，就个人来讲，有生老病死，危机到最后，这个没有圆满的，没有圆满，再开头。换句话说，就世间这个卦象来看。卦象、爻象啊，你要永久的就是圆满结局啊，没有的。我们人在人世间，你读书啊，读书好了以后，在社会上创业啊，有的是从事政治啊，有的是从事这个啊货值，就是从事这工商业。不外乎一个是名，一个利啊。名利辛辛苦苦的求到以后呢，转眼之间呢就又失掉了，没用处啊。这还是讲身外之物啊，就讲到我们人的本身就是这样，从父母生下来以后。从小孩子逐渐生长，长了之后，受教育，然后培养自己的在社会上跟人家竞争的能力，什么都有了。到最后怎么呢？最后还是要病啊、死啊，多得很呐、啊，免不了。你从这个卦象来看。从64卦开头到这个结尾，整体的来看呢、啊，这些事情就看出来了，这叫观象。平常呢，在研究周易啊，并不是说、哦、我把周易看明白了，书放在一边我们就不管了，不是的，就是反反复复在那看，借这个卦象在看呢、啊，在研究啊。卦象里面多得很呐、啊，宇宙万有都在这个阴阳这卦里面这个包含在里面的。你研究的越多，越深入的去观察那个象，看的越多，就是观象。玩词呢，就是平常玩词。词指的是什么呢？卦爻，卦有卦辞，爻有爻辞，都要是讲这。

两种词。卦辞是在每一卦下边呢，解释的那个文字。爻是每一爻下边的那个词。除这个以外，卦辞是文王写的，爻辞是周公写的。那么孔子写的探传、象传，探传有探传的传词，象传有象传的传词，这个也要一并来观。这个词，后面那个卦爻诸辞啊，后面你看看也举几个例子。卦辞呢，例如那个乾卦下边呢，元亨利贞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乾卦的这卦德，卦的德就是用乾坤，就是元亨利贞这四个字啊来说明的，这四个字。就是周文王呢，用这个词来解释乾卦的卦德。元这个就是一元呢，这个是代表这个乾这个天的那种元气啊，这个元气跟我们人在天自然界这个元，在我们人类来讲，我们就是个人呢，仁义道德的人。你看看这个字写的笔画不一样。你看仁义道德这个人呢，左边是一个站人，这人都把它树立起来了。右边是个二字。那个元字你看看，上面是个人，下面是个人，跟那个人是一样啊，圆跟人是一个意思啊。不过这个圆呢，是在这个自然界这个元气，叫这个人，在我们人呢是叫人。换句话说，天的圆呢，就是等于我们人类的人，叫人。那么我们人类自己有人心的话，这个人很好，他处处都在这个关心人家，一切是有最大的同情心呢，是待人，这就是人呢。这个人他这个心里是这样的人呢，他也换句话，他的元气啊也是正常的，有心理影响他这个生理，影响到他生理的话，就中国的文化叫五行的来讲，五行的这个人呢，仁义道德的人是在东方属木的。春天的这个气候啊，春天的暖和的气候从东方开始，它是有人的，它给人家是一种，给万物是一种温和，就在温和这种气氛之中，那个万物能以生长。我们人呢，自己存着人心，当然也是这个像这个气候一样的能够生养万物，同时最重要我们自己呀，有人心的话，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也会好啊。是讲这个圆，亨是讲通，亨通；利是讲这个利益的，真正的利益是，它不是私人的利益。这个天地利养万物，这是大的利益。真是真正的不变的，守住这个原则啊，不会改变。

变的，有四个字啊，都是这个乾的这个卦德。爻辞呢，再举个例子，就像还是用乾卦来举，乾卦初九，潜龙勿用。初九的爻辞啊，就是这四个字，是周公写的。潜龙，潜龙什么呢？你从前面观象的时候，观这个乾卦这个象，你就知道这个象啊，虽然一片都是这个阳气啊，但是这个就这个爻的位置来看，六个位置分三个层次，下边两画这个是代表地，中间2画就是代表人世间，上面2画代表天，就是天地人呐、啊，三才啊。那个这个初九呢，你看看，初九是在这个第一画了，第2画都是代表大地啊。他这个初九还在地下呢，还没到地上面呢。你个龙，这个乾卦六爻啊，都叫这叫做六龙，六条龙。六条龙，你初爻这一龙啊，这个龙现在出不来，还在地下的，潜藏在地下的这个龙叫做潜龙。即使潜龙啊，还没有能够出来呀、啊，无用，现在还不能用。假如我们要沾到这一爻的时候啊，你的计划再好，可能这中间有障碍，事情办不成功，那就不能用。就是我们个人的一个读书人呢、啊，一个出一个处，处是出来做事情，处是在家里也不要做事情，处处之道。你准备要出去做事情了，你心里想，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出去可不可以发挥我的心里的这个抱负啊？我想行道，我出去做事情行得通行不通呢？自己有疑惑，我就占嘛，占一卦吧。假使你占到这个乾龙，乾卦的初九，哦，你是个乾龙了，那你现在就不能出去做事。你出去做事啊，你这个道行不通的，是这个意思。再举个例子，坤卦的初六，履霜兼冰至。坤卦初六这一爻，这个也是在地下了，那个阴气在地下发动了，还没有到地面上面来，叫做履霜。履霜这个，你看这个字，明明是这个地面上下了霜了，下了霜，有水的地方就有结了冰啊。坚冰什么呢？在内地啊，比如说现在早晨就有霜了，夜间呢有水汽啊，水汽夏天是早晨就结为露水，到冬天那个露水就变成阴气寒冷啊，就被凝结为霜，有一片霜。霜的时候还要天气再冷一点，那个水的时候结了冰，冷到最重的时候啊，那个深水也结了冰了。这叫坚冰。如果这个水面上只结了冰呢，水下面还有水的话，那不算坚冰啊。坚冰
别。

黄河里边那个冰积得很厚，冰上面可以行人的，人可以在这个冰上面走，冰很坚固啊。很冷的时候，那这个初爻这个阴气在地下刚刚发动了，就说流霜兼冰之，这是圣人呢，这个爻辞就是周公写的了，圣人就是警告我们，警告我们学周易的人，防微杜渐的，防是防范，在那个维系的那种现象，不好的现象就要能够给他防范了。杜渐，杜就是把它堵塞那个杜，杜鲁门呢，美国总统一个杜鲁门那个杜啊，堵塞，渐是逐渐的，凡是，一个国家，有了不好的啊天灾人祸，在那个之前呢，都有一个不明显的、很微细的一种预兆，那种预兆别人看不出来，圣人看得出来。你研究周易的人呢？研究有了心得，比如说在这个讲这个从中国在这个民国八年的时候，从那开始，一般呢就是学术界的人呢就提倡啊全部这个西化，中国文化不要全部学这个西洋的文化，全盘西化了。认为那是个民国刚开始没有久，还是清朝嘛，在清朝后来，在清朝那一代受国外的列强的这个侵略啊，很厉害的。民国时代这些文人呢，出发点是不错的，是爱国的。爱国，他看见西方的这些所做的武器那么厉害，这个造的这个兵舰那么坚固，造的这个洋枪大炮那么这个杀伤力那么强，所谓这个船舰炮利啊。我们中国相对中国没有，没办法，跟人家不能作战，一作战就打败仗，一打败仗就是割地这个赔偿，把这个地方割出去啊，来谈和。那么那个文人一看呢，这个就是我们固有文化不好，全部要学这个西方文化。那么中国文化不好在哪里？妨碍我们进步啊！那就五伦呢，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一套啊，这个不行啊，这个就是妨碍我们进步啊！废除五伦，废除五伦的结果，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我们台湾这个现在。现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要讲五伦呢、啊。讲这个周易，周易就是五伦的根据啊，从伏羲氏那时候就讲五伦啊。你各位不相信，你对那个那些走看那个网络的人，你这个在学校专门学的那个怎么样计算选票啊，怎么样把这一张这个选举的时候打印了人家了，你跟他这些人也讲无论呐、啊，他就嗤之以鼻呀、啊，啊，什么时代你还讲？

这个存起来这样的。结果怎么样呢？你看看每一天这个结果，你看怎么样？哪一天没有儿女杀父母的？这就是从那个开始提倡这个西全版西医化，废除无伦道统，现在结果了，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了这个严重的这个苦果了，他们还不觉悟，但是圣人早就觉悟，我们学周易的人呢也看得出来。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接下去看《感应篇》第27节：不长人短，不寻机长。这两句话看起来很平常，对真正修行关系很大。他这个小注一开头就说得很好：人之有短，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这个话是古时候的社会，现在我们很难体会了。古时候可以说是中国从汉朝以后一直到清朝，始终维持了礼制，所以是以礼治天下。这一句话的意思就很深了。在古代，称名是关系非常密切的啊，才能称名。普通一个人的名字，在一生当中啊，只有两个人可以称，一个是父母，一个是老师，可以称你名字。古礼，男子20岁成人，行冠礼，冠礼就是戴帽子。20岁成年了，这才戴帽子，表示他成年了。从这一天起，他的同辈，这个兄弟、朋友、同学，大家在一起为他祝贺，同时送他一个字。所以名有字，名不能称，称字。这个对他尊敬。所以成年之后能称他名的只有父母，只有老师。纵然是在朝廷做官了，皇帝对他也称字，也不称名。

对他尊敬。如果皇帝称他的名，不称他的字了，这个人就有罪了。不把你当作人看待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就等着判刑了。普通一个人，名都不是一般人随便称的，何况儿女对于父母之名不敢称的，别人称他叫他父母之名，他可以听，他决定不能说。所以这个地方讲，不长人短呢。用这个比喻，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呐。听到别人说是非、说长短，意思讲，如同闻人家说你父母之名一样。你只能听，你不能说。说是。说对父母大不敬，那就是大不孝啊！注解用这个在比喻，比喻的好啊。可是现在没有人学理了，也没有人讲理。念到这一句，现代人懂得就不多了，也没有办法体会得到，甚至于这个意思究竟有多大，现在人也想不到。古时候对于称呼非常讲究，决定错乱不得，这是伦理教育的基础。但在西方人没有，连这个概念都没有。西方人儿女随便称父母之名，这在中国古社会里头见不到的。中国古时候对一个人尊敬，刚才讲称字，这是一般的。如果他有道德、有学问，对社会国家有贡献，大家也不称他的字了。另外给他起个名号叫号，这对他更尊敬。最极尊敬连号也不称，称什么？称他的地名。像李鸿章，鸿章是他的名啊，他做到宰相，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人家连他字名号都不称，称李合肥，他是合肥人，称他的地名，这个不但对他尊敬，对他的故乡那个家乡都尊敬。合肥出了这样的大人物，整个合肥人的光荣，称这个意思。出家人呢，一般社会也是用这个方法来称呼。你比如说隋朝，智者大师，智者已经是对他很尊敬了，他的法名叫智凯，不称这个智者，这很尊敬。

最极尊敬呢，连这个都不成，成天台大师。啊，他住在天台山嘛，天台大师。啊，最极尊敬呢，是称他的地名，啊，他生长的地方，或者他常住的地方。啊，这个我们在古籍里头啊，看就太多太多了。啊，凡是这种称呼的，都是受这个当时社会普遍敬仰的人。举这个比喻，更进一步，不但口不可得言，耳也不可得闻，这更上也。更上一层的，不但是听了不能说，最好听都不要听。这一点很重要啊！啊，我们修行最重要的修什么呢？清净心呐。佛法到最后归结是三个门，觉真经。啊，觉门，信宗修的，禅宗修的，要上上根人。才得意了。不是上上根人，不能入门。那个要讲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中下根性的人一生做不到。啊，所以走觉门固然是快呀，决定是少数人。在中国历史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慧下得度的人最多，也只有43个人呐。啊，诸位想一想，接受六祖能大师教诲的有多少呢？我们概略估计一下，几十万人，绝对是有的。几十万人当中，只有43个人开悟的，少数啊，不是上上根，决定做不到。啊，六祖以前从大魔祖师到中国来，一生只得一个人，所以单传了。六祖以后，这些祖师大德会下开会的。3个5个，从来没有超过10个人，没有过的，3、5个就很多了。所以这个觉门虽然好啊，很难走啊。正门也不容易，正门是研究教理、渐修，啊，觉门是顿修、顿超。禅宗以外的全是属于教下，天台贤首三论法相为实，都是属于教下。典籍太多了，就跟读书一样啊，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逐渐逐渐向上提升。中下根性的人走这个路是方便，啊，但是耗费时日太久了，时间长了，
相对的障碍就多了。人事上的障碍，环境上的障碍，总是在所不免。所以进得少退得多，成就也相当艰难了。我们在史传里面都看到的，没有恒心，没有毅力，不能真正做克己的功夫，都不能成就。所以脚下的路非常遥远，也不是容易学的。第三个是进门，进是修清净心的，从这个门呢，在大乘佛法里有两个宗派，净土宗走这个门，密宗也走这个门，都是修清净心的。修清净心的人，如果常常夹杂着是非长短，你的心怎么能够得清净？常常听是非，常常听说是非，口业就造得重了。不但心不清净，将来造的果报也很难想象。佛经里面讲八十地狱，八十地狱是口业的果报，你所造业的对别人对社会如果有大伤害的，不止八十地狱，可能有八十地狱就转到无间地狱去了。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里面就有，一开头就讲清楚了。

第一部经，它真正的宗旨在什么地方？是教导一个修行人身心因果，断恶修善，尤其是口业。能够知道常常保护自己的清净心，保住自己的厚道，这个人即使道业不能成就，也是人天的善人。佛家讲的善，古人有总结一代的佛陀教法，佛菩萨讲的理不外乎心性，所讲的四相不外乎因果，因果如果与心性完全相应，这是大善啊，那是佛菩萨的行持啊。我们学佛贵在能掌握到纲领，我们修学就不会感到困难了。明白因果之后，你就会肯定种善因得善果。我们希求善果，为什么不去种善因？我这一生对这一点知道保全，别人讲是非我赶快离开，我听都不想听，听了什么？心地被污染了。别人有破坏我的，有说我是非的，有同修拿到这些录音带或者 记下来一些文字拿来给我看，我从来没有看，录音带呢，把它拿去录别的东西，文字的部分呢，丢到垃圾桶里去。不希望阿赖耶识里头落下这些种子，这不好的种子。别人造谣生事毁谤冤家嘛，冤家宜解不宜结嘛，让他去造作去嘛，我们不要听嘛，我们只记别人的好处，不要记别人的缺点，只听别人的这善行善思，不闻别人的恶言恶行。这不仅是修心清净心，也是修自己的厚道啊。人在一生当中常常保持清净，保持厚道，你的物质生活纵然再缺乏再辛苦，精神生活丰富啊，会过得很快乐，理得心安，道理明白了心安。
尤其是你已经闻佛法了，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要想想，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的心行不善，怎么能去得了呢？阿弥陀佛虽然慈悲来戒瘾，戒瘾还是有条件的。你本身心行不善，你念佛念得再勤，你的愿心再恳切，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环境不相应，阿弥陀佛把你接进去了，你天天给别人吵架，天天给别人生是非，你不把极乐世界给闹翻了？你对于阿弥陀佛的情再深厚，阿弥陀佛也不会因为你把极乐世界毁掉啊！所以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本身的条件善心善行。

孔夫子教我们知欲至善呐，这个才有条件呢，跟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所以我常讲啊，一丝毫的恶意都不可以有啊。有一丝毫的恶意恶念就不能往生。不要以为这个法门不灵，我修一辈子念一辈子佛，天天拜佛天天念佛，到临命终时还是不能往生。释迦牟尼佛是骗人，其实佛没有欺骗你，你自己错会了意思。真正希求西方极乐世界，丝毫恶意都不可以有。那么这两句话就重要了，绝不可以说别人的短处。最好听都不要听。下面一句，不寻己长，自己有好处有优点，不必炫耀啊，不必去夸张啊，没有好处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

0: 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现态，也在阴间现态也应该的形象，它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官职，它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它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它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它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它比较重要的是它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1: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到、登录和暂时监管的世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0: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哦，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1: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六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

0: Lady 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

0: 那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1: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常听说有阴曹地府，有十八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很惊讶地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在阳世间广募钱财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好像做了一个梦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甚为恐惧。你看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在阳世间这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

0: 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1: 师父，请开示。
2: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啊，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你要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这些人称为地狱调查小组啊。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啊，我个人是建议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还是要回到佛经经典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经典说如是我闻，就如实的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就决定不会有错。
0: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1: 师父请开示。
2: 地藏经讲就是修十善修十善不造十恶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也是跟监狱一样嘛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嘛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代理那个判官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晚上他就有小鬼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这个柱子弄得红红的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结果两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他什么也看不到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就是自己造三恶业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来证实。
3: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偈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 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

0: 或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1: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0: 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时候，去灵山寺住住，他也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经，谁呀姓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老了搁锅边上喂点萝卜菜吃着，再鸡蛋的口再不吃。

0: 都不抗救是不是？
1: 啊？
0: 救啊！
1: 救？
0: 嗯。
1: 救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0: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时候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时候。
0: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2: 就兑血的啊。
1: 那
0: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都喝不如我喝。
2: 发现了。
0: 今天怎么
2: 来个谁呀？
0: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当时那队长的今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那也不要严了，又是，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年货，
0: 啊不要呢，搁新的呢。
1: 那搁新的，放油了，搁山里，腌的，做的是我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

0: 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算啥的，
1: 老死
3: 就
1: 是死，
3: 你说老死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们，要好好念佛，要好好念佛，有的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 会就会呀。

0: 白杨说：“我念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1: 阿弥陀佛，
0: 会说和不说。
2: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直到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4: 不说。那你见见净罗世界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5: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5: 十二天一。
0: 那范雷大呀，这一夜雷劈给了纸，天纸还破了。学出呀人，你学出人出呀，不学出呀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1: 又是那种又。
4: 不要直说话。
1: 刚才就
0: 直说。直说，
4: 直说，受不了。
0: 直说，
1: 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直说。
2: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

0: 生水果，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的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 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3: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4: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2: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5: 人家
6: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没真给谁呀？
7: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命理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 一切法无我。

0: 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1: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儿，我是葫芦花眼，我是葫芦。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身如常时熏修，一心求生西方。

0: 走了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2: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0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次跟大家一起学习到不道这一条戒，在经文呢。我们学习到偷盗色利，我们现在呢，请看经文啊。若有居士以盗心偷色利，犯终可悔。这个下面有铅啊，铅不可计价值故。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佛意我师，清净心取则无犯。到这里是一段啊。这段呢是若有居士啊，假若啊，这个是假设的一个言辞啊，受了三规五戒啊的居士。以这个盗心偷色利啊，是犯终可悔罪。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呢，就是以偷盗的心啊，那么去偷色利。色利啊，在我们佛门内啊，可以说佛弟子啊都知道啊，知道了有色利，大家对这个色利呢也非常的恭敬。在中国啊，有三个地方啊常有佛的舍利，舍利啊，这个是印度话，那么翻成中文啊，是叫做深谷啊，或者呢灵谷啊，它有坚固的意思，所以舍利指呢。又叫坚固子。那么在印光祖师文钞《精华录》里面呢，也有开示有关舍利这一方面的问答。在

文钞精华录讲啊，舍利乃修行人戒定慧力所成，非念经气神所成，非特使而烧之，其身若古法，便为舍利。当知舍利乃道力所成，当家不知所以，妄亦是精气神之所炼耳。啊，这个《文钞精华录》呢，给我们开示啊，这个舍利是怎么来的？祖师给我们说明了啊，这个舍利呢是修行人戒定慧的道力所成就的啊，是戒定慧力啊，不是呢念经气神所炼成的啊。这个念经气神呢，这个是道家的说法啊。那实际上啊，舍利呢不是啊，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啊精气神去练的，不是。舍利呢，因为呢它非特使而烧之，其身若古法，变为舍利。啊，这个舍利呢，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身体的肉啊，我们身体的骨头啊，或者毛发啊，烧了之后呢变成舍利的啊，不是这个啊。乃当知舍利呢，乃道力所成，是修戒定慧那个道力呢它凝固而成的啊，不是从我们这个身体这个什么这个这个肉啊，这个骨头啊，或者毛发去烧烧变成舍利的，不是的啊，它是戒定慧所成的啊。因此现在呢，很多人啊在研究这个舍利啊。早年我刚出家的时候啊，啊佛门也盛传啊，啊有一些高僧大德啊在家出家都有啊，这个往生之后啊烧出舍利。当时呢有一些医学界的就提出一个看法啊，说说这个舍利啊可能是这个出家人啊都吃素啊，那个豆腐吃太多了啊，那么肾结石啊，啊那个肾结石膀胱结石啊，啊他说那个舍利啊就是肾结石什么膀胱结石啊。那么我们听到这些报道啊，就知道这个都是外行的啊，啊是外行的啊，因为呢那个舍利呢不是我们身体来的啊，是你修行那个戒定慧的道力它呈现出来的。所以真正的舍利子呢，你用铁锤敲呢，它敲不碎的。如果你说烧出舍利子了，那个手拿来呢一捏就碎了，那不是真的舍利子。舍利呢又叫坚固嘛，坚固子，铁锤敲不碎的，那么你可以想象啊，它那个坚硬的坚硬度。有多么的坚硬啊，所以才叫舍利啊。那么当然啊，啊这个舍利呢是修行成就的啊，不是像道家呢这个丹家，就是我们中国呢道家呢炼丹啊，炼丹呢讲这个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啊，炼这个精气神啊，不是的。这一点呢、啊，祖师也给我们说明。那么舍利的种类也非常之多，啊，也是一种感应。

啊，有人念佛呢，念一念呢，他的嘴巴就出了舍利了。啊，过去有人用那个刺绣啊，刺那个龙。

一个禅宗的大德啊，他剃头发啊，那个头发一剃下来呢，都变成舍利。这个是修行啊，道力啊，他所感应的。因此啊，这个舍利啊，除了就是活菩萨啊往生之后啊弘化，大家都可以去捡到舍利啊。但是在平常啊还没有往生呢啊，也会有舍利。这个过去90年啊，我第一次到北京去看黄念祖老居士，黄老居士就给我讲。当年夏莲居老居士在世的时候，领众念佛打佛七，他说那一次佛七呢，有40几个人，那一次佛七呢，感应到拜殿都有势力。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这个势力呢是修行道力所成就的。那么此地讲啊，居士以道心这个偷盗佛的舍利啊，这个犯偷盗戒了啊，你受了三规五戒啊，就不能偷盗的啊。那么偷盗呢，当然就犯戒了啊。这个偷盗啊，就是没有经过管理的人啊，比如说这个寺庙啊，有供这个舍利，啊，没有经过这个负责人同意呢，你就把它偷取过来，以盗心呢、把它偷过来，那么这样啊，就犯了中可悔罪。那么此地呢，没有讲价钱，在偶遇祖师的签里面给我们讲。不可计值故啊，就是舍利呢是无价之宝啊，无法用我们世间这个钱财的价值啊来计算的啊。因此呢，我们看到前面后面啊，你偷到什么，它都可以用钱来计算的啊。如果达到5钱，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罪了。5钱以下的啊，犯中可悔、小可悔。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舍利呢，啊，没有讲多少钱，就是它是无价之宝，不可计价。那么这一条呢，啊，跟其他的就有明显的不同。那么偷佛的舍利呢？无价之宝啊，那么他结罪呢，才是结中可悔罪啊，不是结不可悔啊。这个也是啊，跟其他的这个偷盗其他的东西呀、这个结罪呀、也不一样。那么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佛意我思，清净心取则无犯。那么上面呢是讲，若有居士啊，以道心偷舍利啊，是犯中可悔啊。那么这个居士呢，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啊，他不是用偷盗心啊，他是以恭敬心。那么心里有这个念头，佛意我思啊，我现在呢受了三皈依了，是三宝弟子，也受了5戒了，那佛呢也是我的老师啊。那么佛留下来的舍利，这个地方啊，特别是指佛舍利。佛留下来的舍利呢，
那么以清

恭敬心来取这个舍利，啊，这样啊，不犯戒，不结罪。那么这一段讲的跟上面讲的呢，啊，同样是偷取这个舍利，啊，但是呢，上面啊是结终可悔，啊，下面这个不结罪，啊，它的差别啊，就是上面经文讲的是以盗心，啊，就是偷盗心、占便宜的心，它不是恭敬心。啊，这个心态啊，动机不一样，啊，因此呢，结罪也就不一样了。啊，一个结罪，一个不结罪。这个舍利啊，啊，现在啊，佛的舍利呢也是比较稀有，啊，在大陆上有宁波阿育王寺，啊，有佛的舍利，西安的法门寺，这些有藏舍利的地方，啊，这个是啊很稀有的，啊，现在这个舍利呢，啊，你要看也不容易看到。啊，实在讲啊，你要去偷盗那个舍利呢，啊，除非是里面管理的人啊，不然你外面的人啊，啊，你要怎么样啊，啊，你也很难去偷盗这个舍利。那么舍利呢，最重要的我们要以恭敬心，啊，以恭敬心，啊，不能把它当作古董了，啊，或者一个宝物啊，这样来收藏，啊，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呢，就变成偷盗心了。啊，那么佛这个舍利啊，你以恭敬心啊来礼拜，都会消业障的。所以我们看《影城回忆录》，这个地前老法师一个塞蜡烛的徒弟，啊，他有锅烙匠，这个补锅补碗的徒弟啊，还有一个塞蜡烛的徒弟，啊，这个塞蜡烛的徒弟呢，他也一个大字不识，啊，不认识。啊，他在做香灯。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这个公案，啊，人很老实，啊，都没有心机的，啊，寺庙里面的人开他玩笑啊，这个夏天啊，南方啊都要晒经书啊，因为南方潮湿啊，利用夏天出太阳啊，把这个藏经啊经书啊都请出来晒太阳除湿，啊，人家就跟他开玩笑啊，说你那个蜡烛啊也会长霉啊，啊，也要晒一晒，啊，他真的就把蜡烛拿去晒了，到了太阳下山，啊，要把蜡烛收回来呢，啊，结果蜡烛啊都融掉了，啊，后来呢，这个寺院的人啊，就是这个人这个笨的这个样子啊，就不想要他了啊，那么就骗他了啊，就给他讲啊，说你这个智慧实在是太高了，在这个道场啊做香灯实在是太可惜了啊，你到地老那边啊去学经教啊，以后啊可以弘幻三界啊，那人家是骗他的啊，他傻傻的，那就很高兴啊，包袱准备好了，就到关中寺去了啊，去找地老。地老一看呢，就知道这个人呢是被骗来的啊。啊，他很认真啊，要来学经教啊，将来啊，弘幻三界啊，在《影城回忆录》讲啊，他有那个荒音呐 啊一个地方上的口音也讲不清楚。啊，弘幻三界呢，他听作混幻三界，啊，就是混入啊

饭吃的混饭。那地老看看啊，这个人也是很老实的。那么，古来这些祖师大德呢，他会观机，知道这个人呐、虽然没有文化啊，但是善根深厚。他说：“你要跟我学经教可以，你先到这个阿育王寺啊，宁波阿育王寺啊，你先去拜舍利，拜3年。”他真的就去拜了啊，去那个阿育王寺呢，每一天他就拜舍利，拜3000拜。结果拜了3年呢，业障消了，他开悟了。后来这个经教不学自通，以后地老啊，没有空的时候啊，这个讲经啊，就请他代理了，他真的，这个，后来呢，也成了一个讲经的法师了，那么他这个利益啊，都是从自诚恭敬当中得来的，所以你以恭敬心取这个舍利呢，不犯戒，而且呢，有功德因为你是恭敬心，那么如果说没有恭敬心，只是想请这个舍利呢，来家里供供，来占为己有，那就变成盗心了，这样。就要结罪了结终可悔罪，这个不可不知道，这是讲到舍利这方面的偷盗舍利我们下面接着看下面的经文：若居士以盗心取经卷，犯不可悔，即执轻重。下面这个"千"我们再念下去。所盗经卷若值5钱以上，则不可悔；若减5钱，终可悔也。这段经文是以盗心盗取这个经卷就是经典若居士受三皈五戒的居士，以这个偷盗心去盗取经卷。犯不可悔，即执轻重。他们这里呢，经文呢，讲犯不可悔，即执轻重没有明白讲价值多少。那么谦给我们注解了说所盗经卷若值5钱以上，那么这个5钱呢，在藕益祖师那个时代是。当时的钱是8分银子，就是按照呢当时当地购买这个物价来计算的，是值8分银子。那么最近我们在学习这段道界呢，这个5钱自古以来根据一些资料来这个。调查呢，这个说法也很多种，原来呢，我们大概呢，计算了现在值人民币300块，后来呢，又查资料呢是更少，大概值15块人民币，这个5钱呢，我们一看呢也可以明白。它这个价值不是价钱不是很高的，而且呢是相当之低，那么只要超过这个5钱，那么就犯了不可悔了，就破戒了，不能忏悔了，做法忏就不能忏了。若减5钱，终可悔。如果呢，这个价值呢少于5钱，那么这个是终可悔，终罪，是可以忏悔，此地呢，祖师给我们在补充的解释。

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如果受了这个戒啊，当然啊是不要偷盗啊。那万一呢啊不小心呢犯了这个盗戒呢，那么这个结什么样的罪啊？就是以这个标准来结罪。那么此地呢，跟上面这个事例呢，也是有同样的意思在啊。虽然呢、啊，这个经文没有明显的写出来啊，但是呢，啊，它有这个含义啊。你看上面这个说，以道心去偷佛的事例，那么劫终可悔。那么这一段经文是以道心取经线，是犯不可悔。不可忏悔，戒执轻重，如果超过五钱就不能忏悔了，五钱以下呢是终可悔，都有罪的。那么如果我们比照上面这段经文讲，若以恭敬心取这个经戒，应该也是无犯。那什么样才是恭敬心，什么样是道心呢？这个区别恭敬心就是他不为自己就是他不是自私自利的，没有私心的不是占为己有的如果占为己有，那就犯盗戒了。像现在呢，把这个佛经这个他去排版打字，然后他就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那就犯了偷盗了就犯了盗戒了那么为什么犯盗戒呢？因为他保护他私人的利益，他要赚钱，犯了盗戒。那经佛也没有卖版权给他呀经是佛讲的因此他就犯了盗戒了。那么如果你是为了众生的法身慧命照这个戒律的开言来讲无犯，就像那个舍利一样，你恭敬心嘛，你为众生嘛，不是为自己嘛如果为自己的利益，那就犯了盗戒了。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看清楚以盗心偷盗那个心偷盗心就是为自己自私自利嘛要占便宜嘛，有这个念头就是盗心了，就犯戒了那么如果不是为自己呢，就无犯。像这个以唐朝时代这个印度的巴拉密帝法师，他就是偷盗印度的国宝《楞严经》来中国的，他是用偷盗的那他为什么用偷盗呢因为当时国家把这个《楞严经》列为不可外传的经典列为禁品禁止出口的那么巴拉密帝法师呢也是一位得道的高僧他知道呢这个中国的因缘成熟了这个经中国地区学佛的人需要这个地方的人在那个时候呢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可以接受这个经典，需要这个经典所以他偷盗了一共偷三次，第三次才偷成功第一次跟第二次呢都被拦截下来了过海关了被抓到了第三次呢他就把这个

自己这个皮肤啊割开啊，把那个贝叶茎啊就缝在这个皮肉里面，再把它缝起来啊，用尽苦心啊，过海关呢检查不到啊，这样啊走私过来的啊，现在讲走私大家比较清楚。那么到了广州啊，上岸啊，他再把这个茎取出来啊，然后再翻译。那么我们中国人啊才有因缘啊看到楞严经，学习到楞严啊。如果当时巴拉密帝没有偷盗啊，我们今天中国人看不到楞严经了。那么巴拉密帝他有没有犯盗戒？没有，他没有犯盗戒啊，他这个叫开源啊，因为他这个不是为他自己嘛啊，如果他为他自己自私自利啊，他偷这个经来中国卖多少钱哦，他自己就回去就富了啊，那他就犯盗戒了啊，他没有啊，他来是布施供养啊，啊，供养大家啊，大家都有机会啊，读到这个经典，看到这个经典。所以根据这个公案来看呢、啊，那么再比照这个舍利啊这段经文这样来对照啊，那应该呢，这个道经卷呐、啊，也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在。啊，虽然这个经文没有明显的列出来，但是它有它的含义在里面。啊，所以在经文呢、啊，我们特别要留意的啊，就是以盗心，啊，就是自私自利、偷盗的心，啊，利益自己的心，这个就是盗心。啊，所以有这个区别啊。那么像现在这个。有一些佛经呢，有一些出版商他拿去就印上版权所有了，翻译呢他就要到法院去告你。啊，过去早在20年前啊，我在台北华藏图书馆啊负责印经的，啊有一次呢，啊是印一部经，啊但那部经呢，有人拿去呢登记啊。印上版权所有啊，翻印必究啊，你拿去翻印呢他就要追究。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啊就叫去印这个经啊，当时我就给师父报告，师父他这个后面打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能印吗啊，那么师父当时就给我大声的开示啊，说你现在拿去印，你被抓起来关，你非常的光荣，你为什么被关呢？你为了弘扬佛法这样被关的有价值，赶快去印啊。那我就二话没有依教奉行了。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戒律上的开遮持犯啊，那么来看啊，我们的确不是为自己啊，我们也没有在盈利，也没有在赚钱啊，经营好了都是供养大众的，免费供养的啊，我们并不是图利的啊，所以无犯啊，在戒经上讲无犯啊。那如果世间法律要追究呢，那就如同老和尚讲啊，那我们也很光荣啊，被关得非常光荣啊。所以这些啊，我们都要把它分辨清楚啊。那么我们在持这个戒呀、啊，啊，才知道啊怎么来受持。好，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

福报田者，有二因缘夺他田地，一则象眼啊，这个象眼就是签里面有注解，即告状送于官府也啊，这个象眼就是诉讼啊，到法院啊告状了。二则坐相，签里面讲，即立标示界限象眼。若居士为地故，言他得胜；若作意象，过分得地，值五钱者，犯不可悔。啊，那么在这个补里面呢，也给我们讲，补是弘一大师的补注啊。此节属田处，啊，我们前面看到这个道界啊。这一大段经文啊，有虚空处，有田处，啊，有供其处啊，处就是一个处所，啊，你偷盗的一个处所。那么这一节经文讲的属于田处、田地，啊。那么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也有讲：若以道心取得他人田地契约、改换名字等，犯不可悔罪。啊，把别人那个田契啊，就是所有权状 啊拿来改成自己的名字，啊，偷天换日，啊，这样啊，也是犯了不可悔罪。那么这个是讲盗田地，啊，是偷盗别人的田地，啊，有二因缘夺他田地，啊，有两个因缘呢。夺取他人的田地啊，那别人的田地呢？他用这个偷盗的手段，用偷盗的心理啊，去夺取过来，占为己有啊。那么第一个因缘是相眼相眼啊，就是去告状诉讼。那么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些事情都有啊，这些诉讼案件啊，为了土地的纠纷啊，为了土地的纠纷啊，那么引起诉讼的。那么诉讼呢啊，往往啊也会有人啊，他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啊，取得胜诉，啊，胜诉就是他诉讼了，他赢了，打官司他打赢了，啊，比如说在文字上，啊，或者呢，啊，用一些计谋，啊，那么夺他的田地，那么我举出一个例子，啊，以前我们在台湾。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一些老农夫啊，他也不认识字。那么那些认识字的人呢，要夺他的田地，啊，就给他写一写啊，一些契约书啊，他也看不懂啊，只要他签名画押啊，盖手印就好了，啊，骗他的，啊，那么他就盖上去了。那盖上去呢？那个证据啊，都很明白的。你愿意这个给人家的啊？那到法院怎么告他也告不赢。有人用这样的一个手段呢，啊，去骗那些人。啊，那么这个当然是这个是犯了偷盗了，啊，破戒了，犯了偷盗戒了，啊，就是。恶意的去霸占人家的田地财产，啊，这个利用这些官府的关系啦，啊，或者这个律师现在呢，很会钻这些法律漏洞的，那么去赢得这个诉讼，啊，夺取别人的田地，啊，那么小从一个个人啊，大到一个团体、一个国。

0: 国家
1: 这个都有这个事情啊，所以你国与国之间那个边界啊，那个土地也会纠纷呐。啊，那么一定啊，有一方啊犯了偷盗戒了，啊，这个就不行了。那么二则呢，坐相啊，坐相这是另外一种因缘，就是另外一种方法，即立标示界限相也。这个在台湾是属于地政事务所啊，地政事务所呢，比如说你家里的土地啊，它的编号，那么他们要去立这个界限的。啊，要立界限的，啊，你的地到哪里，他的地到哪里，啊，到哪一条线，是你的地，哪一条线是他的地？那么如果要占人家便宜呢，他那个界标啊，原来在这里呢，他怎么来移过去一点点，然后他就，我一条很长，哦，他就多了很多出来了，这个也常有的事情。啊，所以在我们台北现在双溪山上这个啊，下个礼拜一啊，可以放给大家看看啊，大家如果有时间呢，放给大家看看啊，这个也是居士供养的啊，原来这个陈居士啊，我就说我们盖啊，不要去侵占到别人的地方啊，他说没问题啊，他什么都没问题，他就是盖到人家的地方了。啊，后来人家就写公函来了，说要我们迁走啊，我马上就迁走了。啊，他交给我了啊，那么我一定不会去占用别人土地的啊。所以这个他要有一个立标示界限啊，他有一个界限啊。那么如果这个界限呢，他也可以作弊呀。开个疑点啊，或者到地政事务所呢去贿赂啊，给你疑点，那你这个土地呢就减少了啊，要偷盗那一方呢它就增加了啊，或者呢好的给它换成不好的，不好的给它换成好的啊，这个都有啊，这些土地纠纷啊自古以来都有啊，都会。去争的，争就是他会去占别人便宜偷盗。这个是第二种因缘，啊，这第二种因缘。那么我记得去年在庐江，做训练的时候啊，有一天早上，居士带我们到桐城去。啊，看一个宰相的故宰，啊，这个宰相呢，哪一个朝代我记不起来，啊，他有一条巷子窄窄的这么窄，啊，就是跟他们隔壁也是一个大户人家呢，那他们那个大户人家呢，就是他那个墙壁呢就侵犯到宰相他们的地了，啊，他那个墙就把它切过来了，啊，他这样也好。啊，后来这个宰相的家人呢，就发这个书信啊，送到京城给这个宰相啊。那个宰相啊，也是度量很大啊，能做到宰相度量都很大，宰相肚里能撑船啊。他说没关系啦，让他几寸又何妨？他那个墙就移过来啊，后来就变成一条小巷，现在还留着啊。啊，这个自古以来呢，有这个事情啊，这个就是要占别人便宜的啊，这个就犯了偷盗戒了啊。若居士为地故，言他得胜啊，这个若居士呢，假若受三皈五戒的居士呢，为了夺取别人的土地田地，言他得胜，就是到官府去告状了，他告赢了啊，实在讲他是。是他占人家便宜了啊，他反而他告赢了，啊，用种种手段呢，他胜诉了，啊，得到这个田地了， 若作意象过分得地，意象就是说你把原来那个界标啊移动了啊，原来这个不是你的地，你把它移过去一点了，那你就多出来了啊。过分得地呢，那么如果价值达到五钱，就犯了不可悔罪了。那个土地呢，我看呢很容易就超过五钱的啊，就很容易犯了不可悔罪啊。所以这条戒呢非常的严格。那么这个是讲你受了戒的人啊，这样就犯戒了。盗戒这个戒相啊很细的。那么没有受戒的犯了偷盗，是不是没罪呢？一样有罪，这是性罪，一样有因果报应的。那么受了戒呢，除了有性罪之外，再加上这个破戒罪，是两重罪啊。所以没有受戒呢，他只有性罪，他没有破戒这一条罪啊，并不是没有受戒他造了这个业就没罪，不是的啊，他本来就有罪啊，只是受戒的人啊多一个破戒罪。那么此地经文讲的呢，是就这个破戒的罪来定的啊，不是就这个性罪。那么此地呢啊，我们啊引用啊一个公案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情啊，来跟诸位同学报告。这个因果故事是出在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三啊，回复郭汉儒居士的一封书信。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在上海护国习斋法会法语也有编录啊，有截录啊编进去。那么他在这个原文呢是比较完整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把这个他原来这个文呢、啊、找出来啊，我把这个文呢、啊、念给我们诸位同学啊，大家听听啊。现在西洋战事激烈，若不及结束，则将延于吴国。凡中外各国强弱不一，其受害故皆同等，非败者受害，而胜者得利。按时而论，被人杀者故可怜，专杀人者更可怜。彼子之目前，则胜者似乎得意。若并来生后世看之，杀人者比被人杀者苦深万倍，其世人皆不知也。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是祖师当时在世的时候呢，刚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这个西洋战事激烈呢啊，那么也延伸到我们国家来了啊。在当时呢，中国外国呢这个强弱不一啊，有的强有的弱啊，不管强或者弱啊，这个战争呢都是同样受害的啊，所以受害皆同等啊，不是败者受害而胜者得利啊，不是打败的人他受害，打胜仗的人他就得到利益啊，事实不是这样的啊。按时而论呢啊，被人杀的固然很可怜啊，但是专门杀人的人呢、啊、他就更可怜了啊。为什么呢啊，彼此之目前啊，一般人呢只知道眼前则胜者似乎得意啊，好像胜利的人好像得到利益了啊。若以来生后世去看啊，从这个三世因果去看，那杀人者比被人杀者苦深万倍，那杀人的人比被人杀的人他将来要受的苦啊，那个苦啊是深千倍万倍都不止。

习以世人皆不知也，习就是可惜啊，世间人他都不知道这个因果。那么祖师举出清凉三字一个公案啊，清凉三字就是五台山啊，清凉山记载五台山的一些事情。载隋代州赵良相，家之巨万，生二子，长曰嬴，次曰孟。嬴强孟弱，其父江中，婚家之为二，孟得其上，父死，嬴尽霸孟之家业，但以孟圆房一所，孟拥立至佛，未久嬴死，生孟家为子，名桓。又未久孟死，生嬴家为嬴孙，名先。桓为嬴家之仆。那么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这一段是啊清凉三字啊记载啊隋朝代州啊，代州就是现在五台地区的啊，到民国成立之后呢，把州改为县啊。那么隋朝这个时代呢，在代州这个地区有一个户人家啊，相当有钱，叫做赵良相，家之巨万。家产非常富有，那生了两个儿子，长曰嬴，次曰孟啊。他的长子叫赵嬴，他的次子第二个儿子叫赵孟。嬴强孟弱，这个长子呢比较强势啊，那个次子啊比较软弱。其父江中呢，分家之为二，啊，把他的家的资产啊分为两分，啊，孟得其上，啊，这个第二个儿子呢，啊，可能分得稍微好一点，啊，可能他父亲呢看到这个儿子比较软弱，啊，多给他一点点，啊，或者分稍微好一点的给他，啊，可能是这个情况啊。所以孟得其上，父死啊，啊，他父亲死了，嬴尽霸孟之家业，啊，他哥哥呢，就把他弟弟的家业呢，全部霸占过来了，啊，只有留一间圆房给他弟弟，啊，其他的田产啊，都被他霸占了，啊，就是我们讲被他盗取了，偷盗了。那么这个孟什么都没有了啊，只有一间圆房，一个房子。啊，孟拥立至佛，啊，拥立就替人做苦工啊，啊，这样啊过生活。未久嬴死，啊，没有多久呢，这个赵嬴死了，啊，就是赵孟的哥哥赵嬴死了。那么赵嬴死了之后呢，就投胎啊，生到赵孟的家啊，做赵孟的儿子啊，就啊生孟家为子啊，那么名字呢就叫桓了啊，叫赵桓啊。这个赵桓呢，就是这个赵嬴的前身。啊，赵嬴的前身，啊，投胎到他弟弟家里啊，给他弟弟做儿子的，变成他弟弟的儿子了啊。又未久孟死啊，又过没多久呢，这个赵孟啊也死了啊，生嬴家为嬴孙啊。这个赵孟啊，就是赵嬴的弟弟呢啊，没有多久也死了啊，死了呢就投胎了到他哥哥赵嬴的家呢。做他哥哥的孙子，名先，啊，就是赵先。那么赵桓为嬴家之仆，啊，这个赵桓呢，就变成，这个赵嬴家的仆人了，啊，因为这个赵孟啊，生前就是家产都被哥哥占据。

意了啊，那么就给他哥哥啊做仆人了啊，啊做工啊过日子。那么现在他哥哥死了呢，投胎到他家来了啊，变成他的儿子啊，就是造反啊，那变成呢这个赵营啊，啊就到这个啊这个赵桓呢、啊、就到赵营的家呢做仆人，先欲朝五台啊，这个赵先呢要去朝五台山，命桓随行啊，因为赵桓呢是他的仆人啊，在他家做长工了、啊、这个赵先呢就是赵孟去投胎的啊，投胎到他哥哥家做他哥哥的孙子。那么他就命令这个赵桓啊随他到五台山去朝山啊，桓知其伯霸产事，私欲杀先。这个赵桓呢知道呢他的伯父呢霸占他父亲的这个产业啊，所以就非常气愤了，就想要杀死这个赵先，幸得其便，行至五台僻处，持所逆刀谓先曰：“你主霸我家业，令我事穷，我今杀汝以泄愤。”啊，这个赵桓呐、啊，啊，看到机会来了啊，这个赵先呐、啊，找他去朝五台山啊，走到半路呢，看到没有人，他就事先把藏好的一把刀拿出来，啊，就要杀死这个赵先。啊，他说：“你祖父啊，啊，赵营啊，霸占我家的产业，啊，让我们家这么穷，啊，我现在呢要杀你啊，泄愤，啊，其实现在这个赵桓啊，就是赵营的前身，是他给人家霸占的，啊，他现在反过来，他要气愤，要去杀这个赵先了，啊，赵先是他的弟弟，啊，先急走啊，桓呢、啊、就在后面追。”路一茅棚，一老僧指之曰：“此处不可行凶。”啊，那么到五台山呢、啊，跑到一个茅棚啊，一个老僧给他们禁止说：“这个你不可以行凶。”桓曰：“吾杀怨耳。”啊，这个赵桓说：“我要杀我的冤家啊！”老僧另坐，各以一杯茶饮之。啊，这个老僧呢、啊，是得道的高僧啊，就。好，你们两个先坐下来啊，倒一杯茶给他们两个人喝，啊，两个人呢喝下去呢，啊，宿命通现前了，遂知前世事，啊，知道呢，原来啊，这个赵桓就是赵颖了，啊，这个赵先呢就是赵孟，啊，原来是他们两个兄弟，啊，现在死的又碰在一起了。啊，那么知道这个前世的因果了，啊，那两个人都哭起来了，遂再三出家，那么两个兄弟就在五台山出家了，啊，这是一个公案，啊，就是你去偷盗别人的，啊，占不到便宜，啊，而且呢是偷盗自己的福报，啊，说倘各国皆见前后世事。还肯专以杀人为强国之要政乎？啊，这是印祖当时呢他的开示，啊，他说倘若呢每个国家这些领导人啊都知道这个前生后世的事情，知道这个三世因果报应，他还会专以杀人作为强国的政策吗？不会啦。啊，因为呢，知道呢，他这样做法呢，啊，是害到自己，啊，想要自己得利益呢，啊，反过来是害到自己，损害到自己，啊，这是一个公案啊。那么跟这个霸占田地啊，啊，这个经文有相关的啊，我们提出来给我们啊同学来分享。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

这一首偈是庆卫化，卫是安慰，庆是庆祝安慰，这是对众生祝福的。佛说法，帮助众生提升境界，这是非常值得安慰之事。在前面一首偈，我们看到的是普贤的愿行成就如来果地上的圆满，圆满之后他所起的德用是弘法利生，它的范围是净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刹众妙音无不至今天这一首偈子紧接着佛身等刹尘，这一句的境界非常广大佛身是毗卢遮那佛化身佛了佛身有多大呢？刹是佛的教化区域。大乘经上常常讲的，每一尊佛教化的区域是一个大千世界我们常讲的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呢，实际上是一个大千世界。这一个大千呢，它的组成是由一个有小千、中千、大千这样组成的，所以它有三个千小千、中千、大千，称它作三千大千世界诸位要记住，实际上是一个大千世界。由于诸佛如来在因地当中法愿不相同，所以有菩萨成佛，他教化的是一个大千世界我们相信这样的佛数量一定很多很多我们没有法子计算也有佛的愿力特别伟大

他成佛之后，他能够教化两个大千世界、三个大千世界，乃至于几十个大千世界、几百个大千世界。确实有，这不是假的。可是，唯独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跟别的佛愿力不一样。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过啊，法藏菩萨发愿做佛。要超过一切诸佛，这个愿很少啊。我初学佛的时候，读六祖坛经，我看到他跟忍和尚说的那个话。我非常惊讶，五祖忍和尚问他：“你到我这里来，想学些什么？”他的回答说：“我想来做佛。”这一句话，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过啊。确确实实与众不同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什么时候起个念头，我要做佛？世尊在经中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呐，他那个心想做佛，他真的，他成功了。”啊，一般人，无论是在家出家。走进佛门，如果遇到和尚长老问你，你来想求什么？我们怎么答？在家人求升官发财。身体健康，多福多寿多男子，都是求这些啊。出家人呢？你来什么？我来想学道的，这算不错了。啊，我来想到这边来念佛的，啊，我是想来学经教的，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想来做佛，没听说过。所以六祖跟别人不一样，阿弥陀佛跟一切诸佛又不一样。啊，你看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六祖，他是想做佛，但是他没有说超过一切诸佛，没说过。

法藏比丘发愿要超过一切诸佛啊，他真超过了。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就跟毗卢遮那佛一样，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在，无处不是。所以古大德讲往生净土这段事情，有所谓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啊。那是怎么回事呢？现在我们用比喻容易懂了。像我们看电视，换一个频道啊，这一按钮，极乐世界这个频道出现了。真的出现就是出生了，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啊，还是在这个画面上。我们读《华严经》明白了，宇宙本来就是无限制的、无止境的重叠。就像电视这个频道在画面上重叠一样，几十家的电视台，如果我们装一个大的，这个无线电的卫星接收的天线，你能看到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电视广播，

千百个频道，那些画面，你想想看，是不是都是重叠的？你按哪一个按钮，哪一个频道就出现。现在科学技术还没有办法发明到，不必按按钮。一切重复的画面，同时能看见。无论它有多少重叠，每一个画面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一点也不模糊啊，互不障碍。能做得到吗？我们想想看，两种颜色重叠，两种颜色都失掉了，变出一个第三种颜色了。如何重叠，又能保持它原来的色彩？互不妨害。

华严境界如是啊，这叫什么呢？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不是我们六道凡夫能够想象得到的。佛身等刹尘，尘是微尘。你看他这句话的意思，等是等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一切微尘。这一句话里头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法身，周边法界，这是理，理周边法界。第二个意思是讲应化身，应化身呢也周边法界，法身常住不生不灭，应化身有时候现，有时候不现。这个现象，《楞严经》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当处出生，随处灭尽。

现与不现呢，在缘啊，众生有感，当初出生，感要是消失了，随处灭尽啊，给你说呢，它也是不生不灭，也是不来不去。什么时候我们在境界里面呢看到这个现象呢，那个时候就叫做豁然大悟啊，豁然大悟是这么一种事情啊。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有没有可能呢？给诸位说有，确实有可能呢。完全在自己的功夫啊。记忆里面的意思，这个佛身呢，是说

应化身啊，着重在应化身。普语与法语，普是平等、普遍。与法语，这个法语是教化，普育，这个育是动词，用现在话来讲呢，就是推动。推动佛陀的教化了，与前面所讲转正法轮意思相同。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以无量无数的应化身，示现在九法界，是做什么？是为众生讲经说法。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帮助众生超凡入圣，就这一桩事。

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方法手段呢，无量无边。佛经的术语称之为善巧方便呐。哪一个众生与佛没有缘呢？跟诸位说，通通都有缘，而且缘呢一样的深，一样大。那为什么佛法里头又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无缘是说他的缘现前不成熟，不是没有缘，他的语言有障碍呀。他有障缘障住他了，他不得自在，他不得受用。原因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了解。

被什么障碍呢？无明烦恼所障啊！佛法里头总称之为业障啊，被这个东西障碍了。障碍的少，语言就成熟了。就升起了，障碍的非常严重，语言就不能够兴起，就这么回事情而已啊。所以我们学佛总要明理，通情明理，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佛是什么呢？佛就是心，佛就是识。既然是心现识变，怎么可以说与心识没有缘呢？这哪能讲得通呢？那么由此可知，佛在经上说啊，佛不度无缘之人。这个话真正用意在哪里？这话是方便说啊，不是真实说啊。是佛的方便说，我们总要能理解。说这个话，就是清凉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讲的，敬畏的教化。哎，你看看，别人都没有缘呐，你有缘呐。啊，你很幸运呢，让你听到感觉的信息安慰，我有缘分，我的缘分很深，我能够亲近佛陀，可是佛这些话不是妄语啊，也是事实真相啊。无生无差别了，现一切世界。你看看这些平等的，无生现身啊，这个现是实现的，现身就是无身，这个意思。前面呢，我曾经跟同学们说过，

我说的凡夫到这个世间来，我们一般讲投生呐，不是实现的。你到这个世间投胎来了。

这个身业力变现的，六道凡夫。身的形态不相同，有胎生，有卵生，有色生，有化生，这四大类呀，胎、卵、色、化。

菩萨、罗汉到这个世间来，那是实现。视线的形式呢，也不外乎胎卵石化。像释迦牟尼佛，他视线的是胎生，他有父母啊。八相成道里面有视线入胎出胎。做这个视线的化身菩萨啊，一般菩萨呢，愿力，他不是业力，化身如来，业力、愿力都没有。所以，他的视线呢，是无生无差别，业力跟愿力都是有生有差别。佛教我们发愿，教菩萨发愿，为什么？你这个正如没有圆满嘛，凡夫根本就没有正德嘛，菩萨纵然正德自性。不圆满，圆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是真的，没错，不圆满，还要发愿呢，愿意道行，愿力。在前面引导他修行，换一句话，那个愿力就是动力，我们现在人的术语，你看看社会上这些大众，他们每一天都那么样的勤劳，去工作，什么力量在推动他？古人讲的好啊，总的来说呢，总不外乎名利。世间名利客，你在那个街头站了一站，你看来来往往的那么多人，那么样匆匆忙忙的。在干什么？不是为名，就是为利呀。

修行人，佛菩萨、阿罗汉，既不要名，又不要利，他也是好像忙得不亦乐乎。千处祈求，千处应啊！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呢？愿力了。到证得大圆满的时候，业力跟愿力全都放下了。毗卢遮那佛能转正法轮，现身灯刹城，这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呢？这个力量只能够说不思议力，它不是愿力，也不是业力，是自信当中本具的大力大能。所以他的视线无生无差别，生而无生，无生而生，这一句话实在讲都是废话了，可是对我们这样的人啊，不能不这个说法。希望在这个言语里面，你能够体会的真实意。这开经偈上讲愿解如来真实意。

现一切世界。一切世界，所有一切的现象，你说哪一个像？不是化身变现出来的，从能现这一面来说呢，称之为法性。从所现的这一方面来讲呢，称之为法相。我们把相看作身呐，所以法相就是法身呐。法性没有差别，法相也如是啊。确实是无生无差别。清凉大师告诉我们，上面这个三首偈，三四五，这个三首偈讲的是语义，最前面两首半呢是讲的深意，这个三首啊讲的是语义，这首偈里面第二句普欲诸法语。说的是语业，再看第六首，无数住一劫，一切刹尘中，往昔所行事，妙音闲聚业。这首偈，清凉大师说，这是灵受异化，化就是教化。灵受，清凉大师注解里的说，临问受取，沿袭行故，这个话不太好懂。我们再换一句话来讲，灵受啊，就是我们今天常讲的灵教。受啊是接受，受取是接受，这个说法呢，大家就容易懂了。灵教接受了，佛菩萨的教化了，佛菩萨的教导，我们领受，自自然然就产生变化了。
把我错误的想法、看法修正过来了。这就是化的意思。我起了变化了。我知道过去我所想的、我所看的错了。错误了，现在把它修正过来。这是这个意思。过去我的言语有错误，行为有错误，把错误修正过来，这是明显的产生了变化吗？记子里面意思很明显，无数注意间，这一句是讲的时间。过去无量无尽的时间，一切

尘刹中啊，这一句讲的是空间。你看，把时间、空间都说出来。

重要的一句话是第三句，往昔所行事，诸佛如来，在没有修行之前呢，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所谓是薄地凡夫啊。凡夫修成佛，要经过无量无边大劫，时间之长，无法想象。这么长的时间，生生世世，我们所得的身相不相同。六道轮回呀，我们修学的环境不相同，怎么修成功的？佛菩萨教化众生，他教些什么呢？没有别的，就是把自己从凡夫修行正果，把这些经验、理论、方法提供给那一些还没有发心修行，或者是已经发心还没有上轨道的这一些凡夫们做参考啊。这些就是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教学的内容。他叫些什么？说个实实在在的话，都是经验之谈。

我们研经学教，无非是吸取诸佛菩萨往昔的经验。从这里头把道理搞清楚了，方法肯定能信得过诸佛菩萨为我们现身说法了，就是世尊在《大乘经》上常说的"受持读诵，为人

这就是一切经的内容。啊，佛是这样子教化众生的。注解里面讲，演戏行故，演说他过去生生世世的修行，啊，给我们做示范。妙音贤句言呢，啊，这个言是言说，妙音是言说，意思通神教。言教、身教，根源于义教啊。这个义教就是常讲啊，佛菩萨有这个心啊，这是义教啊。如果没有这个心，教学这个事就没有了。所以诸佛菩萨教化众生的心永恒不断。这是我们平常讲的大慈大悲啊，永恒不断啊。我们要发这个心，要向佛菩萨学习，请看寄送的第七首：十方尘国度，光往西周边。光中现有佛，普化度群生。这个这一首啊，清凉大师跟我们讲的是抉择异化，这个异化里头啊，有四种。领受啊，抉择、发起、造作啊，这是后面的这个四句里头所说的。

尘是微尘数啊，说出佛菩萨教化众生的范围、境界，十方无量无边微尘国度，光往西周边。光往是比喻，比喻佛陀的教化。这个意思实在是从前人很难体会呀。现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比较容易感受。现在有网际网络，有卫星电视，确确实实，我们现在这个电磁的光网啊，周边这个地球啊，从前这些东西没有被发现，佛在经上就讲得这么详细，讲得这么明白。我们不能不敬佩呀！诸佛菩萨的光网啊，不是我们用的这个电磁波的光网。我们这个光网，说实在的话，非常有限。没有办法周遍虚空法界，现在大家都晓得电的速度跟光差不多，就是电磁波跟光波速度差不多，1秒钟30万公里。在我们想象当中，1秒钟30万公里，哦，这个速度很大很大了。可是要在太空当中，这个速度相当的缓慢呐！太阳发出来的光，大到地球要8分多钟啊！这很近距离的星球啊！如果太阳系以外的光的速度，我们看起来就会相当缓慢。晚上，我们看到天空当中许许多多闪烁的星光，有许许多多星的光，我们今天晚上看到它，实际上它那个光

这么快速呢？啊，佛菩萨光王从哪里发出来的？从自信呐，心性。我们说太阳，那个太阳的印象立刻，现在人家在我们脑海之中啊，这些话无需去追究，说明我们心念一动，立刻就到达，不需要8秒钟啊。这个意思，我们不难体会。所以我在讲习里常常提醒大家，思想波比光波、电磁波不知道要快多少倍。心想是属于思想波，光跟电磁是属于无啊。是属于色法了，色法是物质。色法的波动永远比不上心法。心法刹那即周遍虚空法界，光中现有佛。谁知道？祖师告诉我们，

念念之中啊，有佛成正等觉。一念如是，念念如是啊。这些佛在虚空法界，在一切刹土教化，那我们只能够再加上两个字了。有缘的众生，教化有缘众生呐。这个意思，常常听经的同学，应该懂得。所以有缘根熟的众生，对于佛菩萨、圣贤人的教诲，能信、能解、能行，这都叫做有缘呢。

清凉大师讲啊，抉择。他说：“抉择有情心，啊，有情心性差别，即见诸法性相不同，方能普化。”啊，他这个解释啊，普化诸群生。抉择这两个字从这里讲的，这说的很有道理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佛不度无缘之人，佛教化众生是有选择的。对于各个不同根性的众生，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方法来教化？天台贤首啊，都讲到教仪教法啊，仪是仪式啊，法是方法。这个就是属于选择了。这些选择无非是契机啊，说法不契机，就没有办法帮助众生。一定要契机，下面这一首第八首，佛身无差别，充满于法界，能令见色身随机善跳伏。这一首偈发起异化，发起徐氏的善根，即三乘大行。为随机善跳伏啊，清凉给我们说出这个大意，我们再细细看这一首偈颂。佛身无差别，充满于法界，这是证得究竟圆满的果德了。我们学佛总得要把方向目标定在这里。

希望自己早一天有成就。我相信无论在家出家

每一位善友都有这个心愿呢。凭我们业障习气这样深重，要想在一生成就，确实不是容易事情。弥陀大慈大悲啊，专门为我们这些苦恼众生愚昧众生大开方便之门来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一生很幸运的遇到这个法门，这一生能不能成就呢？关键在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弥陀经上讲得很好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什么是善根？不能不知道啊。能信能解是善根。什么是福德呢？能行能证是福德。什么是因缘呢？第一个得人身，第二个呢生在有佛法的地方，这我们都具备了。第三个呢欲善知识，要有人常常讲经，要有好的同参道友，常常在一起切磋琢磨啊。

种种条件通通具足，这个因缘难啊！实实在在不容易。现代人比从前人有福啊！现代可以用网络，可以利用电视，许许多多法师啊，在电视、在网络里面讲经说法。所以缘真的是不难遇到，我们也相信，也能理解，也欢喜去做，就是功夫不得力，这什么原因呢？

如果我们不能把原因找出来，不能把原因消除，那就难了。啊，原因总是精神提不起来。自己想勇猛精进，就是做不到啊。毛病究竟在哪里？自己要不细心去反省。去检点，不能把自己的毛病改正过来，我们这一生的机缘又会错过了，这叫真可惜。古德常讲，经论里头啊，也常常提到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

古时候的人想得到一部经，要从中国走到西域，走到印度，才能求得一步两步啊！你想想，多么的艰难辛苦，得来不易呀！现代的人福报太大了，全套的大藏经，垂手可得。得来太容易了，不知道珍惜啊！不晓得从前取经之难，不知道这些典籍到中国翻译的艰难。代代相传，古老的本子手写的，到以后是墨刻版本的。如果我们想想，当年这些功臣，我们感恩的心呢？才真正能生得起啊！自己感到庆幸的心啊，才能生起来啊！知道自己真正幸运啊！大乘经典在我们眼前展开，多少人吃尽了辛苦取得来的啊，他取来，流传下来，目的何在？目的是供养我们的希望我们借着他们的辛劳，能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目的在此地。

我们能不能体会到古德取经弘传的心意？我们应该如何来学习？这个地方讲到能令见色生，随机善调伏，关键这个善字。随顺众生的根基，善巧方便，这一句话。我们读了。我们听了，放眼看看现代的社会，看看现前世间众生，回过头来再想想自己，经文的真实意在哪里？

经上说的佛身充满法界，我们不说别的了，经典就是佛身，这属于色相。

经典里面的文字，智慧的符号啊。我们看到，听到了，启发我们的智慧。所以，怎样先调伏自己？伏是降伏啊！啊，《金刚般若经》上，须菩提尊者向世尊请教：“云何降伏其心？”应云何住？啊，这个是修行人两大问题啊！云何降伏其心？那个心呢，就是烦恼、妄念。我们今天讲的妄想分别执着，

怎么想佛法？应云何住？我们这个心到底要住在哪里？世尊为须菩提尊者说出这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我们也读了，也听了，有没有找到降伏其心的方法呢？知不知道那个心要住在哪里呢？还是找不到啊？还是不会降伏啊？不知道心要住在哪里呀？般若会上，如果是在弥陀会上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很容易呀，就解决了。云何降伏其心？南无阿弥陀佛。你们仔细想想，对不对？心里头，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起现行这一句佛号，把这个心扶住。这个方法妙极了。这一句佛号里头，不但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设方诸佛的威神共同来加持你，你能不能得到加持，就看你的心呢真不真诚。那个真诚里面要包含着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一念具足五心呐，圆满的啊。这个心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得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加持。

善调伏心要住在哪里呢？南无阿弥陀佛，你心就住在佛号上就好了。须菩提尊者问的问题，一句话就解决了。那我们要问了，佛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简简单单就答复了呢？何必还要说那么多话呢？众生根性不相同。这是学者，知识分子，阿弥陀佛对。

对他不积极，他喜欢理论。佛给他讲理呀，净宗这个法门，两种人最得受用，上上根人呐，跟下愚之最得受用。上上根人，你一提，他就明了了，没有疑惑。一句弥陀念到底，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所以学佛，听经。是中下根性的人最好的入门方法。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了，示现这个样子给我们看。我们如果看不懂，如果不能体会，怎么能对得起释迦牟尼佛？啊，49年呢，天天不休息。你们想想，这什么意思？实在说呢，意思很明显。无非是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一部经越念越有味道啊，越听越有味道。你要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经呢，读不厌，听不倦？是因为你读听的，遍遍有误处啊。那也有同学说，我念了很多遍，听了很多遍。没有误处啊，听厌了，啊，不想再听了。这又是什么原因？这个是你不得法啊，你用功不得法嘛。如果得法，情形就不一样了啊！你会听出门道，啊，听出味道来。这个时候，法喜充满了，讲遍遍有悟处，遍数越多，悟得越深，悟得越广。有机会听经，不能不听经啊！有机会读经，不能不读经啊！啊，为什么呢？愿解如来真实义。才能真正做到随机善调伏。现在时间到了啊。

诸位同学，请看东北方狮子分训菩萨寄诵第九首：善事一切刹，所有众导师，种种名号书，未说皆令见。这个这一首啊，是造作异化。如来这个十种教化的意趣，身有三种，口有三种，意有四种，这个是意里头最后的一种。所说的呢，是建立佛法的四义。种种戒令见啊，种种名号书啊，为说戒令见。清凉大师说：“依时其用啊，这就是化身。化身无别色心。”那个话的意义就非常的深广了。我们看经文：三世一切刹，所有众导师。我们读这一首偈颂，看现前的社会现象，我们确实有无限的感慨啊！三世是讲到过去、现在、未来啊，尤其是未来。

三世是有密切的关联，不能说是过去啊，已经过去了。如果这样粗心大意、含糊笼统，我们就错误了。要知道啊，过去影响现在呀，过去现在呀，又会影响将来呀。佛法、世法都说因果通三世啊，世间的劫难从哪里来的呢？事出世间的圣贤为我们说出这个事实真相，冤冤相报，没有别的冤冤相报而已啊，真的是一语道破。古德常讲，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这句话是真理呀。天灾人祸从哪里来的？是容人自己造作的呀。本来哪里会有天灾人祸呢？人自作聪明，自以为是。我在讲经里头常讲啊，这些年来时时刻刻劝大家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人在世间为什么不发心做世间第一等好人？这个都有意义。多么美满呢？要真正做到丝毫，就得晓得妨害我们做到丝毫的因素是什么。我提出这个问题，诸位要常常听经，常常读诵大乘，你不必思索，你立刻就能答出来。障碍就是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心就是有意思要控制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啊，你有控制的念头。其次呢，你有占有的念头，只要有这两个念头，这个就是扰乱世间，造作恶业，招致天灾人祸的根本啊。这个灾难

没完没了。彼得要让这个世间人受到极大的痛苦，极大的痛苦不在我们世间，在阿鼻地狱啊！你造作罪业，哪有不堕地狱的道理？在地狱那是无量劫又无量劫，受尽痛苦了。人才会回心转意，才知道忏悔，才肯回头。佛菩萨不舍弃众生啊，即使在受苦受难堕地狱，佛菩萨还是常常在旁边看着，照顾住。但是这个苦难你不能不受，就像一个人生重病一样，病非常痛苦，家亲眷属在旁边照顾你，看守你，不能代替你的痛苦啊，不能减少你的痛苦啊，道理是一样的呀。什么时候你觉悟了？你的痛苦就减轻了。佛菩萨就来帮助你了。业障不能消除啊，你不能接受正法。为什么呢？善言好语啊，你听不入耳。你不能接受，你更不可能呢依教奉行。道理在此地，决定不是佛菩萨不慈悲。理事我们都要搞清楚，所以佛菩萨的发心。佛菩萨说话算话了，不是说了不算了，他说到真的做到，三世一切刹，用现在的话来说，一切时一切处。决定没有一个地方收漏掉的，没有。所有众导师，这个众导师就是佛的法身、报身、应化身，都是九法界众生的导师。种种名号书啊，九法界众生境界不相同，业报不一样，身形类别无量无边呢，即使说我们人道吧，人长的形状不相同啊，有个子很高的，有个子很矮的，有白皮肤的，有黑皮肤的。出生道里面，这个身形差别更多了，非情

兽、水族，个个不相同啊。刚才说过了，业报不一样。得到了报身，族类不相同。文化不相同，居住的环境不相同，信仰不相同，生活习惯不相同，语言文字不相同，爱好欲望也不相同。所有众导师怎么个笑话呢？底下讲了种种名号说。

这一些导师，我们一般世间人讲神圣，他们用的是真舍智慧，善巧方便，示现在世间。总是随心应量。我们今天明白了，虽然没有彻底明白了，大致是知道了。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法身，没有差别。杀众生呢，就是杀自己，害众生就是害自己，帮助众生就是帮助自己。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所有众导师知道，所以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基督身而得度者，即现基督身而为说法。应以中国人身而得度者，那就现中国人身而为说法。应以美国人生而得度者，他就现美国人生而为说法。应以非洲人生而得度者，他就现非洲人生而为说法。哪里有差别呢？我们在《华严经》里头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我们才肯定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类，不同的宗教，一家人。这个讲法方便说，要说真的呢，说真的你害怕，你不能接受。真的是什么？真的就是自己。这个不好懂。说一家人呢，你这个佛法学多了，你还能勉强，能接受。给你说就是自己，你不懂。茫然无知。

这是真的，完全是事实。这个认识太重要了。种种名号说，佛陀、基督、安娜、上帝，这名号不一样啊。唯说戒令戒，佛能教一切众生。随你的要欲，你都能够见到。喜欢佛陀的见到佛陀了，喜欢安娜的见到安娜了，喜欢基督见到基督了。我从前讲过啊，世间所有宗教的宗旨啊，就是仁慈博爱，你要记住，仁慈博爱呀，就是佛陀。仁慈博爱就是上帝，仁慈博爱就是基督，仁慈博爱就是安娜，仁慈博爱就是佛家讲的心性。其目的在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这是事实真相。

啊，所以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心相，啊，我们自己的心相啊，世界微尘数刹土众生是自己的身相。法身，心是法性，身是法身，其如这个境界了，你要是灭生死了不可得，没有生死。佛法里头，修行正果，才达到真正教学的

我们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迷失了信心，迷失了自己。已经觉悟的这些圣者，他们大慈大悲，做种种事情，做种种的教导，帮助我们觉悟。我们为什么不能觉悟？障碍自己要晓得。大乘法里面常讲啊，凡圣只是一念之隔，一念觉，凡夫转凡成圣。一念迷，你就不迷三途。

六道，不能不觉悟，啊，不能不放下，放下明文利呀，放下自。

我们就往上升了。这些东西要不肯放下，他在那里帮把你坠落到三途地狱去了。那个是无比沉重的包袱啊！你没有法子上升的，这不是好东西，坏东西，应当彻底放下。有能力，多做好事啊！你做好事，必得好的果报。众善因，必得善果。这些话都是真理，所以这个幕后两句啊，种种名号书，尤其是这一句，这个里面含义无尽的深广。在本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视线最为明显，我们要能看得出啊。幕后这一首是总结，过未及现在。一切诸如来所转妙法轮慈慧皆得闻，这一首偈给我们带来了究竟圆满无穷的希望啊！你们看看，过去、未来、现在，三世啊，十方三世，一切诸如来，所转妙法轮，就是他们对于一切众生无量无边的示现教化，在《大放光华严经》里面通通具足了。学佛总不外乎解行两门，解门呢，可以依《大放光佛华严》，那是肯定正确，没有错。行门呢，不能依这个。为什么呢？不是我们凡夫境界，这个经是化身菩萨境界，也就是我在讲习里头天天劝导大家放弃自私自利，放弃名闻利养，放弃五欲六尘，放弃贪嗔痴慢，这个你要是不能完全做到，你绝对华严没份呐，边都沾不上啊。我们果然把这十六个字做到了，华严经能不能契入境界呢？不能，沾上边了。换一句话说了，华严经的气氛你有了。

啊，你有这个气氛。行门一定要遵守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所以我们真正的修行要依靠什么呢？依靠这一部大经的精要本啊，精华摘要的本子啊，这个精要本是什么呢？就是大乘无量寿经，这是清朝初年啊，乾隆年间，彭济清居士讲的。无量寿经呢，就是中本华严，它分量少，便于受持，行门要依靠它。解门呢，可以听大经，随分的听，随分的学。听这个经呢，可以拓开你的心量。

可以突破许许多多的障碍。这个是对我们初学肯定是有利益的。那么实在讲，解决今天社会的问题，重大的纷争、劫难，这部经是最有效的方法。这个摄手记都介绍完了，给大家做一个总结。依照清凉大师的注解，跟《佛地论》里面所讲的佛身有十种化。教化的话，经论合起来看，意思非常的圆满。特别是对于讲经学习讲经说法的法师们，应当特别的留意。认真的学习，这个十种化分为三段：身、语、意，真的是三轮教化。从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一不是为了教化众生，无一不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身三种，第一个就是受身，到这个世间呢，来，我们要学习的，佛是在虚空法界，处处现身。时时现身，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学习？要懂得，我们在一切众生的面前，在一切场所，头一个，我们的形象要好。我们从这一条里头学这一点。现在人常讲给人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我们能不能做到给人最好的印象？

如果给人印象不佳，这个教化的教学成绩要大打折扣啊！形象比什么都重要啊！形象里面最重视的威仪。你看看沙弥所学的24门威仪，那威仪是形象啊，前面10条是戒律啊，那个24门是佛的形象啊。《弟子规》里面也完全讲的是形象啊，儒的形象。从小学起，所以我们走出去，像不像个佛？像不像个菩萨？值不值得别人来效法？我们头一个问这种事情。这一段全是讲教化。10种教化了。第一个是形象呢，我们怎么能够说？第二个呢，是神通。那么这是讲神。甚至教学啊，经文上虽然讲的转法轮，意思都是讲作用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善巧方便我们今天，我常常提醒同学们，机会教育我们在这一条里头学到了懂得机会教育，如何运用机会教育，这是神通化了，教化了，抓住机会，不放弃机会，机缘不同啊，我们的方式也不同。总而言之，在在处处不舍弃众生。这个众生是学佛的，老学佛的，我应当怎样给他实现？怎样帮助他？初学的应该怎么帮助他？还不没有宗教信仰的，还没有接触的，我怎样帮助他？或者是修学一些邪门外道的，

啊，知见不正的，我应该怎样帮助他？众生差别太多了，你要用最善巧方便，都能够帮助他，都能够叫他得利益。你跟他的接触没有白费。你的言语没有白说，你的用意对方能体会得到，这都是属于神通啊。那么第三个业果。要把果德呈现给别人看，种善因，他一定得善果。我们长时间断卧修善，果报在哪里？你要把果报呈现给他，你让他看到，他相信了。国报第一个面相啊，事出世间常讲啊，相随心转啊，体质啊，然后是从哪里看呢？福德智慧，这都最明显的，你的智慧是不是年年在增长，月月在增长？你的福报是不是也跟着在增长？学佛不能越学越愚痴啊，不能越学越没有福报啊，那这种佛法谁敢学啊？世间人说老实话，那个眼跟心非常现实，你要没有真正的好处，他怎么回来？我们要把真正成绩端出来给你看，做出来给你看，你看了，相信了，欢喜了。这个事情就像夏莲居老居士讲的，要真干了，不可以自欺欺人。才能够拿得出成绩。所以示现成绩非常重要。这是个特殊教育。一切要讲求实际上的成果。这个是深的。三种教化，口三种呢，清凉大师注解里面，第一种是辩才说法。有辩才，欢喜为人演说，帮。

帮助别人断疑生信。第二种呢，劝赞，劝导大众，大众稍稍有一点成就，要赞叹，要鼓励。这对于初学很重要啊。初学的人信心不定，容易退转。所以你要观察时节因缘，有时候要赞叹他，要鼓励他。佛法里头常讲啊，正住双修啊，你正学的是哪一步？这个作为住，住修，听，不必在这上下功夫。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呢，你在这里学一章。一颗，像我们从前讲的知足天王，那是一个单元，专修那个心。清凉大师提倡的最后一卷《普贤菩萨行愿品》，其实《普贤菩萨行愿品》40卷呐、专学最后的这一卷。现在流通的都这些嘛，这是清凉大师提倡的，可以学里头一个单元。而不是学全经，但是全经听有好处因为你曾经听过，那你在这个单元的时候，你修学会有很大的帮助。华严对语，大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一切法门都有帮助，所以它叫根本法论呐。我为什么不鼓励大家学呢？我们的根性不是圆顿的根性。所以修学这个法门呢，吃力不讨好。真正想学，我讲的这16个字的条件，你要100%的做到，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决定没有名闻利养的念头，决定没有贪图世间五欲六尘享受的念头。决定放下贪嗔痴慢，这样的根性，才能发大心，发大菩提心，要度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那是这个经的当机者，这个法门里面的正科僧。要要求这个条件，你要不具足这个条件，你想学这个法门，学不像啊！不如选一部小经，你还会真有成就。

如境界，经注解摆在你面前，看不懂，

体会不到里面深广的意趣，我跟大家说的句句都是真实。我何尝不希望多有几个华严的根性的同学呢？将来对于正法求助。 佛法、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全面的复兴，需要这样的人才啊！我很殷切希望啊，难呐，人才太难太难了啊！这个对世间人常讲。 是彻底牺牲奉献，到哪里去找？啊，这样的人可遇不可求啊！真正能放下，否则的话，不可能其入。

所以这个义这个心意教化头一个就是要有常常要有好学的这个心，接受圣贤教诲的心，这个心比什么都重要。第二个呢，选择有智慧有能力选择法门，契合自己根性，契合自己生活习惯，因为你学起来容易啊。绝不是说别人学什么，我跟他学什么，那不一定能契机。要契合自己的根性，适合自己的程度，也能够适应自己生活环境，你修学就方便。所谓方便有多门呢，归元无二路。你要记住，方向目标是一个。我们今天方向目标都是去西方极乐世界，目标都是亲近阿弥陀佛。选错法门，你的路就不好走。那么第三个，帮助别人，我们有念念的帮助众生，那一定要了解众生的根性，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观机。用什么样的方法帮助什么样根性众生，要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在讲经教里面所说的，固然能学到，最重要的是经验。我们接触的人多了，你经验就丰富了。哪一种根性的人一眼就看清楚了，就看明白了，你就晓得对这个众生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接引他，来导引他。那么自己对于这些经教，你就知道如何涉猎。

如何采取？这个是智慧里的厚德智啊。啊，那么第三种。要帮助众生，发起过去生中所种的善根，啊，一定要能肯定一切众生都有善根，啊，他善根为什么不现，不见了呢？他有障碍，你要细心观察。把他的障碍去掉，让他的善根现前。这个道理，中国你看《三字经》上头一句话叫"人之初，性本善"呐，这一句话我们要肯定啊，确实是本善。现在为什么变成不善了？原因在哪里？要知道，

要把他的本善引发出来啊。王阳明先生也常说，人都有良知。那个良知我们平常讲啊，都有良心呐。为什么变成没有良心了？被业障障碍住了，帮助他消业障，恢复良知。我们要有这个意思。第四种呢，那是建立。要有这个心。如果语言都具足了，你要建立佛教的事业，我所学到的，我通通在那边要做到。那么这个就是示现化了。佛身十种教化，我们一定要知道学习。这以上所说的，清凉大师注解里头讲的大师幕后说，一时其用啊，是实在的理，实在的教诲，其用落实啊。你能够这样落实呢，这就是化身。化身并不是别有一个身给你实现，不是的，这就是化身，如来的化身啊。他这个话讲得好啊，那么由此我们晓得佛无量无边化身，没有别的，只是把经论里头所说的道理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境界。

经典里面的教训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经典上所讲的境界变成我们帮助这个社会种种的标准，都要把经典呢全部落实，这就是诸佛如来无量无边的化身呢。清凉在佛抄这个苏超如是说，他老人家引用佛的论呢，佛身也有十种教化。佛的论上所讲的大意与苏这个苏里所说的相同啊。那么由此可知，十类教化了非常重要。那么这一段经文就算告一个段落了。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前面呢，我们介绍到北方狮子分训菩萨，他的十首偈，介绍完了。清凉大师在苏超里面引用佛地经，说佛身有十种化，也很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学讲经说法的同学们，无论是出家在家，我们从事这个行业，身与意三轮的教学相当重要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十地经里面所说的啊，他也是讲第一个以身起三种教学。这个经上讲化了，化的意义啊，身啊，我们讲教学只是讲到一面，但是化呢，它还有成就啊。中国古人常讲的读书变化气质啊，那就是教学的成就成绩。如果学了不能变化气质，这个教学是失败的，没有收到效果。学佛很显然呢，古时候读书啊，对于这一点非常重视。那个时候是私塾制度，这个家长请一个先生来教子弟，教了两三个月，如果学生气质没有变化，这个时候必定把这个老师辞退呀，宁请老师啊。学生时间最为宝贵呀，不能够浪费时间。所以这个教学要重视成绩。那么现代教学讲究什么呢？形式上的成绩，考试啊，答的卷子，分数好不好？从前不是，从前是看气质，真的读书变化气质啊。学了之后，你像不像个好人？像不像个君子？从前教学标准是贤人君子，也是分三等的，等于是现在学校这是三个学位最高的圣，其次的贤，最低的君子。现在学校也是三个学位啊，博士、硕士、学士。那么在佛门里面呢，还是三个，这是也是三个学位，佛、菩萨、阿罗汉。像不像嘛？
大乘的标准，你学了像不像个菩萨？我们一般讲呢，初发心的菩萨，像不像个初发心的菩萨？佛法里面的标准非常明显的，比儒家讲的明显多了。佛法里面讲的是这个在家修行，敬业三福啊，三归五戒十善。你要不能够落实，你不是佛弟子，你不是个修行人。出家那是沙弥律仪，那标准在此地。老师做示范，做给学生看。不是一昧无理的要求。首先这个声闻其三种话了，我念的是经上的这个文字，要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我们身体形象为众生，这佛是教众生吗？众生是教学的对象吗？为众生做三种教化的榜样。第一种呢，受生化。他这个里头的意思讲得好啊，为受罪后生，这个意思比前面书里的意思还好啊。前面书里的意思随类化身，这个地方要实现什么？实现做罪后生啊，来生永脱轮回，这个叫最后生。死了以后还到这个地方来投胎来搞六道轮回，那就错了，你的佛就白修了。所以诸位同学一定要记住，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模范？绝对不是说我一天吃一餐，我一天只睡几个小时修那种苦行。大乘法里面无一的苦行，佛并没有要求啊。我们是修净宗。尽宗往生的人不是靠一天吃一餐往生的，不是靠不睡觉往生的，不是啊。靠什么往生的呢？信、愿、行。与佛相应，佛在哪里？我讲过多少遍，佛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我们把无量寿经首先呢，要建立信心，坚定的信心。
是我们真正的依靠啊。无量寿经的道理搞清楚搞明白，无量寿经里面的教训要记住，依教奉行啊，所以每一天读诵啊，听讲啊，你要听清楚听明白，你要做到啊，那个心愿行，行就是做到落实。啊，那么经上一开端就教给我们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啊，这一句话就是包含了普贤十愿啊，文殊十波罗蜜啊，千万不要以为这个经上没有说文殊十波罗蜜吗？里头意思都有，都圆满。我们要把这些落实啊，又何况经文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要修清净三业啊，头一条就把口业提出来，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啊，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这个三句就是十善业道。从哪里修起？从十善业修起呀！啊，十善业道都在这一部经上。啊，那我们读十善业道经。十善业道经是最重要的，这一句话你记住就行了。佛告龙王，菩萨有一法，能离一切世间苦。这句话了不起啊！啊，有一法能离一切世间苦。这一切世间是讲的十法界，你就想想这一法多么重要。啊，这法是什么法呢？所谓常念、思维、观察善法。啊，那个善法是贯穿上面的，就是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啊，就是你心要善，思想要善，行为要善。啊，十善业道经上讲的善法，就是十善业道啊。啊，但是，在华严，在无量寿经，那个善法的包括的范围

啊，它所包括的范围，圆圆满满的，含摄普贤十愿，文殊十波罗蜜。要求的是落实，是要做到。啊，往生必须具备的条件，你看看，三倍往生咒，啊，往生正因。说的是很多，十相业道包括在其中。啊，最要紧的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我们想到地贤老法师那个念佛的徒弟郭楼江。不认识字啊！他为什么能成就？他过的日子太苦了，他不想再过这个苦日子了，所以世尊入灭之前交代后人：一戒为师。以苦为师，啊，我们今天的人为什么不能成就？连锅炉匠不如，原因在哪里？你过分享受了，你的日子过得太好。

把处理三途六道、求生净土这个念头啊，淡化掉了。郭罗江一生吃苦啊，那真叫苦不堪言。所以，他那个求生的心是真实的，恳切的，他能成就。你看看方法多简单，他懂不懂发菩提心？不懂啊，地心老和尚也不会跟他讲，讲了他也不懂，那他怎么能往生呢？藕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讲。发的是真心切愿，一心求生净土。对这个世间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这个心就是大菩提心。我读了这一段文，我赞叹，我佩服。古人从来没有这个说法，你们想想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这不叫大菩提心，这叫什么？所以不必讲什么三心呢。起心论的三心。观经上的三心讲得不好，就把人讲迷糊了。藕益大师那个讲得好啊，所以印光大师赞叹要解，即使是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一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我们生怎样做模范给众生看？实在讲，一般学佛的人粗心大意郭罗江给我们做了示范，修无私做了示范。去年居士林的老林长。给我们做了示范。最后生，那么第二种呢？这是深夜做的，神通化，经上讲，为现诸遍等。这个不好懂。这一条呢，清凉大师讲的比这里好懂。清凉大师种种教学，善巧方便，机会教学。清凉这个解释很实。符合经义，教化众生，众生都哪里都是时时刻刻心里想着，身体要做到，就是说一切时一切处。我们给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以善巧方便启发他，教导他，帮助他，这个也有阶段。

他没有接触过佛法。第一个阶段，帮助他正确的认识佛教。

是诱导它深入心脏。第四个阶段，勉励它如教修行。这有分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里面那个方法无量无边呢，这些全都叫做神通化。第三个呢，业果化。是要把修学的成绩表现出来啊！你说学佛，学佛有什么好处？现在人所懂得的好处，烦恼轻，智慧长，你不如我，你心里头有忧虑，有牵挂，有烦恼，有分别，有执着，我虽然也有，比你轻的很多啊。你的日子过得很苦啊，心理上的压力，身体上的压力很沉重啊，我没有压力，轻松自在啊。

这些是这些的成绩表现嘛。特别是对我们一些熟悉的朋友们啊，早年我们都一样啊，好像这个赛跑一样啊，我们在起跑线都是平等的，在一条线上。我们的家亲眷属。啊，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同学同事，这几十年来，在这个社会上，个人走个人的道路啊，现在遇到了，我们一比，迥然不同。我身体比你好，气色比你好，精神比你好，体力比你好，容貌比你好，修得的呀。这是什么？这些年来修行的成绩，表现给你看吧。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事法里头也说，相随心转呐。你是不是真的心善？心善，相就善了。是不是真正为别人？真为别人是你为人人，人人为你。得道者多助啊，帮助你的人多啊。现在人说的是支持你的人多啊。你办事不是为自己，是为社会、为众生的。

报呈现给大家看，别人看了他就会相信了嘛，这是事实。佛法先落实自己，然后你修行必定有福报，福报决定不能自己想啊，一想福就迷了，就糊涂了，就堕落了。福报来的什么？给一切众生想。诸佛菩萨，福报都是圆满的。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一生托钵？为什么不要人扶助他、伺候他？他做给我们看的，绝不享受。这就正确了。我们学佛，佛是以身作则。我们今天知道了，自己享受的，什么是真正的福报呢？健康长寿，真的福报啊！许哲居士这两天还来看我。他真正有福报，104岁了，身体健康，不需要人照顾，他还照顾20多个贫病的老人。那些贫病的老人，70、80岁而已啊。他以104岁来照顾那些人，但是呢，这个叫有福报啊！还能为社会大众服务，名闻利养边都不沾，这叫做福。我们要知道啊。

绝对不是说住得好、穿得好、吃得好，那未必是福报。从那个地方得来了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病。所以长寿一定要健康，不要人伺候。过去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95岁都不要人照顾，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服，最后的两年两次饮食中毒，那个饮食中毒是他的慈悲心呐，人家供养东西给他吃，他知道那个东西不干净呐，但是别人诚心供养的，当面吃给他看，让他生欢喜心。他吃的时候这个东西变味了，他是个医生。回去之后用解药就把它化解了，第一次化解了，过了几个月又遇到一次，他还是这样表演，回去再化解的时候

那个毒已经扩散了，来不及了。这一次吃了亏了。啊，这样一病倒，病了几个月，体力衰了，毕竟是九十七岁的老人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到台中去过几次看他，每一次看他的时候，他都特别叮咛嘱咐，不要上馆子吃东西。特别叮咛啊！啊，吃东西要小心呐！啊，这个绝对不是佛门一般人讲的惜福，错了。东西味道变了就不能吃。你吃了生病，生病需要别人照顾，那就不是陪福了，那就享福了。福不好享。我在台中十年，常常跟老师在一起，接受别人的邀请。啊，那么我都是坐在他旁边，那个菜变了味道，他就手碰碰我，这个菜不要吃。懂得卫生啊。通情达理呀，啊，不是说，哎呦，这个要惜福啊，惜福搞得一身病，那叫惜什么福啊？啊，吃的东西不能放得太久，啊，自己要是吃不完的，赶紧送给别人。不能说这东西放坏了不能吃了再去送给别人，那你不是害人吗？日常生活当中要做种种事项呢，这都是神通，都是业果啊，身教。那么一语一起三种话，言语也有三类，教化的方式啊。那么第一类呢，辩养，辩是辩才，养是宣扬佛法。这个是厚德智啊！你有能力，有辩才，教化众生。三轮里面，诸位要记住，第一个形象，这个身。这个身轮三种教化了是现象啊。我们今天讲的以身作则，身教啊。啊，这个第二类才是言教，言语。你有智慧，你有见识。大家对你能够信得过，乐意听你

接受你的指导。第二种呢，赞叹、勉励。目的是劝学啊，他这里说得好。啊，为赞声劝学。啊，你有辩才，你能够帮助别人断疑生信，能够为别人解答疑难。看到众生做的好事、善事，应当要赞叹。我们中国人讲的“引恶扬善”，啊，他做的不如法的事情不必宣扬，要知道替他遮盖。不说，这是说积自己的德了。啊，积功累德，那个德是从这个地方积的。别人做的善事，恶人做的善事，也要奖励，也要赞叹，鼓励他，让他自己回头反省。我做许多恶事，人家都原谅我，一次不提。我做一点小小的好事，你看人家赞叹，让他良心发现。他会改过自新呐，他会回头向善，他无量功德了。我们借着再看，以余业起三种化的，哎，第三种，庆为化，庆祝，安慰。看到他发心进修，勇猛精进，要给他安慰。要能够适时鼓励他。为他进行，这对于他的进修会很有帮助。同时，不仅是在言语上的帮助，如果他有需要，我们在精神上、在物质上，都应当要成就他。为什么呢？成就他是成就正法常住。是成就众生的离苦的路。个人修学的成就，肯定影响
社会，影响大众，影响的面越大，影响的时间越长，在佛法里面讲啊，功德殊胜啊，所以我们为帮助一个人或者帮助一个团体，要晓得真正的意趣是帮助他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放光显锐。他教化之影响就是佛光普照。无疑不是利益众生的。从这个地方着眼，那就没有错了。这是说口教化众生。这三条，下面接着呢，是意，就是起心动念呐，化导众生呐，有四句。第一呢，是领受意化，这个我在前面。一定要有好学的念头，确确实实有上求下化的这个意念，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我求佛道，为什么？是为教化众生的，绝对不是为自受用的，这就对了。如果为自受用，还是脱离不了自私自利，依旧不能脱离中国人所说的文人气息。在事法里面讲，不要说圣贤了，君子这个地位呀，这个境界达不到啊。何况诸佛菩萨甚至于声闻缘觉的果证，哪里会有份呢？我们在讲习里的常说啊，我们每天勇猛精进在学习为的什么？为众生，不是为自己，为自己念佛就够了学修无私，学锅炉匠就行了，为众生就像智者大师当年所说的，他老人家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如果不为众生，自己依教修行，可以取得西方世界。

更高的品位。为了教化众生，帮助别人，所以要处理一些繁杂的事物，对于自己修行当然有障碍。所以他说他往生呐，只是五品位呀。五品位是什么位次呢？凡圣同居土。上中辈的往生，品位不高啊。这就是说，菩萨有牺牲奉献的精神，就如地藏菩萨所说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可是，菩萨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牺牲奉献，它有底线的，有标准的。什么标准呢？自己决定得生净土。品位低一点没关系，肯定往生。那么这种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跟诸位说，是善巧方便，是来勉励我们。不是真的。智者大师说老实话，怎么可能生凡圣同居土？你看看他一生讲经说法，我们今天所看到他注解的经论，那个境界，大菩萨的境界呀，在我们佛门里头传说，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应化再来的，所以他那个视线是全巧方便。劝勉我们这些凡夫，不应当自私自利，应当有牺牲奉献的精神。用意在此地所以要知道，他那不是真的。我们在佛法修持，这个境界提升个一层。他老人家的心思，我们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依照他这个方法去学习，错不错呢？绝对正确，决定没有错误。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品位，决定超过你的预料。就像《法华经》上的比喻啊，原来自己心目当中只希望有一个洋车就满足了，没有想到得到的是大白牛车。智者大师的书实现了一佛如是啊，这个是佛法常常讲的真实教诲。我们不能不懂这个意思。

这个易化里头，第二个，抉择易化，这就是常常啊，一切时，一切处，观察众生的根基。应机施教啊！这个关机不仅是个人，留意社会的风气，社会风气醇厚。善良，那我们讲经说法，要帮助社会大众啊，如何保持？怎么样提升？如果社会风气不善，我们讲经说法，要帮助他改良，要帮助大众觉悟。帮助大众啊，回头是岸。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社会环境，是负面的，不是正面的，啊，是不善的，不但是不善，严重的不善。真正是佛经上所讲的无著物事。作与我不必加以解释，每一个人都看得很清楚、很明白。那么面对着当前社会大众，我们这个经讲演教学，重点要放在哪里？自己就清楚了，就明白了。所以，印光法师的示现，给我们明确的指导事出世间的善法。都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中国的道统能够维系几千年而不衰，我们想想是什么原因呢？因果的教育。近代，尤其是最近半个世纪，如果再向前推呢，我们中国人讲一个甲子，60年了。最近这个60年。不重视因果了，没有人谈因果教育了，也没有人相信因果报应。可是因果报应的这些事实报道，中国外国。我们常常在报纸、杂志里面看到，对于这个社会有没有影响力呢？好像没有影响力了。
大家看到这些报道，认为这是偶发的事件，不重视它，不把它当做一回事。以为这些与自己不相干，这个是很大的错误啊！印光大师为我们实现挽救这个世间的劫运，就是要靠因果教育。所以他老人家一生为我们所实现的，我读他的文章，读他的文抄，天天都提到这个问题。由此可知，老人在世，无论对什么样的人，都是用因果来劝导，种善因。必得善果，造恶业必定得恶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他老人家传法是六个字他老人家一生所奉行的也是这16个字。自性化他，没有离开这个原则。顿轮敬分，贤邪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16个字老人传法的心印。老人这16个字是，第三句是信愿念佛。我把它改成老实念佛，老实念佛也是印光大师常说的。

那么他叫人从什么地方落实呢？从哪里学起呢？从《了凡四训》大力提倡这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叫什么？就是教你啊，相信因果，深信因果。你能深信因果，你自自然然就会断恶修善。为什么呢？我想好的果报，我要修好因。我不想受不善的果报，那这个不善的因我一定断掉。所以修行起步从哪里修啊？断恶修善。善恶要有标准。他老人家用太上感应篇，用汇编，汇编就是有注解，那个注解都是事实，古往今来的公案作为每一句善恶报应的证据。用这个作为善恶标准，是善应当依教奉行，是恶必须戒除断绝。最后劝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所以他一生红化石流通的书分量最多，流通最广的是《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思全书》。把佛经的流通放在第二位，把这个放在第一位，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祖师这样这样做法？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警惕。我们看到60年之后，今天的社会明白了，祖师用心之苦啊，现在看到。我们要不循这个路子走，很难避免堕落。为什么呢？内有烦恼习气，外面有无量无尽的诱惑，你能受得了吗？你真有能力不为所动啊，不被诱惑，那是什么样的定力，什么样的功夫？稍稍不谨慎，必定堕落。自己要清楚，要明白，谁救你？自己救自己啊！诸佛菩萨都救不了自己，这是真话。诸佛菩萨帮助我们，经教啊，所以一定要懂得为当前社会、当前众生迫切需要的，为他抉择法门。我们虽然没有这个能力，前面有祖师大德已经在带路。我们只要能信得过，能够守住祖师的教诲，坚定的信心，这一条路啊，我们能走得通啊。第三，发起异化。这个意思跟前面讲的相同，就是要知道帮助众生，发起徐氏的善根。我们一定要肯定一切众生都有善根，在佛法里面常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你看看诸佛菩萨他们的言辞是多么肯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中国古人
那也是非常肯定的。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本善就是佛性。既有佛性，戒当作佛，还有什么话说呢？把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那讲的话讲得好啊，本觉本有，不觉本无，这话说多好。本觉就是善根，本觉就是佛性，本有啊，不觉是无明，不觉是烦恼，是妄想执着，这个东西本无啊。本无的决定可以断掉，哪有断不掉的道理呢？断不掉是你不肯断，你要肯断，立刻就可以断掉。那本无嘛，本有的决定可以证得，它不是从外来的呀。换一句话说，十善业道是你本有的，十恶是本无。六波罗蜜是你本有的，六波罗蜜的反面是六种障碍，那是本无的。布施波罗蜜是你本有的，悭贪烦恼你本来无啊，持戒波罗蜜是你本来有的，恶业是本来无的。忍让是你的性德，你本来有的。嫉妒嗔恚本来没有啊。精进波罗蜜是自性本具的，懈怠懒散本来没有啊，禅定是本有的，散乱本来没有，般若智慧本来有的，愚痴无明本来没有，这个要搞清楚。从这个地方建立了信心，本有的我一定可以恢复，我可以证得，本来没有的我决定可以断掉。本来没有的为什么现在这么难断呢？习气，你被这些不良恶习气所熏染的时间太久了，所以感觉到，我断烦恼好难好难，好不容易。其实觉悟的人，明白的人，不费吹灰之力了，那哪里是难事呢？由此可知，难于易，那个关键呢是在觉。你觉的程度越高，断烦恼、证得自信的性德很容易。你觉悟的程度不够高，你要断烦恼、要证性德难。因此，世尊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了，我们明白了，不能不感恩呐。没有这样长的教诲，提升我们高度的觉性。

我们要断烦恼，实在不容易啊！这是世尊的大恩大德。所以，帮助众生，

启发他的悟性，启发他的善根，这是好事。在教学里面，也是第一桩大事。劝导他断恶修善是救急，他不堕三途。但是出不了六道，所以要劝导他念佛求生净土啊，帮助他破迷开悟，才是真实功德啊，真实的教学，让他觉悟啊。明了宇宙人生真相，明了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真正做到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是佛法的教学。超过一切世间的教学，所以佛被世出世间人称之为世尊，道理就在此地。第四个意思就是建立佛法的教育，我们一般常讲正法久住啊，不能没有这个心意。正法久住，形式重要，设置更重要。形式我们一般讲说硬体的设备，设置呢是要后继有人。我修得再好，讲得再好，教得再好，我死了就完了，后继无人。我常讲啊，你的成绩等于零。佛法能传到今天，靠什么呢？代代有传人呢。我这一生的成就，印光大师传给李炳南教授的，李老师传给我的，我传给谁呢？我底下要没有接班人，那到我这里就断掉了。世间法里都常讲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你要没有后代，你大不孝啊。

我们佛法里面要有接班人，我有后啊！我们今天在此地办培训班，为什么呢？培养接班人。我们今天在澳洲办金钟学院，目的亦复如是啊！培训班是短期教育啊，我们最初从3个月办到现在6个月澳洲金钟学院，我们教学的构想是9年。这是长期的教育，前面2年时间精力用在哪里呢？用在戒学。换一句话说，我们要做佛，做佛要先学做人，做人的基础《弟子规》呀，摄善业，敬业三福啊，沙弥略依，我着重在这里。我的要求是要做到，不是你会背会讲没有用，要做到。怎么做法呢？一天做一条，这样才能够落实。每一天都想学是落空的，一天做一条，你会学得很扎实。2年的时间，这个课程圆满了。然后你喜欢哪一部经论，选一部专攻，往后这个7年，我采取李炳南老居士教我的方法，我不限制同学，看你们自己的能力，一部经学会了，可以学第二部。第二部经学会了，可以学第三部经。那个会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也采取李老师的方法，能讲，能写。你能把这一部经讲得清楚，讲得透彻，你能把这一部经里面的理论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经里面的教训呢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这部经你学到家了，你可以学第二部，到不到这个标准，你就永远学这一部，一部经学10年，学20年，学30年，古时候大有其人，一门深入这是建立正法久住世界，都是很自然的成就，没有丝毫勉强。这个机缘我们抓住了，我们认真努力，相信我们对佛法会有一些贡献，会给这个整个世界的佛法了做出一个好的样子。作为我们往生净土的资粮，我们这一点愿望就满了。好，现在时间到了，这一段经文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东北方法海菩萨的赞颂。尔时众中，佛有菩萨摩诃萨，名法海会功德藏，成佛威神，观察十方而说颂也。这位菩萨的名号在前面大众集会当中啊，说为最胜光明灯，无尽功德藏，跟这个地方的名字好像是不相同，意思相同。法海呢，意思就是最胜光明法是指佛法了，佛法深广四海啊，称之为法海，所以具有最胜光明的意思。功德藏呢，这一边也有功德藏啊，这个没有差别。无尽两个字，前面有啊，此地啊没有啊，这个是大同小异。他的十首赞颂是赞佛摄受殊胜的眷属。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佛的智慧德行摄受世出世间最殊胜的同学同参道友。这一段经文是答复前面的云何是佛力，这个力是力量，是能力啊，佛有能力摄受啊，这经上常讲的有缘众生啊，这个有缘不外乎心行纯净纯善这样的一类众生，

跟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自自然然就聚集在一处。我们常说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是一个自然现象。设计仪式当中，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成佛为神，观察十方，这个两句的意义非常深广，我们要特别用心呢来学习。在哪里学习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起心动念之处，常常能提醒自己，求佛威神加持，我发愿为十方一切众生服务。就能得佛加持你要说为什么？因为诸佛如来，他们的大心大愿就是普度众生普度就是平等普遍的帮助众生、协助众生这个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帮助协助帮助他们消灾免难，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帮助他们转凡为圣用什么方法帮助呢？种种方便。佛有智慧，有德能，有善巧方便，我们没有要求佛威神加持在这个地方必须要晓得，我们的心行愿如果跟佛不相应，那怎么样求也求不。所以必须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这样才能起感应道交的作用。现在我们来看偈颂这向下了有十首偈我们看第一首。慈慧诸佛子，善修众智慧，世人亦能如如是方便门。慈慧是毗卢遮那佛从口中放光。召集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其中有缘的同学们这就是来参加这一次法会的菩萨了。这些菩萨他们的身份全是等觉菩萨了。我们在经上看菩萨摩诃萨这个名称

是对地上菩萨的通称，也就是从初地到等觉，等觉称为十业地，二四世上，经上给我们说的这些代表，上首，全是等觉。与他们同来的人数多了，没有法子计算呐。我们可以想象而知，全是地上菩萨，不是普通人呐。我们要怎样学他呢？你就看看经文，他们善修众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着重在这个善字，他们善修我们也修不善。所以怎么样修，好像智慧没有增长。我们仔细反省检点，智慧没增长，烦恼可增长。确实，烦恼天天在增长。没有觉得烦少，烦恼减少了，没觉得。觉得的是什么呢？觉得的时候是烦恼增加。妄想分别执着不能断经不起外面六尘境界的诱惑，总是受外面境界的影响，自己做不了主，哪来的智慧呢？怎样才能做得了主呢？这个做主就是禅定。我们底下一品呢，就是三昧品呢。由此可知，人家善修众智慧呀，这个关键呢。他在境界里头做得了主，六根不能不对六境，这不可能的。张开眼睛，闭着眼睛，都是对的色尘。那也许同学问呢，我张开眼睛见色，闭了眼睛，那不就离开色尘了？没有，色尘有两种，一种是明，一种是暗。你张开眼睛见明，闭着眼睛见暗，你想想看，对不对？这些话是世尊在《楞严经》上说的。我们闭了眼睛见到暗，跟张开眼睛在黑暗当中见到暗有什么两样呢？

所以六根没有办法离开外面六境呐。眼见色，色是眼这个眼根的境界；身是耳根的境界，离不开啊。那么要怎么办？这个就是讲到修行了。所以善修，那个善呢，就在此地，不离而离，这叫善呐。不离是眼见色，耳闻声，离呢就在见色上离色，闻声上离声，这个叫善。这些菩萨聪明绝顶呐，他会修啊。跟小乘人不一样，小乘人一定是离开啊，都是太繁华了，诱惑力量太多了，找一个清净的环境去修啊，避免诱惑，尽量减低诱惑，这小乘。这是初修，这是大菩萨摩诃萨了。他们所谓的是即相离相，立即同时，这叫做善呐、善修啊。即相修福，立相修慧。佛慧双修啊，他会啊，在哪里修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每个人天天要吃饭呐，吃饭。就是修行呢，佛慧双修啊。你在吃饭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的饭量啊。佛陀当年在世，每个人有一个钵啊，这个钵就是盛饭的。钵的大小跟自己饭量相应，我饭量大，我这个钵就做大一点，我饭量小，我的钵就做小一点，叫应量器。这个钵另外一个名字叫应量器，应我所需要的这个量。这是什么？这修福。我不多吃，我吃饱就够了，没有贪心呢，修福啊！又何况佛教导我们食穿无惯呢？吃饭的时候，佛教给我们五种观想。都是修福习福啊！吃饭的时候不着色香味，中国人考究啊，饮食讲求的色香味呀。修行人

无着色香味，那是修慧呀。所以这个托钵，你看托的是好几家供养的，都混合在一起，袈裟味，把所有的味调和在一起，一味，这个一味叫平等味。你们想想看，吃饭都是修行，善修重智慧。穿衣是修行的，古时候佛陀在世，衣就是外面这一件皮衣，中国因为纬度高，气候寒冷，这个三衣不够用啊，没有法子御寒。佛法通情达理啊，佛教化众生随缘随分，没有丝毫执着，中国人还过中国人的生活，还穿中国人的衣服，那出家呢，唯一一差别呢，就是头发剃掉，其他的生活方式完全相同。那么佛的这一件衣，我们就披在身上，作为一种纪念。那么佛陀在世所穿的这个衣啊，我们在新加坡很容易见到，你看看印度人，他们到现在那个服装还是释迦牟尼佛当年的服装，是一块很大的布啊裹在身上，我们常常看到。那么到中国来了，我们中国把它作为象征纪念性的，就没有那么大了，把它裁成了一半，我们披在身上，原先呢这个披的地方打个结，那个打个结太麻烦，所以最后啊就订两个袋子，大的时候这两个袋子打个结，还是不方便的，那不知道是哪一位祖师大的发明，用这个钩跟环，那这就方便多了，样子还是跟从前一个样子，缩小了。那么我们现在这是25条衣，诸位能够看到这个格子一格一格的，你就能想象到佛陀在世这个格子很大，或者它一大。现在我们把它缩小一半，都要懂。那么一共这25条，我都不跟诸位细说。四长一短，每一条这个各自四长一短，错综缝起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做法？

这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就事来讲，从前出家人施主供养一钵饭不难呐、实在讲的时候，生活都相当艰苦啊，不可能是一家供养你一钵饭的，一家供养你一点点的，好几家了，这才凑一钵饭的，你够吃了。但是要得一件衣呢，那就相当不容易了。所以这个衣从哪来的？都是这些在家人穿旧的衣服、破的衣服，不要了，丢掉了。出家人在垃圾堆里头捡起来，把它洗洗干净，破损的地方把它裁掉，还可以用的，把它留下来，那这样子，也是很长时间呢，捡了不少这些碎布破碎的，缝缝补补，成一件衣。惜福啊！那么裁成一样大的方块，这个一样大，意思我们现在懂了。以前我出家的时候，很好奇，很喜欢问呢。为什么出家人这个衣服是一个方格一个方格的？哦，老和尚跟我们说，这个一个一个就好像农夫种田一样啊。想想，哎，是有一点像。所以这个衣叫覆田衣。我们听了也真的以为是这个意思，搞了几十年，到99年，我参加中国建国50周年的国庆大典，难得宗教局长跟文物局长陪同我参观历史博物馆里面展出的青州出土的一些文物，全都是佛像。我看到其中有几尊毗卢遮那佛像，身上披着袈裟。仔细看呢，每一个里面都画的有图画，画的是什么呢？设法界呀！我才恍然大悟啊！我明白了，这一个一个代表什么呢？多元文化，代表不同的国土。我们佛经里面讲的不同的佛刹了，不同的法界，这个格子里面我们看到有佛法界，最上面这一个里面画的诸佛，下面菩萨法界、圆觉法界、声闻法界，在下面是六道，最下面的在地狱法界。我们明白了，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身呐、你看包在身上一个身我看到这个

这样的时候，我明白了，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呢是一个身，这个是身是什么身呢？法身。这个意思好啊，人要是真正证得法身了，那才叫真实的福田。你有福了，你要没有真正的证得法身呢，你哪里来的福啊？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你有什么福报？谁有福报呢？菩萨摩诃萨。他明白了，所以这一件衣服披在身上，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我们归结诸佛如来的心性，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在一件衣上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也在这一件衣上啊。你会穿衣吗？穿衣佛慧双修哦。几个人懂这个道理啊？我99年参加这个北京建国50年大典，最大的收获，对袈裟的含义真正明了了。我出家学佛了几十年呢，天天搭这件衣，不知道这件衣的意义。这个衣服意义懂得了，那平常我们穿衣呢，无论穿什么衣服，你都要知道这个意思。虽然我们里面这个衣服并没有这个形象，虽没有这个形象，具足这个意思。这个意是这个线条直成的，竖的线条我们称之为经啊，横的线条我们称之为纬啊。你想想看，每一个线条直的时候，它当中都有个孔啊。都有个小方块，这个方块很小，你看不见，肉眼看不见，在显微镜之下，哦，就看得很清楚啊，那不是一根一根的吗？那一根一根，那不就是代表多元文化吗？不就是代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就是代表了十法界一真庄严吗？所以这一件衣披在身上，十法界一真庄严跟我是一体呀。如果我们都有诸佛如来菩萨摩诃萨的认知，你想想看，人与一切众生

关系多么亲密，怎么可能有斗争呢？天灾人祸，自自然然就消除了。那么诸位看看佛教这个穿衣，你看这个意思多深多广，可惜没有人懂，没有人讲啊。所以古来祖师大德常常责备我们呢，不会吃饭，不会穿衣呀。我们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吃饭吃这么多年了，长这么大了，怎么不会吃饭呢？从小天天就穿衣服，哪天不穿衣服呢？怎么说不会穿衣呢？真的不会。啊，没有想到人家善修种智慧，原来穿衣吃饭呢，善修种智慧啊。所以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会修的人都是富慧双修啊。我们是出家人，人家来布施供养，要不要接受呢？他布施供养你的目的何在呢？你是福田僧吗？我供养你是来种福田的。我们自己要反省呢，我们有没有这个福分来销售？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细细想想呢，实实在在是无德、无能又没有福报，怎么能消受得起啊？古大德给我们提出的警告：施诸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这个话是真话，不是吓唬人的。我们有没有想到？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办？如果人家供养，我们拒绝，拒绝是舍利。换一句话说，一定要接受。接受过来，自己又没有福报。我们要有聪明智慧，要善修啊。我没有福啊。道场大众当中有福报的呀，我供养道场，我自己发愿，我也常常劝别人，我们这一生来到这个世间，应该做世间第一等好人。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善修啊！存好心，存什么样的好心呢？佛心、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

要存这个好心呐、啊。无贪无嗔无痴啊，这个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没有丝毫不善。啊，对于毁谤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没有一丝毫不善的念头对他了。啊，你们要问我修行什么功夫，我老老实实告诉你，我做到了。啊，我能长生欢喜心。我心里头没有冤，没有对头，啊，无论别人用什么态度，不友好的态度对我，我是一位真诚慈悲待人，我别的功夫没有啊，这个做到了，啊，我向纯净、纯善精进。希望这一生将来到临命终时，一丝毫遗憾都没有。罗汉、菩萨、佛果那个很高啊，我们未必能做得到，善人我们可以做到。说好话，除了佛在经教上教给我们，不妄语，不两舌，绝不挑拨是非，决定没有欺骗别人，不恶口，不绮语。除这个之外，出言无不是利益众生，这说好话了。古德常常赞佛：“世间好语，佛说尽了。”真的，世间好话了，特别是在《华严经》的，真的，都被他讲完了。我们要学，啊，做好事，《大乘经论》上常常教导我们，四摄六度。普贤十愿，文殊十波罗蜜，好事啊！菩萨无量无边的善行，总不出普贤的十愿，文殊的十波罗蜜，上面这三条做到了，这是真正的好人呐、啊！这些年来，我们讲经啊，做出的总题目：学为人师。行为示范。

念念不忘这八个字，念念以这八个字作为我们善修的标准。我们干的是这个。我们要知道学习，斯人亦能如，斯人是指这个大会里面的佛子、菩萨、摩诃萨们，他们能如毗卢遮那佛的境界。诸佛如来的方便门，叫善巧方便，他们都懂得。不但懂得了，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落实，都能做到。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无一不是佛慧双修，这个境界，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实实在在讲，一般大小乘经论里面看不到的呀。华严会上看到。看到了，看明白了，就要晓得怎么样去起修。怎样啊？把菩萨们的这个善修，善修福慧。变成我自己的生活行持，生活行持就是佛慧双修啊，我们才得受用啊。我们的生活。工作不拘任何一个行业，处事待人久，跟一切众生往来，不仅仅跟一切人呢，一切动物。小动物、蚊虫、蚂蚁，不但给动物，给一切植物、树木、花草，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也是佛慧双修。

哪一法不是佛法？哪一行不是菩萨行呢？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呀？今天最重要的，我们得学会。果然学会了，这一生当中，哪有不成无上道的道理？你不能成无上道，是你不会呀。怎样才会呢？那不深入经藏啊，很难学会呀。所以，佛常常提醒我们：深入经藏，深解意趣，你就学会了。今天我是用穿衣吃饭呢，举这么两个小例子。你看看你会不会穿衣，会不会吃饭？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说的这个几句很好，我们把它念一念。菩萨法海菩萨这个十首颂啊，是赞佛摄圣眷属，答佛列问。这个意思在前面说过了，是既赞菩萨了，是有佛力。这个意思在前面很多。赞菩萨就是赞佛，像我们一般人呢，这个称赞他的儿女，实际上就是称赞他的父母；称赞学生呢，也就是真正称赞他的老师。老师教得好啊，才有好学生。父母教得好啊，才有好儿女啊。这个地方赞菩萨，慈悲诸佛子，赞佛教得好。那么这个意思，我们总要懂，总要明了。华严经这个经文呢，处处都含着有这个深意。第一首呢，是讲智满的法。我在前面是讲的，不但智满，佛也满。我们赞佛，常常称赞的。你看，皈依佛，二足尊。这个二就是智慧、福德。这两种佛都圆满了，足就是圆满了。为世出世间一切众生呢最尊敬的，没有世出世间这个佛慧之大，没有超过诸佛如来的。所以智慧福德了，圆满了，他才能得法了。得什么法呢？得究竟法，得大圆满法。这个能如，如就是正如，这个大圆满究竟法就是此地讲的如是方便门。那么讲到如是方便门，清凉大师这里头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指前面所讲的
三轮之化，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细说了。是指分训菩萨所说的。特别是对同学当中要发心学习讲经教学的同学们，三轮之化

清凉大师讲如是方便门，就是指前面四字分训所讲的啊，佛身这十种教化。清凉在抄里面，疏钞里面又引用佛地论经上讲的佛身十种教化。这些都给诸位介绍过了。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指这一段的偈颂后面的九首，后面就是别说。这第一首是总说，后面是别说。这九首偈一共啊，说了七桩事情。我们现在看第二首。夜夜故土中，普言广大音，说佛所行处，周闻十方刹。这一首偈颂啊，是赞叹普言大音。当然我们就明了，这讲经教学大，清凉大师真的是详细给我们指出，它是有三种大。第一个呢，处大，你看看，夜夜故土中，说明佛教确确实实是多元文化的教学，绝不局限于一处啊。这个理与思，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至于情见，我对某个地方产生感情了，那就错了。感情是你在这一个地方生烦恼了，你喜欢这个地方，爱这个地方，喜欢爱是烦恼啊，你的智慧失掉了，佛跟慧都没有了。佛法讲大慈大悲，大慈大悲是真诚清净平等的爱心。这个爱心是以智慧为基础的，不是感情的。佛菩萨在什么地方现身，在什么地方说法，是以什么呢？以感应。众生有感呢，佛就有应。什么叫感呢？依教修行。这个地方的人，依教修行的人多，佛菩萨
他自然就来了，不请他就来了。你看看这个《无量寿经》上不是说吗？菩萨。

藏教的小菩萨，不是大菩萨。啊，大菩萨与一切众生感应道教，不用请的。即使是冤家对头，啊，这个人过去曾经欺骗过我，侮辱过我，陷害过我，现在他回头向善了，菩萨还是来帮他。真的是不念旧恶，不憎恶人，等念冤亲。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学习。要帮助的是尽虚空遍法界，世界微尘海宿佛刹了，夜夜佛刹了，微尘宿众生啊。所以不局限一个地区，不局限在一个佛刹，哪里有缘，哪里现身。千处祈求，千处应。用的是清净心、平等心，这个才叫大慈大悲。那个心稍稍有一点偏斜，纵有慈悲，不能称为大慈悲。佛经上讲慈悲，常说的有四种啊。第一种叫爱缘慈悲，这很小的，我喜欢你，对你慈悲啊，不喜欢你，对你就不慈悲了。这一种慈悲，凡夫都有。第二种慈悲叫众生缘慈悲，这就是中国古人常讲的，能够推己及人，会想到我喜欢的别人也喜欢，我不喜欢的别人也不喜欢，为自己想啊，同时也能为别人想。儒家称这种人叫君子。

中国这个仁者，你看看这个字的这个符号表示的意思，两个人呢，有我还有人呢，有我不替别人着想，这个人没有仁慈。众生缘慈悲，第三种啊叫法缘慈悲，那是对于佛法有相当程度的通达明了，他觉悟了。知道自己与一切有情众生的关系。知道修行正果，必须要自心化他，化他实在是自度啊，自他不二，懂得这些道理，那个慈悲心是从这些道理里面

生出来的，法缘慈悲啊。如来果地上啊，这道理都不需要讲了，无缘，没有任何条件啊。为什么呢？情与无情同一体呀，还谈什么条件呢？啊，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提醒呢，希望大家这一个观念啊，越来越深刻。长时间的熏修，不知不觉变成自己的见解、思想的依据。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啊，如果我们有这个念头，这个慈悲是法缘慈悲。自自然然其如，这念头都没有了，无缘慈悲，你已经其如了。你没有其如的时候是法缘慈悲，此地讲四人已能如啊，如那就是无缘慈悲，没如想学啊，没有证如，自己的身心跟这个宇宙万物，我们佛法讲一切众生还没有融成一体的时候是法缘慈悲，融成一体是无缘慈悲。那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此地讲的摩诃萨的境界。常常说，常常听，说多了，听久了，不知不觉入了这个境界了。好啊，啊，不知不觉了，就真的发生了。十方三世佛共同也发生了。你想想看，你入这个境界，还有什么佛法不通呢？一切诸佛所说之法，都是从这里生的。你把它的源头找到了，你融入在里面，一切诸佛所说之法了，就是你心性里头所说的。所以才讲啊，一经通，一切经通。啊，那个一经通通的什么呢？其如这个境界啊，通了。所有一切法了，是从这个地方生的。所有一切法了，都还回归到这个地方。心性。经没有大小，经没有差别。佛在《金刚经》上说得好啊，诸法平等啊，无有差别。差别相不平等，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哪个法不平等呢？260个字的心经跟600卷的大般若平等。

普贤菩萨是他愿望，十句，一句四个字，四十个字啊，给你说，跟《大方广佛华严经》平等。你信不信？文殊菩萨十波罗蜜，要用中国字来讲，很简单的，布施度、持戒度，一条三个字，三十个字啊，实际上还不到三十个字，为什么呢？后面。愿力智两个字啊，实际上27个字啊。这27个字，试问问，它跟《大方广佛华严经》平等不平等？平等。那我们再问，我们是念佛人，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四个字，阿弥陀佛四个字跟大方广佛华严经平不平等呢？还是平等的。平等正法界啊，不但是无佛无众生，无法无非法了，大家细细去体会这个意思。所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啊，很具体的给我们说出这广大，这三个广大啊，第一个处大，业业国土中，我们在这个里头心胸拓开了，知道帮助一切众生，佛教导我帮助一切众生，决定没有希求众生的回报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错误的，有这个念头，这刚才讲了这个善修啊，那你修你不善，你只修到福，没有修到慧。佛固然重要，慧更重要啊！慧能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福不行啊！佛能帮助我们教化众生，许许多多的方便。佛是给我们方便的，慧才能了生死，才能出三界。所以修福不能着相，就是修慧。修福没有想求回报的心，这个福里头就有慧啊，福慧呀，都修了啊，福就是慧，慧就是福。有一念的希求，有一念的欲望，慧没有了，佛里头没有慧了，我们同学不能不知道啊！要把对于事出世间法希求的这个念头

啊，我们是凡夫，真正断掉了，那你就是菩萨摩诃萨了，你不是凡人了。如果实在断不掉，我劝你只希求一桩事情，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祈求清净阿弥陀佛，这个是正确的。把我所行一切的善行善事，都作为求生净土的条件。啊，所以这些功德呢，回向庄严净土。实在讲这个话，人家听不懂啊。啊，我换一句话说。作为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大家好懂了。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是有条件的。哪些条件？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啊，我什么好事我不享受啊，我不享福啊，我只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把我这些善行善事啊，都供养阿弥陀佛，供养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对了，没错。虽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不高，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慧，啊，你着相修行，但是肯定能往生。生到什么地方呢？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生这两种土。如果不着相啊，那你是肯定生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净土。你有智慧呀！啊，我在此地把净宗法门的秘诀都告诉大家了。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些方法，往生自己有把握。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第二，清凉大师第二说，义大，啊，普贤广大音呢，第一个是处大了，我们懂得了。第二是义大，啊，义是什么呢？我们在许多宗教典籍里，上帝、天神、真主都赞叹的义人，这个人有道义，有仁义，有情义，有恩义。道德、仁慈、

人情恩德了，通通都具足啊。这个人是世间的义人啊。佛赞叹，菩萨赞叹，所有宗教里头的众神都赞叹。

我们要学啊。义人就是好人呐、啊。清凉大师讲义大，诸佛菩萨行仁行义，菩萨们广大音所宣扬的，说佛所行处啊，佛的自行化他。具足这四个大义，我们看看六道凡夫也有不能成为大，为什么呢？大那个心呢，要遍虚空法界才能成大。六道众生，这个道义、仁义、情义、恩义，范围不大。只在他的范围区域之内。你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世界，有没有讲道义、仁义、情义、恩义呢？有，范围很小。我这个小团体里头，我喜欢哪几个人，我不喜欢对他，就没有仁慈了。对我本国的人，我有；对外国人就没有了。对我这一族的人有，对不同的族群就没有了。甚至，对我这个宗教信徒的人有，那别的宗教就没有了，不大了。哪里像佛这样一叶过土中，后头还有周文十方刹。这个才真正是大了。

那我们要问，什么叫道义？啊，道，简单的讲，自然的秩序，绝对不是人为的，不是人创造的。中国儒家讲的伦常大道，啊，伦是伦理，常是无常，伦理是天然的秩序。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这不是人创造的，自然而然呢，人必须要遵守啊，叫行道啊。如果要是违背了，天下大乱，人就要受苦啊。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这个社会就不得了。那么现在的社会，确实有许多人不讲道义了，社会动乱了，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了，道。

你懂得吗？受菩萨戒，就要行佛所行。你才是诸佛如来的菩萨弟子啊！只受戒而不能行佛所行，天台大师说你是明智菩萨。这个话说得很客气。说得很好听，意思是什么呢？有名无实，你是挂名的菩萨，你没有行菩萨道。菩萨道就是四摄六度，你不懂啊。你没有做到啊！第三个大了呢，体大，就是后面这一句，周闻十方刹了。周是周边。闻是普闻，用现在的话来说，你的影响所及，是这个意思啊。影响所及，十方无量无边的。无论你在哪个

凡夫，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现在物理学、心理学都说波动的现象，近代叫大科学家他们的研究观察发现，世间没有物质存在呀，物质现象呢到底是什么呢？他们的说法是波动的现象，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科学家这个说法跟佛法的讲法没有两样，佛是在3000年前说的，佛在经论上告诉我们，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无明就是动向，就是波动，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处。

说明物质是波动的现象。3000年后的科学家才发现，所以佛才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波动的现象而已啊，有这个现象，没有实体。换一句话说，这是幻象啊！啊，《金刚经》上讲的梦幻泡影呐，没有事实啊。不达之人，这个不达就不明了，不通达了。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啊，把这些幻象误以为真实，在这个里头生起妄想、分别、执着，麻烦在这里啊。

所以他这个心量啊越来越小了，于是他的波动啊，无论是身体动作，是身体波动啊，言语音声的波动，最根本的、最厉害的念头的波动，起心动念的念头的波动啊，都随着你自己的知见，也就是随着你的心量，你能波动多大范围呢？是你的心量。你心量越大，那你波动的范围就越大。你心量小，你波动的范围就小。这个地方的菩萨摩诃萨，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换一句话说，这不是普通人啊。由此可知，他们这个波动的现象啊，物理波动现象速度缓慢呢，但是他这个物跟心合一了，我们从比喻里面能够体会到，你譬如音声、声波，声波的速度啊很慢呐、电波的速度很快啊。我们的音声附在电波上，这个音声传递速度就快了。我们今天是运用这么一个道理，把我们的形象，把我们的声音，附在电磁波里面。我们在这个地方讲解《华严经》啊。诸位同学，有在中国的，有在香港，有在澳洲，在台湾，在美国，在加拿大。

在欧洲，你们从网络上同时就看到，就听到。声波哪有这么快啊？附在电磁波里头，立刻就传到了。但是电磁波的速度，1秒钟30万公里。在太空当中啊，它这个速度还是很缓慢的。慢得很可怜呐！如果要给思想波集合起来，随着思想波，那就不可思议了。思想波才起心动念，就周边法界了。如果我们的心量要大，起心动念都是尽虚空变法界，念念都想到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我们的音声，我们这个色相，随着思想，周遍虚空法界，周闻十方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晓得这个心量大，功德不可思议啊。事事无碍，我们现在做不到啊，离事无碍是沾到一点边了。这是讲影响力，那个菩萨摩诃萨我们不必说，我们单说我们凡夫如何来学习，你要想学习跟这个虚空法界诸佛菩萨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没有别的，拓开心量，念念呢都与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相应。用久了，自自然然也能如啊。他们已能如，我们也能如啊。要真干，要放弃自私自利，不要小心量，小心量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好，时间到了。

我们继续后边那个卦爻的辞，就是观辞。驴上兼并之，就是圣人教我们呢，方为杜渐，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出来，你赶快要警觉了。这个刚才我举的这个民国时代啊，那时候要提倡要打倒孔子的这个学说，废除无伦的这个道统，那么结果后来呀，你看看一直到现在，这种这个。可以说，无论都废弃掉了。现在比过去还要严重。过去在大陆上啊，虽然那些学术界、教育界也不讲无伦呐，那个结果还没看到。现在在台湾，在台湾是什么呢？有外国提倡这个人权至上。你一碰到人权的话，你谁也不敢碰他。那是学生有学生的人权，儿女有儿女的人权。这个他随便任意的说话，说的不对，也有他说话的人权。这个如果让这个人权继续这样扩张啊！人人都有讲究自己的权利，而侵害别人的权利，这就是他的流弊。讲无伦就没有这个流弊。无伦是叫个人的，人人各尽其分。夫妇是这个做丈夫的尽到丈夫的本分。做太太的，就是尽到做太太的本分；儿女尽到儿女本分，父母做尽父母的本分，各尽其分呢，不必问对方。这个道德这样那个事情，一天一天实行下去，就个人修养来讲，他是可以学到圣人，学到贤人。就整体的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它是和谐的，不是分裂的。相反的讲人权的话，个人就是扩张自己的私人的这个权利欲望，结果只有自己没有他人。所以现在你看，那个父母这个子女之间，这是天伦呐。天伦什么天伦呢？儿女从哪里？儿女的身体就是父母的身体，这个都是回过头来把父母杀了，把祖父母也杀了，你这个是怎么讲法呢？这就是人权呢，到了人只讲人权不讲道德，无伦道统不讲了，就是这样。将来还要演变下去，还坏，比现在还要坏。这就是我们基于这个驴上兼并之，古代圣人阴气从这个地下刚刚一发动，他就看出来将来有驴上有兼并。我们现在一看到，废弃无伦道统，在现在再加上提倡。

这个人权，把人权是这个尊敬到这个至高无上的金科玉律的全部不能反对，把中国这个这个儒家讲这个这个五伦的话废弃，印光祖师讲这个敦伦尽分，现在谁都听不进去的。这个就是流传兼并制，我们看得出来，我们看得出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我们就是遇到有缘的人，我们就把这个道理跟他讲。普天之下的人都是向那个方向去修啊，我们不要跟他们来讲，我们保持自己的这个这种这个道德修养，自己的这个人格，这样的话家庭才能维持长久，个人的这个生活才有幸福美满。你学道也从这地方开始学，才能学得好。是初六，前面人家卦辞爻辞，再就是个摊传来讲，摊传例如说大在乾元呢，乾卦，乾卦的摊传呢，摊传是讲乾卦这一卦的这个意义的。所以摊传呢讲的比较详细，它里面文字比较长，这里只举一句话，大在乾元呢，大在这个大字，大字我们一般讲这个大字是怎么讲法，大到什么程度啊？论语记载孔子的话，孔子是个赞美尧舜的这个尧啊，大在尧之为君也，为天为大，为尧则止。那个大是赞美这个尧帝啊，尧帝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像天，天的话就中国文化来讲，天就是就可以代表我们人的本性，无穷无尽的。在佛经里面讲，很多部这个大经都是用那个大字开头啊，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大字，经中之王啊才叫大字。马明菩萨写的这个起信论啊，大乘起信论，那注解的那个祖师们就是一个从体相用来解释，那个意思广泛的很。在这里那个孔子解释乾卦这一卦的要义的时候，开头就说大哉呀，大在在什么乾元，乾卦这个元呢，这个元气啊。你平常那个玩词就玩这些词啊，前面卦词也看过了，爻辞看过了，你所谓玩什么呢？由浅入深的，一层一层往里面研究，往里面探讨。那么坤卦呢，坤卦的摊传也是用开头一句话举个例子出来，志在坤元呢，知识到了极处了，到了究竟的那个境界了，你就赞美这个坤呢，好到究竟，好的不能再好了，没有任何的事情呢能够比得上它，是坤元，它站在这个坤卦，这个坤卦也有元，乾坤这。

两卦是一体，原来都是太极，太极是混论一体，讲学周易啊，就从卦爻，由浅处由象的地方，然后啊，观到一体，观到混论一体。所以乾坤这个乾有缘，坤也有缘，自在坤缘。那么就是讲探转了啊，你说那个开头每那个乾坤两卦开头这个探转两句话，你可以看出那个气象，乾坤两卦这种气象啊，一个是大，一个是到至，至于至善的地方。讲象传呢，也举例子，也这个乾卦的这个象传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乾卦这两句，这是完整的一个象传。象传是下面那个卦符里面的大呢，是大象。大象是这两句话。先天行健，先把这个乾卦了，比喻这个天呢，天的行，天行是健字。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呢，你说再这个勤奋的人，白天要在出外工作，夜间要休息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休息时候。乾卦你看那个六化都是阳爻，一片光明，没有夜间休息的行为，这个行为是健的。孔子把这个天行健说出来，就说出这个乾卦。然后君子，我们修周易的人，以厚德载物啊，这个君子以自强不息啊，以就是这个照着字来讲呢，当庸字讲，就用天心剑这样的这个精神呢，我们要自强不息。好懂的话，君子以就是君子要效法，就要学习天心剑。天际上是行剑呢、啊，那么剑子不休息啊，我们君子要修天心剑的话，就要自强不息啊，自己要发愤图强啊。发愤图强怎么呢？永久不要休息，任何这个求学问的时候，不能说哦，我这个学到一个时候了，我停得下来，我得暂时休息了。中国这个学问，就是教人家学做圣人的。没有成就圣人的话，你这个学啊，在那个这个修行的功夫啊，永久不能停止。中庸里面讲，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永久不能离开，不离开就不休息。对，君子就要学这个乾卦，自强不息啊，自强就是健呢、啊，学这个天那种健呢、啊，不息就学天行啊，永远在那行，有行动，不能停止下来。大象辞，大象辞解释卦的，易卦的这个主要的意义。

它而且主要意义呢，就比这个判断要简单，判断解释多，解释详细。相传呢，就从当中提出最主要的意义，提出一条来，这一条就足以代表那个全部的意义。你学乾卦，学这个自强不息，就可把这乾卦的这个整体的大意啊，就能把它提出来了。就根据自强不息的来学，你用在各方面都能成功。实际上，任何事情、任何学术，你能学得成就，学道也要凭自强不息的来学。讲的佛法，大家知道，菩萨六度法门叫精进，这就叫人学精进的，精进不退呀。潜龙勿用，这是阳在下也，这是小象，小象是没咬后边，没有咬字后边。孔子啊，用这个几句话也是很简单的。潜龙勿用，就把这个爻辞举出来。爻辞举出来以后，下面解释：阳在下也。为什么潜龙勿用呢？因为这个阳气啊还在地下，用不出来。他解释勿用的所以然。你要以勉强用也没办法用，你各位要现在用，哦，现在是实在不好，你就竞选吧，竞选你，竞选总统，他有条件限制的，不是人人都能竞选的，竞选这个国会议员吧，竞选立法委员好了，你竞选吧，你就算选上了。你到立法院里说啊，他比比这个，你这个不粗很细的话，你比如像我们这样这个是很细的话，你别跟人家打了，人家一推就没推倒了，你能发挥什么作用啊？发挥不出来作用啊，没用啊。你讲你这个实实在在的话。说是说真话，说真话，人家就跑过来打你，无用啊！现在是不能用。那无用，我们现在乾隆我就不用了，也不是如此。你在乾隆有乾隆的这个做法，那我刚才讲，我在立法院里，在立法院不讲话，人家会来找麻烦。回来打架，你现在把周易的讲那个道理宣传宣传，这个五伦呢，讲究父慈子孝，叫各尽其分，这话大概还没有人来听你这一讲，他来打你，恐怕还没到这个程度。即使没到这个程度的话，我们就各尽其分，我们就把这个道理呀，只要有缘分，跟我们接触的人，我们就把这个道理跟人家宣传宣传，跟他们说说，尽到我们这个匹夫之责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我们尽到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在乾隆的时候做乾隆的事情。周易教人不是消极的。这无用是叫你啊，了解这个现实状况，你要改变那个用的一个方法，这是小象。那么再举这个坤卦的象辞，象传，坤卦的象传，地是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这是大象传，坤卦的大象传，就解释一卦的，坤卦是一卦的这两句话。一卦是孔子先把这个坤卦这个卦象说出来。地的势啊，地势啊就是坤卦，坤卦就是像大地的这种势力，这种气势。他这种气势怎么样呢？一提到大地呀，那个谁能离得开大地呀？我们人类一切的动物、一切的植物、矿物，哪一种都离不开大地的。人类之中再有能力的人，他也不能离开大地。就是现在你说是可以造出一个太空船到太空里面，到太空船里之后你还是要回到大地来呀。所以大地呀，它能够承载万物啊，万物不论是好的是不好的，就人来讲，人的这个古时候帝王想尧舜啊，唐尧虞舜这个夏商周三代开国的这个帝王，都是仁君呐，都是圣人呐。亡国之君就是夏桀王、殷纣王，这是暴君，这两极的这个一是善，一是恶啊。就我们一般人看来，这个善人要不得啊，善人也好，恶人要不得，恶人就最好把他从大地上消失，不要在这个地上了，到别处去了。大地不是如此，大地是尧舜禹汤文武啊，大地来承载他。夏桀王、殷纣王，一直到后来这些历代的那个秦始皇等等，大地也照样承载他，平等无私，公平。为什么呢？这个尧舜禹汤固然是圣人，他把这个圣人的这个本性都完全显露出来。那个夏桀王、殷纣王，他是恶人了，是暴君，是昏君了，但是他有圣人的本性，他跟那个尧舜禹汤文武的这个本性是完全一样。就大地来讲，本性完全一样的话，都是一体的，没有分别，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伟大，就在这里啊。孔子在这里说，地势坤，君子，我们学周瑜的人呢，以厚德载物，就要拿这个地势坤这样的来做一个仿效的一个法则啊，我们来学大地这样的厚，这个厚德，用这个大地这种厚德了来承载万物。大地以厚德来承载万物的话，我们君子果然学大地啊，德又能够这么厚啊，就能够承载万物。我们现在不能够承载万物，甚至于一个有人说一句话跟我意见不同或者说一些我不愿意听的话，这个我对这个人呢，

心里就是很厌恶他，容纳不下，容纳不下就不能承载他。在家庭里面，夫妻俩人对方说一句话，对方就不愿意听，就不能互相容忍了，这就不能互相承载。那不能互相承载，不能有容忍，这个人心量啊很狭了，狭窄呀。心量愈狭窄，愈不能容忍的话，他的烦恼愈多，烦恼都是结果是痛苦愈多，到处啊不能够跟人家这个和平相处，处处是敌人。所以孔子在这里讲呢，君子以厚德载物啊，载物那些天地万物你怎么载的，德来载啊，厚德啊，以道德来容的。这是坤卦的大象传。坤卦小象传呢，也出这个初六的，吕尚兼兵，因时宁也，循之其道至兼兵也。就解释那个这个从为到贤诸，这个爻辞啊，周公讲的吕尚兼兵之啊。孔子在这里解释了，所谓吕尚兼兵之啊，是什么呢？因时宁也，因时宁是在什么时候啊？五月有夏至的那一天，阴气啊，在这个地下发动了。开始在那里凝聚了，开始凝聚啊，从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一直到这个冬天呐、啊，愈接当将来愈多啊，循之其道啊，循之其道就是阴气。愈接愈多愈厚，这个阴气这一道，那么到最后就至坚冰，坚冰就是到了这个十月了，九月十月了，阴历十月的时候在内地啊。那就是接着兼兵了，所以解释吕尚，吕尚就是啊，先有阴始宁。这个不但是就我们人类来讲，一个人群之中，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他有一个说话发言权利的人啊，在学术界有偶像的人，他说一句话出来。好话有好话的影响，不好话有不好话的影响。就说一句这个先知先见的话，他就是阴时宁。他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对大家有什么妨碍呀？看起来没什么妨碍。这个先知先见的在哪里？逐渐逐渐散布开来，让大家都相信他的话，然后接着行为就照他的话这样去做了，到最后就是兼兵了。兼兵就是现在就是无能的这个解体了，现在无能没有了，你各位想想看，这个事实啊，台湾现在还有无能吗？没有了，就是平常我们学周易的人要观这个卦。

大象摇象，顽瓷呢就把这个卦辞、爻辞、探象传辞，就根据文王周公孔子写的这个文辞啊，这个深入的去研究，研究为什么叫玩呢？玩，你看这个小孩子看到玩具啊，好玩的玩具啊，一直这个不肯放手，始终把这玩具拿在那玩，有兴趣，就在这个玩之中啊，对他发生好感。你对于这个卦辞、爻辞、探传、象传这个词啊，反反复复的百读不厌的这样玩下去，就像那个儿童玩玩具一样的玩下去，然后你自然的对于这个文词里面所含的这个意义你就明白了。明白并不是说你现在明白了就知道，没有止住。就拿这个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讲的话，你这个学道的功夫到一个程度，再往前进呢，还要自强不息。随着自己的功夫的一直往前进，他这个话是一直对于你来讲一直是永久在那不能停止下来，都是管用的。厚德载物来讲，厚德载物啊，你现在容人能够容纳人的这个意见了，你现在这个容纳一个人的，容纳两个人的，你这个有可以有这种容人的这种这个德，培养了以后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更多的人容纳之后，就是再以后再逐渐逐渐，天下人的这个意见你都能够容纳。孔子讲六十而耳顺呢，六十岁而听这个，以任何人说的话，他都听得哎有道理，好话有好话的原因，不好的话有不好的话，他研究，他知道这个不好话，他这个人为什么说出这个话，他知道他说话的原因。耳顺呢，都明了说话人的这个心里的意思。说话的心理意思他都能够包含的。那么就是这样，玩词是平时的。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二项，观变玩瞻。这个《系辞传》里面讲，动则观其变而玩其瞻，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啊。这个观变玩瞻呢，瞻是什么？瞻这个字啊，说文解字里面解释说，诗朝文也，这三个字，诗就是眼睛视察的诗，

那么解释说文解字这个虚改讲，这个字是会意字，占这个是会意的，我们懂得这个占是这个意思了，就是无论用这个龟甲来补，或是现在周易所讲的是用这个蓍草来施，用蓍草施啊，也是把这个用这个树木子求出来，树木子求出来以后啊，它是阴爻呢，还是阳爻，还是阴阳变爻，然后就问了，这就是占呢。观变晚占，观变在这个讲表里面，你看，识得测数，就是用50根那个蓍草，用蓍法来求卦的。蓍呢，这个后边有讲的大言之书的时候就讲到了。这里就先提一提，50根蓍草，提出一根不用，用49根呢，用一定的方法求出这个数目字了。这个测是这个测字呢，什么呢？就是个蓍草在这个施的时候啊，名字叫做测，这一根叫一测，是这样数。这个测数啊得出来以后，如果是九的这个数目字啊，九的数目字是阴是阳爻，阳爻是变爻，是老阳是变的，它变的是呢，变成阴，变成八是偶数，是阴爻，由老阳变成这个少阴，少是不变的。如果这个测数啊是一个六呢，就是老阴也是变的，变成少阳。七就是七是奇数，由这个老阴呢变成少阳。晚占呢，就是根据这个九六这两爻啊，就是变爻，观变就是观这个一个九一个六，在易经里面这个。那个书啊，无论哪一爻啊，比如说初九或是初六，九二六二，不是九就是六，因为是九六这两个都是变爻，观变就是观这个变爻，这个时候我们得出来以后，你就完蛋了。完占是什么呢？平时我们把周易里边那些卦辞爻辞传辞啊，我们都这个反反复复在那里研究了，研究很熟练了，到了有事情要占卜的时候啊，占出来这个变数了，变爻了。这个每一卦有六化，有六爻，六爻之中啊，不一定是每一爻都变的，或者其中啊有一爻变的话，比如说乾卦，你占到乾卦了，第一化就出现变爻，那就初九这个九就是老爻老阳啊，它就变爻啊。然后继续求的这卦啊，是

往上面就是都不是九丁，八或者七，那就不是编的，那你就是初九，你就占照这个初九这一变爻来占的，一爻变就属变爻辞来占，那就九初九乾隆无用，加上孔子讲的这个乾隆无用这个阳在下也，你就这样。那么这个六爻变的话，六爻皆不变。如果这个六爻都不变的话，或者是都爻变，都要是两个爻以上变的，三爻变、四爻变的，以至五爻变等等，那叫都爻变。这样的话，都爻变叫乱变了。乱变就不按照变爻来占，皆以卦辞来占。这个下面就是六爻皆不变，这个爻的这个数目字代表有几个字，前面也讲过了，九八六七。九是老阳是变爻，六是老阴是变爻，八呢是少阴不变的，七是少阳不变的。对，假是这一卦的时候啊，或者是都是七，都是八，七八都是，无论是少阳是少阴都不变。这个不变的时候啊，那么就用这卦辞来占，不用爻辞了。如果这一卦六爻的话，其中有两爻以上或者三爻以上都在变的话，那也当作不变，当作六爻不变，还是用卦辞来占。是这个各位听明白以后就没问题了。不过其中有问题要说一说，比如说我们看那个乾卦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都是九啊。这个周易里面每一卦的这个每爻嘛，都是就变爻来讲的，那个八与七呀，没有说出来。凡是我们占到任何一爻的话，都是占的，就是用的那个变爻的爻辞来讲的。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我们念到《感应篇》第27节：“不长人短，不宣己长。”这两句话对我们为人处事是最宝贵的教训。人生活在世界，都有他本分的工作，本分的工作做好了是本分，你应该要做好，有什么值得骄傲的？